风险高出13%。与睡眠质量最高的人相比，睡眠评分为2分、1分和0分的人，发生肾结石的风险分别增加了8%、16%和19%。睡眠是人体修复的重要时机，睡不好除了催生肾结石之外，还会给全身带来负担。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做到这三条最基本的就是保证合理科学的睡眠时长。长期睡不够或睡眠质量不高，身体会发生以下变化。第一，扰乱内分泌。有很多重要的激素会在睡眠期间分泌，如甲状腺激素、性激素、褪黑素。此外，睡不够会引起身体应激反应，使机体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分泌更多的皮质醇激素，容易引起血糖调节障碍、血糖增高，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第二，损伤大脑。应激诱导的高皮质醇释放水平与海马体体积减少有关。睡眠时间不足会导致人体认知功能受损，睡眠障碍会造成健忘、恍惚、难以集中精神等问题。第三，心脑血管受伤。一项涉及近50万人的研究显示，以6到9小时为合适睡眠区间，受试者睡眠时长不在此区间内，排除危险因素之后，睡眠不足或睡太多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第四，降低免疫力。伤口一般在睡觉的时候愈合，红肿、炎症等也是在睡觉时消退的，很少是在白天。睡眠不足会降低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免疫系统无法工作，身体就无法对细菌、病毒、癌细胞等进行抵抗，导致疾病趁虚而入。第五，阻碍机体代谢。睡眠状态下，吞噬细胞会主动吞噬坏死组织进行新陈代谢，将坏死的组织、毒素、代谢产物排出体外，让白日里酸痛的关节、肌肉得到休息。第六，诱发心理疾病。睡眠时长太短或过长易导致焦虑、抑郁等，长此以往还可能会诱发心理疾病，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直观的话，当有以下几个表现，说明身体正在提醒你需要好好睡觉了。比如说，总感觉饿、体重增加、易冲动、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变差、运动技能下降、经常生病、看不清、皮肤变差、白天打盹儿。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从上床睡觉时间到卧室的光线、温度，再到饮食、运动，都会对睡眠产生影响。专家推荐几个快速入睡的方法。第一个是提前几小时做准备，白天适当午休，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中午或下午可以适当运动，但睡前2小时不要剧烈运动。下午3点以后，避免摄入含酒精的饮品。避免就寝时过饱，晚餐后至少2到3小时再睡觉。睡前1小时左右少看电视、电脑、手机等屏幕。有研究发现，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对褪黑激素形成的干扰甚于白光。第二个方法，提醒自己23点前上床。睡眠节律可以通过固定的上床、下床时间来进行训练。有晚睡强迫症或失眠的人可以设置闹钟，提醒自己上床时间不要晚于23点，起床时间在早上6到7点左右，但不要过早的在床上酝酿睡意。如果睡前没有事情可做，可以读一本一打开就犯困的书来助你入睡。第三个方法是改善卧室环境，可以给卧室安装遮光窗帘或者戴眼罩。黑暗无光对进入深度睡眠、彻底放松和保持生物钟规律至关重要。适宜睡眠的最佳室温在15.6摄氏度到22.2摄氏度，可以打开电扇、空调，或在傍晚打开窗户通风，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床品的材料应该摸起来顺滑舒适，选用排汗透气材料制成的床品，如纯棉、毛织品、丝绸、竹纤维和亚麻等。聚酯、合成段等材料无法排出湿气，会越睡越热。
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时间，即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时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时长，即能否每晚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醒后感受，即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尝试了各种方法后还不能够改善睡眠，那就需要到医院睡眠科去就诊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起日常的能量消耗，人们往往只关注行走、运动、家务等，却忽略了一些微型活动。一项新研究发现，咀嚼这个不起眼的动作，燃烧的卡路里比你想象的要多。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减肥妙招，多咀嚼。一日三餐加上偶尔吃一些小零食，在摄入热量的同时，嚼这个动作也在消耗能量。近日，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的研究首次测量咀嚼消耗的能量，并解释正是这种行为影响了人类的面部长相。为了精确测定咀嚼消耗的能量，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口香糖实验。21名参试者被要求分别咀嚼软硬质地不同的两种口香糖，一次咀嚼时长为15分钟。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中提供的口香糖是无气味、无味道且无能量的，以避免嗅觉、味觉等刺激人体消化系统产生额外的能量消耗。参试者经过一整晚的进食之后，统一佩戴实验特制头盔，并限制运动45分钟，用以测量咀嚼过程中消耗的氧气、二氧化碳水平以及总能量值。数据显示，当参试者咀嚼质地较软的口香糖的时候，与基础代谢相比较，他们的能量消耗提升了10.2%。当咀嚼质地较硬的口香糖时，能量消耗相比于基础代谢率提升了15.1%。论文作者之一，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阿曼达·亨利表示，这个数值十分重要。实验证实，咀嚼食物也会消耗大量的能量。食物越坚硬，消耗能量就越多。以往科学家们猜想，人类下颌与牙齿形态演化是为了让咀嚼更高效，上述数据为这个猜想提供了数据支撑。如果古人类咀嚼时长与黑猩猩、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相当，那么人们每天2.5%的能量消耗都用在了咀嚼行为。如果吃更硬的食物且咀嚼时间加长，那么咀嚼最终会占总能量消耗的更大比例。这个结论呢，也在进一步的印证，高效咀嚼会带来明显的演化优势。从咀嚼行为中节省的能量，让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虽然每次咀嚼消耗的能量不大，但一日三餐，一年365天，累积效应是巨大的。咀嚼这个动作本身也有一些养生好处。第一，帮助控制体重。大脑神经接收到饱腹感信号通常需要20分钟左右，细嚼慢咽能够延长用餐时间，刺激饱腹神经中枢，反馈给大脑我已经饱了的信号，让人较早出现饱腹感而停止进食，有助于控制体重。咀嚼时间越长，身体消耗能量越多，帮助加速新陈代谢和肠道运动。第二，降低代谢疾病风险。 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表明，缓慢进食和彻底咀嚼可增加腹部内脏区的血液循环。咀嚼过程中，腹腔动脉为消化系统提供了更多的血液，胃肠道健康运动增多，能够帮助降低代谢疾病的风险。第三，保护肠胃。中医养生讲究以性，指学习蚂蚁，饮少食微，细嚼慢咽，

日本神奈川牙科大学研究发现，吃东西不认真咀嚼的人与总是细嚼慢咽的人相比，老吃风险要高 1.5 倍。颌部和牙齿咀嚼产生的感觉刺激，会直接影响负责记忆获取和形成的大脑海马区。一旦咀嚼力下降，大脑海马区获取的刺激减少，就容易记忆力减退。第六，锻炼面部肌肉。咀嚼会锻炼嘴巴周围的肌肉群，令脸部肌肉更紧致。在以长寿著称的地中海地区，人们一顿晚餐可以吃3-4个小时，这也被认为是当地人的长寿秘诀之一。现代生活节奏快，很多人连吃饭也要赶时间，无形中让咀嚼能力悄悄下降。嚼食物也是一项技术活，从健康角度讲，要满足以下几点。首先，牙齿两侧均匀嚼食物，进食要用牙齿两侧均匀的咀嚼，这样两侧牙床才能够均匀地受到功能刺激，有利于牙齿、颌骨以及相应肌肉的正常发育。如果长期单侧咀嚼，可能引发以下的问题：另一侧从外观上看显得萎缩，影响颜值；不咀嚼的一侧由于得不到功能刺激，致使大量食物碎屑、牙垢沉积于牙齿周围，引起牙周支持骨改变，出现牙龈出血、口臭等症状。长期一侧受力，左右力量不平衡，还容易诱发颞下颌关节疾病。最常见的表现是关节里面有弹响音、关节痛或张口受限等。其次，一口饭咀嚼20次以上，普通人群一口饭建议咀嚼20次左右，脾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以及老年人群，每口饭菜尽量咀嚼25次以上。早餐建议吃15到20分钟，中晚餐最好保证30分钟左右。吃饭太快不能充分咀嚼食物，这样做可能诱发消化系统疾病。第三，软硬食物都要嚼烂。吃硬质食物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多嚼几口，但是吃软质食物就囫囵吞枣地咽下去了。实际上，虽然吃汤泡饭等软质食物便于吞咽，但是会降低牙齿咀嚼和唾液消化的能力。汤泡饭不细嚼就直接进入胃里，食物本身未被充分软化，不仅增加肠胃负担，食物中的养分也不容易被彻底消化吸收。最后就是要用对牙齿正确咀嚼，建议用前端牙齿把食物咬成小块，再用后端牙齿进一步将食物磨碎，然后吞咽下去，更有利于消化吸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睡眠不足居然增加患肾结石病的风险，以及健康新发现，咀嚼可以减肥。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及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二战末期，纳粹德国已经穷途末路，无力回天的希特勒否定了之前自己选定的所有继承人，最后时刻将第三帝国的大权交给了邓尼茨海军元帅。这个令邓尼茨本人都深感意外的任命是怎样做出的呢？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出于大独裁者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还是迫于众叛亲离的现实呢？邓尼茨又是否忠实地履行了希特勒的意愿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希特勒选定邓尼茨作为继承人的前前后后。1945年4月30号，希特勒在德国总理府地下室的避弹室开枪自杀。自杀前一天，他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在这份政治遗嘱里，他选择了海军司令卡尔·邓尼茨为继承人，任命其为德意志帝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1891年9月16号，卡尔·邓尼茨出生在柏林近郊的一个小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他担任潜艇的艇长。1918年10月被英军俘虏，同年11月11号一战结束。但1919年7月，邓尼茨才被释放。他留在英国，一直到1920年才返回德国，并再次加入德国海军。回国后，邓尼茨潜心研究潜艇战术，利用一战的经验，并与外国合作，私下研究潜艇，训练潜艇人员，复苏德国潜艇力量。二战开始后，邓尼茨成为德国潜艇部队的指挥官。他发明了著名的狼群战术，也就是一艘潜艇发现敌方的编队目标之后，不是马上进行攻击，而是尾随目标跟踪，把敌舰的方位、速度、数量等情报用无线电通知位于法国的潜艇司令部，由潜艇司令部命令所有在目标附近的德国潜艇赶去，利用数量上的优势进行围攻，得手之后迅速地分散撤离，

0: 狼群战术与古德里安的闪电战并称为纳粹德国军队的海陆两大法宝。邓尼茨的狼群战术猎杀的第一个目标是英国的雅典娜号客轮。1938年9月，雅典娜号客轮悠闲地行驶在大西洋上，船上的旅客正沉浸在平静而安逸的旅行之中。突然，他们听到了几声巨响，并感觉到了强烈的震荡。刹那间，客轮上油烟滚滚，海水灌入了船舱。几分钟之后，雅典娜号客轮开始下沉，并最终葬身海底。此后几年，盟国的大型运输船队屡有同样的遭遇，而罪魁祸首正是德国海军的狼群战术。狼群战术的实质是集中弱小舰艇的合力来摧毁重型舰艇，行动中要派出多艘舰艇在海上进行游猎，一般都是在夜间攻击，并有一艘狼头舰来指挥群狼的统一行动。通常的做法是，当发现目标时，各舰便从对方护卫舰队的舰隙或者侧翼隐蔽地穿过去，躲过其火力打击屏障，向目标靠近。白天，各舰艇在四面八方占领有力的攻击阵位，隐蔽在水下，夜间突然升出水面，同时向目标发射鱼雷，狼群战术因此而得名。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用来形容狼群战术的诞生，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首创狼群战术的德国海军司令邓尼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德国 U68号潜艇的艇长，他经历了德国海军无限制潜艇战的失败，切身体会到用潜艇在白天公开与大型舰队作战的战法已经落伍了，应当尝试在夜间发动突然袭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邓尼茨终于得到了一次实验新战术的机会。他指挥 U68号潜艇在夜间突然穿过英国海军的护卫警戒圈，凶猛地接近商船，用鱼雷将其击沉。当英军护卫舰队闻声赶来救援的时候，邓尼茨已经指挥着 U68号潜艇迅速下潜，可潜艇偏偏出了事故，最后他只好弃艇逃生。不过这次没有完全成功的行动却成了狼群战术的萌芽。二战爆发前，邓尼茨潜心研究一战经验，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了自己独创的狼群战术。二战伊始，邓尼茨便率领德国海军以狼群战术称霸大西洋，致使盟军商船损失惨重，后勤补给线遭遇严重的破坏。邓尼茨也因为狼群战术的成功而成为希特勒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在整个作战期间，邓尼茨对每一艘潜艇都实施严格的控制，只有在开始攻击时才让他们的艇长们自由发挥，但何时攻击则由他来决定，并要求严格执行。德军运用这一战术，到1943年5月，让盟军损失了2491艘舰船。丘吉尔称，在战争中我唯一担忧的就是潜艇的威胁，对我来说这方面的战斗要比英伦本岛的空中决战更加令人担心。赫赫的战功让邓尼茨官运亨通。1943年1月，邓尼茨接替埃里希·雷德尔担任海军总司令，同年被授予海军元帅军衔。而就在他接任德国海军总司令几个月之后，大西洋之战就不得不收场，他的潜艇再也不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了。到这时，邓尼茨的潜艇每一次出击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在1943年9月和10月，邓尼茨仅仅击沉了盟军在大西洋上航行的2400多艘商船中的9艘，而自己的潜艇却被盟国的护航舰队击沉了325艘。这使邓尼茨不得不放弃了大群机动潜艇的作战方式，放弃了狼群战术，而改为以单潜艇游猎为主的战法。 但这样也没能改变德国海军的命运。在1944年的头三个月中，盟军横渡北大西洋的3360艘商船中，只有3艘被击沉，而邓尼茨却损失了36艘潜艇。鉴于这种情况，邓尼茨只好干脆下令取消了对盟国护航船队的袭击。随着战场上形势的较大变化，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已做出了决定，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直至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政府和英国的战时内阁也已经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就意味着如果德国战败，就要听凭战胜国的任意摆布。对此，邓尼茨的心里非常清楚，他早就深深地感到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军事上已经无法打赢。还有一些高级将领如隆美尔曾积极建议德国应与西方缔结合约，但是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去提醒希特勒必须结束战争、缔结合约是不存在任何可能的。因为除了在1943年和1944年人们提出的未被采纳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外，他本人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也许他的唯一办法就是死拼到底。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一股反希特勒的严重情绪，而最终导致了7月20号事件。1944年的7月20号中午，邓尼茨正在柏林以北的兰克指挥所，突然他接到了福斯海军中将从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大本营打来的电话。福斯中将说让邓尼茨火速赶到大本营去。当时福斯中将只是对邓尼茨说情况紧急，没说是什么事情。当天傍晚，邓尼茨赶到了大本营，福斯和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冯普特卡莫尔海军少将告诉他说，后备陆军的几个总参勤务官行刺希特勒。邓尼茨对这次的事件一无所知，因此感到特别惊讶和不解。他不理解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军官们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当时的德国处境就像是个被围困的要塞，急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去抵御外面的敌人，而要塞内部的争斗无论如何总会干扰和削弱对外的作战，甚至可能导致前线的完全崩溃并随之导致失败。作为一名军队的高级指挥官，他说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容忍而会反对这些犯罪的，但是用什么方式去反对，邓尼茨本人也说不清楚。仅有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是一位担任要职的军人，他的责任重大，特别是战争时期，而德国却又正处在极为不利的阶段。在1944年7月20号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一个军种总司令的邓尼茨对自己军种内部展开了行动，以表现他对这次事件的明确态度。就在7月20号当晚，他就采取了措施。20号晚，他对海军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这次刺杀行动。他认为德国军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抵御外来之敌，为了使海军保持有对付外来之敌的战斗力，他果断下令逮捕海军中的每一个动摇者。他认为为进行这场战争而维持他们的团结和战斗力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1945年4月20号，邓尼茨被任命为德国北方部队和民防司令。他在苏军包围柏林的前夕，于4月22号前往荷尔施泰因地区的普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4月23号，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戈林在贝希特斯加登向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希望希特勒能够授权他掌管国家的一切事务，并建议与盟军进行谈判。希特勒恼羞成怒，将之视为最严重的叛国罪，决定解除戈林的一切职务。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邓尼茨明白戈林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4月30号，邓尼茨收到了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一份电报，新的背叛活动正在进行。根据敌台广播，帝国领导人希姆莱已通过瑞典向盟国提出投降，领袖指望您飞速而果断地处理所有的叛逆者。署名者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当时邓尼茨手中的海军在海上执行运输任务，连海军陆战部队也被派去支援陆军作战了，他完全没有实力去对付手握警察部队和党卫队的希姆莱。处理希姆莱简直是天方夜谭，邓尼茨要求与希姆莱见面，先了解希姆莱的想法。当天两个人在一个警察的营房里面会面，希姆莱似乎已经以新任帝国元首自居，矢口否认自己通过瑞典向盟军投降，两人友好的分手。直到战后，邓尼茨才知道自己被希姆莱骗了。1945年4月30号当晚6点，邓尼茨回到普伦自己的驻地，副官又拿给他一封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遗嘱电报，内容是这样的：邓尼茨海军元帅，领袖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委任状现在在途中，您必须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所需要的一切措施。署名者还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对于这个任命，邓尼茨感到非常的意外。从1944年7月20号以来，他仅在公共的场合与希特勒谈过话，希特勒从来也没有向邓尼茨暗示过考虑让他做继承人，邓尼茨也从来没从其他的方面得到过这样的暗示。在邓尼茨看来，没有任何一个纳粹首脑人物会猜到这一点。虽然大家都明白戈林已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但希姆莱却在四处活动，企图代替戈林的位置。不过邓尼茨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命。当时他以为希特勒是想要一个军人来统一领导，结束混乱，然后无条件投降。此时对邓尼茨这个新领袖的权威最具挑战的是希姆莱。希姆莱掌握着警察、党卫队、盖世太保等权力工具，邓尼茨则除了在军队的威望以外什么都没有。希姆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邓尼茨的领导吗？邓尼茨心里也是忐忑不安。邓尼茨让副官给希姆莱打电话，请希姆莱到普伦来一趟。希姆莱在电话里拒绝了副官的邀请，邓尼茨亲自给希姆莱打电话，希姆莱这才答应。1945年4月30号晚上12点，希姆莱在6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普伦。邓尼茨的副官接待了随从们，海军司令和盖世太保头子在办公室里单独见面。 邓尼茨递给希姆莱一把椅子，自己则在写字台后坐了下来。事先，邓尼茨在写字台上放了一把打开了保险的手枪，上面用纸盖着，随时准备开枪射击，以应对希姆莱面对希特勒遗嘱可能爆发的过激反应。邓尼茨把电报递给希姆莱，并注视着希姆莱的表情。希姆莱震惊不已，并露出惊慌的神色，脸色变得煞白。读完电报后，希姆莱起身鞠了个躬，对邓尼茨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第二号人物吧。邓尼茨告诉他办不到，自己用不着他。在明白了邓尼茨的意思之后，希姆莱在凌晨一点告辞。邓尼茨松了一口气，不管希姆莱背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对举动，起码两个人没有当场翻脸。1945年5月1号的早晨，邓尼茨又收到了马丁·鲍曼的电报，电报说遗嘱已生效。邓尼茨通过这句话推断希特勒已经身亡。当时他还不相信希特勒会自杀，以为希特勒是在柏林保卫战阵亡了。在希特勒的遗嘱上，邓尼茨的身份是帝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是政府的总理。由于戈培尔也在5月1号自杀，邓尼茨成为行将崩溃的第三帝国的唯一代表。他希望和西方达成单方面的停战，但遭到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拒绝。邓尼茨在第三帝国即将灭亡之际，于弗伦斯堡成立另一新政府，以取代纳粹党政权，试图与盟军谈和，由邓尼茨担任联邦大总统。值得注意的是，此职位与希特勒的帝国元首并不相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担任首相和内阁主席，希姆莱担任内务部长，后于5月6号被解职。弗伦斯堡政府位于西方盟军的占领区附近，主要内阁成员也被英军所俘虏。1945年5月7号，邓尼茨授权弗里德堡、凯特尔、史托普三名来自海、陆、空三军的将领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本来按照丘吉尔的意思，邓尼茨这个新总统和他组建的临时政府是可以被承认的，然而苏联人对此不满。1945年5月23号，邓尼茨和临时政府的成员们被逮捕。一位美国将军问邓尼茨还有什么话要说，邓尼茨说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1945年冬，在牢房里接受审判的邓尼茨才知道自己被希特勒选为继承人，是纳粹军备、军需及军火部部长施佩尔的推荐。那是在4月23号，施佩尔从德国北部飞往柏林向希特勒告别。当时希特勒正在起草遗嘱，施佩尔推荐了邓尼茨为接班人。纵观当时树倒猢狲散的第三帝国，除了邓尼茨，希特勒再也挑不出别的继承者了。戈林和希姆莱与盟军私下接触，在希特勒看来是严重的背叛。宣传部长戈培尔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都是文人，没有统帅军队的能力。和邓尼茨猜想的不同，希特勒是想让德国继续战斗。陆军将领们一向和希特勒不和，又不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而邓尼茨有威望有能力，没有参与此前的政治斗争。最重要的一点是忠心，证明邓尼茨忠心的例子有很多。他的两个儿子作为海军军官都在二战中阵亡，尽管他实质上从未加入过纳粹党，但是1944年1月30号，希特勒曾赠送他了一枚金制的纳粹党章，因此他认为自己是纳粹的荣誉党员。在纽伦堡审判中，邓尼茨被判处10年监禁。在西柏林的施潘道监狱服刑期间，邓尼茨被人描述为毫不后悔，满怀憎恨地做着体操和阅读书籍。英国记者评论道，海军元帅邓尼茨一直没有后悔的表现，他仍然是监狱里最危险的人物。1956年10月1号，邓尼茨被释放， 居住在德国北部的一个村子里。1980年12月24号，邓尼茨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是纳粹德国27名元帅中最后一个去世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小金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又在相同的时间来陪伴大家，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犯错，我们要约好吵架的时候告诉自己，错误是短暂的，错过却是永远的遗憾。

人这一生总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他的一分坦诚让你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他的一分在意便让你仿佛得到了全世界。这就是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他一个人挡住了人山人海，没有理由，或许只因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够补全。

0: 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们要记得，青春不是用来迷茫的，时光也不该总是孤独的，不要沦陷在你湿漉漉的青春期无法自拔。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每个人都有一颗玻璃心，或许小时候我们还因为老师的偏心而伤心难过，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治愈玻璃心的是成长，是学识，是磨难，是修养，是眼界，是一次次的失之交臂和望眼欲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刚刚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为爱而活。

壮丽也好，平凡也罢，我们毕生的追求不过是一份心安。这条路上能走多远，会遇见谁，都没有定数。我们能做的就是选择后不抛弃，放手后不懊悔。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心福地，满箱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

开播时间为每周四，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老歌不仅是旋律，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底片。那些在田埂地头、工厂车间、校园操场流淌的音符，藏着粮票时代的浪漫、下海潮的热血以及手抄歌本里的秘密。老歌是70后青春的背景音乐，更是刻在时代年轮上的精神印记。当 CD 机换成了智能手机，磁带变成了无损音质，唯有这些旋律响起时，他们仍会想起那些在露天电影院嗑瓜子的夏夜，在车间黑板报上抄歌词的午休。岁月，原来最好的时光，从来不是过去，而是藏在歌里的自己。

0: 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更好，
1: 始终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让后来者得以聆听那个时代的心跳与呼吸。郑少秋演唱的这首《做人爱自由》是1981年 TVB 电视剧《流氓皇帝》的主题曲。任我此生不羁，热爱自由。黄沾的词与顾嘉辉的曲碰撞出火花，郑少秋洒脱的唱腔中诠释着对自由的热烈追求，成为港剧黄金时代的生动印记。这首歌表达了对自由和无忧无虑生活的向往，歌词中充满了对广阔天地和自由心灵的赞美。歌词中描绘了一个心境开阔、胸襟宽广的人物形象，他在无垠的天空下感受着清风拂面、大海广阔的美丽景色，心灵自由自在，不受尘世纷扰的束缚。歌词中提到天空海阔开朗，胸襟宽阔，情意长，表达了主人公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和向往。这首歌曾获1981年度香港十大金曲奖，歌曲反映了当时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人渴望自由的愿望与。

1200多年前，唐人杜牧在《送人》诗中写道：“明镜半边拆一古，此生何处不相逢。”百余年后，宋人晏殊从他的句子画出了金隐园中的一句：“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时空变幻，沧海桑田，这些美到令人心颤的诗句，早已在历史的尘埃中遗失了最初的音律。1000多年后，却有一个叫做简宁的音乐人，拾起了先贤之思，写出一首名为《人生何处不相逢》的词，更由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罗大佑为这首词撰出了音律。或许这世上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湮灭，它们只是悄然藏匿在烽烟与荒凉背后，当机缘来临，又以另一种方式重返时间。诗与歌便有这样血脉的相连。那些曾经在古人口中可以朗朗传唱、跌宕起伏的诗句，岂非正是今天流行歌曲的前身？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时光如何流转，人性不会改变，我们对爱与温暖的渴望亦不会改变。人生何处不相逢，惬以深情度余生。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十年刚刚为谭咏麟写出《水中花》旋律的简宁，用收纳着风、浪、泪、晚空和彼岸的歌词，将罗大佑那一阙既哀婉又温柔、既眷恋又释然的曲调，具象成为一出离别之境。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降。他的词跟他的名一样简单而宁静，充盈着淡淡的伤感。当这样的词曲被贤公主用剔透、温婉、知性的声线演绎出来，便当真恍若昔年杜牧、晏殊的心境复生，有一种岁月悠然的凄清。他的声音干净爽朗，如温酒赏花，每每吐出一句，便是将人生的一盏浊酒一仰而尽。人来人往，花开花落，昔日的红颜少女鬓边终也有了白发。那个被人们爱称为贤公主的女子，不经意间已经微暗哑了声线。唏嘘中，她依旧没能走入婚姻殿堂，年近六旬，孑然一身。幸而她曾经暖暖地唱过一曲《人生何处不相逢》，30多年来始终被时光悉心温润着，亦静静温润着时光。

黄凯芹，1962年生人，中法混血，五官深邃，眉清目秀。周慧敏，1967年生人，温柔甜美，容颜不老，是三代人都想娶的女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港媒眼中，他们是乐坛里一对

并随流星飞，爱和我一起，那热炙的希冀，灵魂内永恒不死。昔年的他在写下这首歌的词曲时，心境或许与古墓派林超英苦练王重阳，而创作《玉女心经》时颇为相同，都是期待合唱，合练时与对方琴瑟相合，比翼双飞，却不想天意如刀，难随人愿。1991年，黄凯芹在第八张个人专辑《你最喜欢的歌》里，与他心仪的周慧敏合唱了这首《情未了》。初见时，他们是香港电台的节目搭档，他刚刚摘掉近视眼镜，未施脂粉，而清新脱俗，只是一瞬之间，他便陷入了他清澈如星的眼眸当中。于是这阙歌词便从他难忘的那个瞬间写起，应答着周慧敏晶莹如媚的声线，黄凯芹用浑厚而充满磁性的男中音唱出了爱而不得的怅惘。这个被称作音乐诗人的湘江才子，歌声里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仿佛在缓缓诉说一段人生的阴晴圆缺。歌声里他和他依依不舍的你走，恋恋的心也没有被带走，仍留在暖暖的手，是那么相依相偎。现实中被众多追求者众星捧月的周慧敏，却让他等了足足大半辈子。他的内心始终只将他视作朋友搭档，足够尊敬但却无法亲近的音乐伙伴。这对一片痴情的男方来说，或许已是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他为他写下的这首歌终究化作了镜花水月，时光变迁，此去经年，但他们不变的温暖磁性的男声与清澈甜美的女声，始终回荡在湘江夜空。

华语乐坛的潇洒天后叶倩文，嗓音兼具英气与柔情，既能用潇洒走一回唱尽人生豪迈，也能用祝福道尽离别缱绻。她的歌声跨越时空，记录着爱情的千姿百态与岁月的斑驳光影。这些经典之作串联起她从青涩到从容的音乐旅程，带你在旋律中邂逅不同阶段的情感意境。零时十分收录于1984年叶倩文的一张粤语专辑，由华纳唱片发行。这首歌是她的广东话发音老师林子祥为她量身定做的歌曲，也算得上是叶倩文的成名曲。这首歌被选入了1984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凭借第一张唱片就能在当时抢手树立的香港歌坛入选年度十大，这种记录实属罕见。这个时期的叶倩文还十分的青涩，但尽管年轻，她的歌声已经相当美妙了。虽然广东话还不太标准，但歌曲本身悠扬的旋律和叶倩文婉转的歌声丝丝入扣。这张唱片的成功发行，在歌手的演唱实力占主导因素的80年代，也证明了叶倩文从一开始就并非完全是偶像派。从早期的暗恋心事到后期的婚姻感悟，她的歌曲始终聚焦女性情感，却不局限于小情小爱，常与时代思潮共振。叶倩文的音乐世界既有潇洒走一回的飒爽，也有祝福的温柔，既能演绎江湖恩怨，也能诉说市井情长。她的嗓音如一杯陈酿，初听是热烈，细品是回甘，每首歌都像一段人生切片。

蔡枫华亲自作曲并演唱的《倩影》，是1981年香港乐坛的一抹温柔。留住眼里每滴泪，为何要可歌可泣？他用温润嗓音诉说着爱慕与追逐，弦乐与吉他交织出浪漫又略带忧郁的氛围，将暗恋的微妙心绪融入旋律，成为粤语情歌的经典范本。这首《倩影》由叶汉良作词，蔡枫华作曲，收录在蔡枫华1981年8月发行的粤语专辑《青春三重奏》里。这首歌不仅在1981年入选香港十大中文金曲，还被多位艺人翻唱，至今仍被广为传唱。蔡枫华通过这首歌曲展示了他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和珍惜的态度。歌词中描述了男孩凝视女孩优美的步伐、明亮的眼眸和忧郁的梦境，表达了对女孩深深的爱慕和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歌曲中没有直接使用爱字，但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传达了满满的爱意和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接下来请您收听林忆莲早期的一首粤语经典歌曲《依然》。

0: 核弹多方点位不受部分路线随机抽查停战地块，服务站点与经营能力，刘战宇也是。
1: 我们每个工作组对每个市要覆盖到每个县，每个县我们不少于3个点，每个市县走到哪里看到哪里，
2: 每一市不给起
3: 态度。歌词中风吹我的衣襟，然后在浪花飞奔沾你身，描绘了一幅浪漫而唯美的画面，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歌曲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与期待，让人感受到情感的真挚与热烈。这首歌除了林忆莲的原唱片版本外，张敬轩也曾翻唱过这首歌，为听众带来了不同的演绎风格和感受。依然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共鸣，将爱情中的坚守与希望升华为一种超越时间的力量，成为林忆莲早期音乐中情感表达的典范。

这首浸润着纯正感风的《爱得太迟》，在当年，无论是拿奖成绩，还是派台频率，甚至胜过歌神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和《富士山下》，摘得2006年香港乐坛颁奖典礼上，包括叱咤十大至尊歌曲、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金曲金奖在内的多个高光奖项。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古巨基最巅峰的现象级单曲，没有之一。错失太易，爱得太迟，多少过路人太懂孤寂，却不懂爱惜自身。娓娓道来的《爱得太迟》，在不到4分钟的时间内，讲述了亲情与理想、友情与时间、爱情与变奏、幸福与错过，成为华语乐坛罕见完美融合多种情感主题的流行金曲。音阶错落之间，

这直戳心底的人间情谊。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而终于相约道：信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林夕用词总是妙到颠毫，寥寥四字的疏淡如水，便无声处听惊雷，解活了令人无言的物是人非。从友情到亲情，恍然发觉数日不见的父亲早已露出老态，同时愧疚自己之前却从未察觉。白描手法的词加上杨振邦所谱下的素素淡淡的曲，这首歌从头到尾没有使用任何华丽的词藻，惊艳的比喻，跌宕的旋律，好似一碗白米饭般朴实无华。然而就是在这番最日常最朴素的叙述之中，却有一种至真的浓情在涌动。这首《爱得太迟》更是不分性别、阶层和审美偏好，一网打尽了各个年龄段对于人生心有戚戚的咀嚼。健康的身体、双全的父母、平安的人生，人们往往是拥有着这些世间最重要的东西，却浑然不自珍，直到骤然失去才追悔莫及。一曲《爱得太迟》用全部力气来劝诫世人收敛起无穷无尽的欲望，珍重当下，阻止我们跌入那份无法释怀的生命之痛。听这首歌，没有听情歌的缠绵缱绻，也没有听劲歌的宣唱释放，却能获得一种耳闻圣诗般的温暖、纯净与丰美。人生没有备份，也无法重来。希望你和你身边的人们永远不要爱得太迟。

1997年，黎明与郑秀文在李立池的指导下合演了一部爱情轻喜剧电影《爱您爱到杀死您》。那个故事的剧本灵感脱胎于好莱坞1992年名片《保镖》，而那部电影的三首插曲《非男非女》《爱有什么用》《最后一次》和主题曲《我们的主题曲》均由郑秀文一人演唱，也全部收录进他在同年七月发行的第13张个人专辑之内。那个时候的郑秀文刚刚背负着期待与质疑，晋级香港乐坛一线天后，认可他的人称赞他代表着港岛最新最潮的流行指标，否定他的人则觉得他从舞台魅力到声线控制都尚未达到叶倩文、林忆莲、王菲等前辈水准，离尽善尽美还有一段距离。就在这样回忆参半的舆论背景之下，专辑《我们的主题曲》在港台、内地、马来西亚、新加坡同步发行，并随后登陆韩国，收获累计销量300金。在当年的第20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郑秀文一袭红衣翩翩上台，从颁奖嘉宾叶倩文和王菲的手中接过奖杯，娓娓唱起，合上两眼，想到你，总有歌声暂借刹那，让记忆抓稳音乐，踏入时间旅程，彼时彼刻，歌曲词意与偌大的舞台竟然那么合衬，深深地定格在无数人的心扉。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

0: 1-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75集。
5: 上回说到，在前半生的经历和经验中，我认为中国的东西永远也比不上外国的好。不但是我，连我的侄子13岁搬到东北，一连住了14年的青年，刚从苏联回来，坐在中国的火车上，还惊异地问：“这火车是中国人开的吗？”比他更小的孩子就更惨。我的妹妹的大女儿在英国出生后，在伪满长到12岁，她一直到伪满国垮台以后才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我继承了我的祖先从接受第一个辱国条约的道光皇帝到结与国之欢心的西太后旨，把祖国降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事业，变本加厉的又帮助敌人把东北变为完全的殖民地。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空气毒害了我自己的亲人，也毒害了我自己，制造出一批软骨病和先天不足的人。在朝鲜战场上胜利消息不断传来的时候，我还纳闷美国军队的精良装备何以会失败。到了美国，克拉克将军说他是第一个不是在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我才相信了胜利，也才相信了解放军过去抗日的战史。但相信不等于理解，因为我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对外战史印象是太深了。庄士敦和日本的参谋给我讲过的中国吃败仗的故事，在长春地宫里放映的日本电影，以及天津各国军队检阅给我的印象都是太深了。朝鲜停战开始谈判时，我看到那些谈判情况的报道，甚至还担心过，觉得中朝方的代表那样板是板眼是眼的弄僵了岂不糟。我在紫禁城里看过的恭亲王李鸿章等人关于办外交的奏折，和西太后用光绪名义发的上谕，使我习惯了那些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的外交。一旦中国人真的腰板硬起来了，我首先感到的不是痛快，却是担心。我这种软骨病，直到看到了无数的足以挺腰板的事实之后，才算治好。我知道了，犯了中国法律的外国人，在中国法庭上判了罪，关进了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境。外国的水兵闯入到中国海防区，被不客气地扣了下来。我又听到美国的企事业被中国政府管制的管制，接收的接收，美国的总领事被中国不客气的从大陆上赶走，美国的飞机闯进了中国的领空，中国飞机就把他不客气的打了下来，美国的将军在中朝人民军队面前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美国政府嘴说不承认新中国，可是又不得不举行了大使级的会谈。后来我亲眼看到日本战犯在中国法庭服了罪，我又听到自称无敌的美国

的国务卿叫嚷着说，中国是他的最大的敌人。我看到了这一切从无到有的事实，这些事情和我在参观中看到的那些从无到有的汽车、轮船、拖拉机、水库各样发明创造联系起来，我这才真正有了一种新的心情，重新想起了我是一个中国人。由于看到了这些从无到有的事物，我又自然地想起那些从有变成无的东西，殖民地奴隶的烙印。我想起了从前每次巡幸，不管是到哪个城市，不管是乘车通过哪条街道，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文的招牌和人单眼药的刺目的广告招贴。在天津租界时，我还比较自由地逛过商店洋行，印象最深的是到处可以看得见的红锡包、美孚油、橄榄皂、未知素、伟联氏红色补丸、万国储蓄会等等的广告。我还记得在旧中国，举目四望几乎没有一样商品上面没有洋文，无论是外国货还是中国货，除了同仁堂的丸散高丹以外，几乎凡有包装的一律没有例外。我所接触到的青年也无一不是以能说英文为荣，或者对能说英文的表示着最大的羡慕。早在北京时代，由于听到庄士敦宣传有知识的中国人都有个英文名字，因此我叫做亨利，婉容成了伊丽莎白，妹妹们就成了玛丽、莉莉。到了东北，日文又代替了英文，充塞着视觉和听觉所及之处。这些奴隶的记号现在全没有了，我自己领到的日用品再没有外国的商标和字样。我在那座由中国人当厂长、中国人当工程师和中国工人操纵一切机器的汽车城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汽车上看见中国字，第一汽车制造厂。在无论巨型的涡轮机还是精密的梁具上，我看见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在鞍山钢铁公司，我站在一望无际的高耸的钢铁建筑前，听到了一个故事。日本人在离开那堆已变成破烂的厂房的时候说，把鞍山给你们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静气地说，也要20年。可是从1950年到1952年，这3年间，中国人从15万吨产量提到了135万吨，过了一个5年，又提到年产535万吨，等于从1917年日本在鞍山建立昭和制钢厂所起到1947年止，这31年累计的总产量。像这样的钢铁基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许多的资料档案说明，中国人在东北得到的不是什么基地，而是一个一个的烂摊子和各种各样的讥笑。从某种外国人嘴里发出的讥笑，如果聚起来，大概可以变成一场台风。

0: 在发出过讥笑声的人的心里发生了什么反响，我不大知道。但从古海中之第二次参观大火房水库的感想中，却听到了一种真实的回答。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第一次看大火房水库时，那是1957年，只看到一望无际的人群活动在浴间。那时我们从桌子上的模型上知道它将蓄水21.1亿立方，可以防护千年一遇的洪水，同时还可灌溉8万顷土地。第二次参观是2年后的1959年，已是完工了一年的伟大杰作。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浩瀚的人造海，一条高出地面48米、底宽330米、长达1367米的大坝。它的8米宽的顶面犹如公园的露天舞池那么漂亮。古海中之这次参观回来，在俱乐部大厅向全体战犯发表了他的感想。他有一段话说：站在大火房水库的堤坝上四面眺望，我感觉到的是雄伟、美丽、和平。我还深深地感到，这是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胜利，这是正在继续战胜自然的中国人民的自豪和喜悦。看到这样的水库，使我脑海里回忆起来，在伪满时代，当总务厅主计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时，站在丰满和水丰水库堤坝眺望的往事。那时也认为是对大自然做斗争，认为能做这样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亚洲只有日本人，而感到骄傲，蔑视中国人是绝对不可办到的。中国工人衣服破烂不堪，我认为自己和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种人。我以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他们。在大火房水库劳动着的人们，由于他们充满了希望，有着冲天的干劲儿，忘我的劳动，蓬勃的朝气，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站在小高低的一角眺望着的我，就是对中国人犯下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哪一方面是对的呢？用自以为是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中国人的，在过去的列强中，哪一个国家不是如此呢？在109年间，列强里有哪个国家没有欺负过中国人呢？那些带着从鸦片、十字架、大炮一直到口香糖、大腿电影的自以为高尚文明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但是傲慢地看过，而且残暴地屠杀过，敲骨吸髓地掠夺过，不但单个地干，还结成2国的、8国的联军来干，不但把军队开进边界、开进内地，而且还开进京城，还要永远住在京城，通都大邑、交通要道和海防要塞上。从我伯祖父民宁时代的南京条约，到国民政府的中美商约，在旧中国的日历上写下了多少个国耻纪念日。翻开旧中国的近百年对外关系史，可以找到一切耻辱的字眼儿：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最惠国待遇、租借地、关税抵押。

亚领事裁判权、驻军权、驻陆权、采矿权、内河航行权、空运权，以及商旅一条，赔美金百元，杀死了中国人一命，倒可以偿美金80元了事。盟邦军人强奸中国妇女而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等等的权利，中国近代外交史就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从民宁到蒋介石这一连串的软骨症病例。在我父亲的日记里曾多次提到过赫德这个英国人，据说我幼时在故宫里曾接见过他，我已经不记得了。他是中国海关第二位总务司，许多外国书用了各种称颂的话来描写过他，后来上海外滩还给他建了一座铜像。这个很受恭亲王喜欢的人，不但是中国海关的主人，也实际是恭亲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灵魂。恭亲王办理重大涉外事务几乎都有他的参与，他给恭亲王写了一篇《局外旁观论》，就像老师教学生似的，告诉中国的外交部门怎样办外交。总起来就是一句话，要按着条约办，否则就要挨打。中国在近代史上正式派遣使节出使外国，是根据赫德的意思开始的。第一次派出的使节也不是中国人，却由一名美国人、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法国人组成的一个使团。派中国人出去办外交还在以后。第一个作为特使出国的中国人叫崇厚，那却是因为天津教案到法国道歉去的。中国外交官就是这样开始出现在世界上的，从崇厚起一直到解放，哪一个出使的中国人的腰板是硬的呢？不是去赔礼道歉、签订屈辱条约，就是挨了张家欺负，跑到李家苦苦哀求什么公道声援，再不然就是去借钱，或者不过在典礼上天居莫坐捧捧场。李鸿章到日本马关，我父亲在庚子后到德国，北洋政府外交官的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到伦敦参加英王加冕，无一不是去伺候别人的颜色。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谁也没挺起过腰板来。假如那些软骨症患者都写一本回忆录，说一说那些办外交的掌故，必有丰富的内容。我就知道李鸿章是个最善于听洋人训斥的人。1875年，英公使威托马就曾经当面教训过他：“你们中国人办事儿越办越不是，活像一个孩子长到十几岁又变成一岁了。”但是，这些日子都过去了，中国人站起来了。古海看得很清楚，现在的中国人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古海的这句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以致我在特赦后看到一本美国人写的书时又想起了他，而且明白了他敏感到能看见中国人眉宇间的神色绝非夸大其词。在我看的那本书中有一段作者本人经历的描写，让我相信那些曾经对中国人傲慢过的人处于时代的转换期是特别敏感的。那个美国作者住在北京西郊燕京大学里，他每星期坐燕京的校车进西直门的时候，车上的中国教职员和男女学生照例要走下车来受那些国民党军警的检查，他这个美国人则照例稳坐车上不动，他就不免常常以白种人的优越感坐在那里欣赏车外中国男女青年受检查时的表情。可是时代变了，北京插上了红旗，西直门也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哨兵。在那些日子里，燕京大学的校车再走进西直门时，下车的再不是那些中国人，而是他这个有过优越感的美国人了。当他在中国人的目光之下走到人民解放军哨兵面前交验他的身份证时，他也看到了中国人眉宇间的变化。
站起来的中国人。

自然要引起那些傲慢的人的愤怒。他们除了恶意的讥笑之外，还有他们认为最厉害的手段，间谍破坏是手段的一种。在西直门，由看中国人受检查而变为被中国人检查的美国人李克，便是美国海军部门的一名间谍。北京解放第二年，他被送进中国的监狱里去了。经济封锁是手段的另一种，但我在东北工业陈列馆里，在那些工矿企业里，亲眼看到了不少属于禁运单上的东西，而且还听到了一个笑话。有一次，香港当局派人扣留了一个仓库的甘油，甘油的经销商去询问为什么扣下这批货，当局回答，这是战

0: 是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的祖国。由于那些傲慢的人，也由于我这样软骨的人，使东北像我的外甥女儿这样的孩子竟会连祖国的名称也不知道。但是祖国两个字现在又成为东北每个儿童心里最引起自豪的神圣字眼。我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厂时，一位接待人员告诉我，汽车厂刚投入时有一个小学校要求参观，厂方表示了欢迎，并且准备派出最舒适的轿车去接他们。孩子们一听说派来接他们的是进口的，立刻反对道，不要，我们要坐我们祖国自己造的大卡车。孩子们的话又一次让我想起了在我心里曾经失掉过的神圣的字眼儿，祖国。在庄士敦的那本书里，有好几个章节的标题都离不开个龙字，写我结婚题为龙与凤，写我不打算闷在紫禁城里题为真龙展翅。把皇帝看作什么真龙天子的神话，中国人早已对他没兴趣了。我一想起那些恭维和比喻，要多不自在就有多不自在。但是我在1958年，我忽然又想起关于龙的故事。作为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象征的龙，我觉得能够配得上和它比喻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祖国的人民。这是从参观中、从北京人们的来信中，以及从我们整个管理所的气氛中，从一切方面的事实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1957年参观大伙房水库工程时的沸腾的场面还留在脑际，1958年的新年更传来各地大兴水利的鼓舞人心的战鼓声，接着又出现了全国向天夺粮的大战。随着夏季大丰收的消息之后，各个工业战线上的各种发明创造和超英赶美的战果也频频传来。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记住你。本节目由微信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0: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经历过没睡好的人都知道，睡眠不足会让人头晕脑胀，工作效率降低，心率加快。其实肾脏也在日复一日的缺觉状态当中长出小石头。前不久有研究人员梳理了中国50万人的10年随访数据，发现睡眠质量差的人患肾结石的风险也会升高。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睡眠不足居然增加肾结石患病风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流行病学杂志刊登一项最新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差患肾结石风险大。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牛津大学临床与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团队，梳理中国慢性病前瞻性长期随访数据，针对501701名参试者的相关信息展开分析。研究人员收集的睡眠数据包括失眠症状、白天嗜睡、午睡习惯、打鼾、睡眠时长，并对参试者睡眠质量进行评分。这些参试者在研究开始时均无慢性肾病、恶性肿瘤和睡眠紊乱。在平均10.7年的随访期间，共有12381名参试者首次确诊肾结石。结果显示，与无失眠症状的人相比，有入睡困难或者过早醒来症状的人患肾结石风险分别增加了12%和6%。与每天睡眠时长至少7个小时的人相比，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者肾结石风险高出13%。与睡眠质量最高的人相比，睡眠评分为2分、1分和0分的人，发生肾结石的风险分别增加了8%、16%和19%。睡眠是人体修复的重要时机，睡不好除了催生肾结石之外，还会给全身带来负担。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做到这3条最基本的就是保证合理科学的睡眠时长。长期睡不够或睡眠质量不高，身体会发生以下变化。第一，扰乱内分泌。有很多重要的激素会在睡眠期间分泌，如甲状腺激素、性激素、褪黑素。此外，睡不够会引起身体应激反应，使机体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分泌更多的皮质醇激素，容易引起血糖调节障碍、血糖增高，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第二，损伤大脑。应激诱导的高皮质醇释放水平与海马体体积减少有关。睡眠时间不足会导致人体认知功能受损，睡眠障碍会造成健忘、恍惚、难以集中精神等问题。第三，心脑血管受伤。一项涉及近50万人的研究显示，以6到9小时为合适睡眠区间，受试者睡眠时长不在此区间内，排除危险因素之后，睡眠不足或睡太多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第四，降低免疫力。伤口一般在睡觉的时候愈合，红肿、炎症等也是在睡觉时消退的，很少是在白天。睡眠不足会降低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免疫系统无法工作，身体就无法对细菌、病毒、癌细胞等进行抵抗，导致疾病趁虚而入。第五，阻碍机体代谢。睡眠状态下，吞噬细胞会主动吞噬坏死组织进行新陈代谢，将坏死的组织、毒素、代谢产物排出体外，让白日里酸痛的关节、肌肉得到休息。第六，诱发心理疾病。睡眠时长太短或过长易导致焦虑、抑郁等，长此以往还可能会诱发心理疾病，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直观的话，当有以下几个表现，说明身体正在提醒你需要好好睡觉了。比如说，总感觉饿、体重增加、易冲动、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变差、运动技能下降、经常生病、 看不清，皮肤变差，白天打盹儿。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从上床睡觉时间到卧室的光线温度，再到饮食运动，都会对睡眠产生影响。专家推荐几个快速入睡的方法。第一个是提前几小时做准备，白天适当午休，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中午或下午可以适当运动，但睡前两小时不要剧烈运动。下午3点以后避免摄入含酒精的饮品，避免就寝时过饱，晚餐后至少2到3小时再睡觉。睡前1小时左右少看电视、电脑、手机等屏幕。有研究发现，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对褪黑激素形成的干扰甚于白光。第二个方法，提醒自己23点前上床。睡眠节律可以通过固定的上床下床时间来进行训练。有晚睡强迫症或失眠的人可以设置闹钟，提醒自己上床时间不要晚于23点，起床时间在早上6到7点左右，但不要过早的在床上酝酿睡意。如果睡前没有事情可做，可以读一本一打开就犯困的书来助你入睡。第三个方法是改善卧室环境，可以给卧室安装遮光窗帘或者戴眼罩。黑暗无光对进入深度睡眠、彻底放松和保持生物钟规律至关重要。适宜睡眠的最佳室温在15.6摄氏度到22.2摄氏度，可以打开电扇、空调，或在傍晚打开窗户通风，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床品的材料应该摸起来顺滑舒适，选用排汗透气材料制成的床品，如纯棉、毛织品、丝绸、竹纤维和亚麻等。聚酯、合成缎等材料无法排出湿气，会越睡越热。大家可以通过以下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时间，即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时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时长，即能否每晚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醒后感受，即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尝试了各种方法后还不能够改善睡眠，那就需要到医院睡眠科去就诊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起日常的能量消耗，人们往往只关注行走、运动、家务等，却忽略了一些微型活动。一项新研究发现，咀嚼这个不起眼的动作，燃烧的卡路里比你想象的要多。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减肥妙招。一日三餐加上偶尔吃一些小零食，在摄入热量的同时，嚼这个动作也在消耗能量。近日，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的研究首次测量咀嚼消耗的能量，并解释正是这种行为影响了人类的面部长相。为了精确测定咀嚼消耗的能量，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口香糖实验。21名参试者被要求分别咀嚼软硬质地不同的两种口香糖，一次咀嚼时长为15分钟。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中提供的口香糖是无气味、无味道且无能量的，以避免嗅觉、味觉等刺激人体消化系统产生额外的能量消耗。参试者经过一整晚的进食之后，统一佩戴实验特制头盔，并限制运动45分钟，用以测量咀嚼过程中消耗的氧气、二氧化碳水平以及总能量值。数据显示，当参试者咀嚼质地较软的口香糖的时候，与基础代谢相比较，他们的能量消耗提升了10.2%。当咀嚼质地较硬的口香糖时，能量消耗相比于基础代谢率提升了15.1%。论文作者之一。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阿曼达·亨利表示，这个数值十分重要。实验证实，咀嚼食物也会消耗大量的能量，食物越坚硬，消耗能量就越多。以往科学家们猜想，人类下颌与牙齿形态演化是为了让咀嚼更高效，上述数据为这个猜想提供了数据支撑。如果古人类咀嚼时长与黑猩猩、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相当，那么人们每天2.5%的能量消耗都用在了咀嚼行为。如果吃更硬的食物且咀嚼时间加长，那么咀嚼最终会占总能量消耗的更大比例。这个结论呢，也在进一步的印证，高效咀嚼会带来明显的演化优势。从咀嚼行为中节省的能量，让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虽然每次咀嚼消耗的能量不大，但一日三餐，一年365天，累积效应是巨大的。咀嚼这个动作本身也有一些养生好处。第一，帮助控制体重。大脑神经接收到饱腹感信号通常需要20分钟左右，细嚼慢咽能够延长用餐时间，刺激饱腹神经中枢，反馈给大脑我已经饱了的信号，让人较早出现饱腹感而停止进食，有助于控制体重。咀嚼时间越长，身体消耗能量越多，帮助加速新陈代谢和肠道运动。第二，降低代谢疾病风险。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表明，缓慢进食和彻底咀嚼可增加腹部内脏区的血液循环。咀嚼过程中，腹腔动脉为消化系统提供了更多的血液，胃肠道健康运动增多，能够帮助降低代谢疾病的风险。第三，保护肠胃。中医养生讲究以性，指学习蚂蚁饮少食微，细嚼慢咽。细嚼能够增加唾液，其中的消化酶可助消化，还能形成保护胃部的黏膜。老人牙齿稀松，消化功能逐渐减退，各种消化液分泌减少，加之肠道蠕动减弱，更应该细嚼慢咽。第四，预防龋齿。多做咀嚼动作能够刺激唾液大量分泌，不仅可以中和食物中的酸，还会使唾液中的钙和磷酸附着于牙齿表面，修补受损的珐琅质，从而起到预防龋齿、牙周病等口腔疾病的作用。第五，延缓大脑衰老。日本神奈川牙科大学研究发现，吃东西不认真咀嚼的人与总是细嚼慢咽的人相比，老吃风险要高1.5倍。颌部和牙齿咀嚼产生的感觉刺激会直接影响负责记忆获取和形成的大脑海马区，一旦咀嚼力下降，大脑海马区获取的刺激减少，就容易记忆力减退。第六，锻炼面部肌肉。咀嚼会锻炼嘴巴周围的肌肉群，令脸部肌肉更紧致。在以长寿著称的地中海地区，人们一顿晚餐可以吃3-4个小时，这也被认为是当地人的长寿秘诀之一。现代生活节奏快，很多人连吃饭也要赶时间，无形中让咀嚼能力悄悄下降。嚼食物也是一项技术活，从健康角度讲，要满足以下几点。

张口受限等。其次，一口饭咀嚼20次以上，普通人群一口饭建议咀嚼20次左右，脾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以及老年人群，每口饭菜尽量咀嚼25次以上。早餐建议吃15到20分钟，中晚餐最好保证30分钟左右。吃饭太快不能充分咀嚼食物，这样做可能诱发消化。

系统疾病。第三，软硬食物都要嚼烂。吃硬质食物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多嚼几口，但是吃软质食物就囫囵吞枣地咽下去了。实际上，虽然吃汤泡饭等软质食物便于吞咽，但是会降低牙齿咀嚼和唾液消化的能力。汤泡饭不细嚼就直接进入胃里，食物本身未被充分软化，不仅增加肠胃负担，食物中的养分也不容易被彻底消化吸收。最后就是要用对牙齿，正确咀嚼。建议用前端牙齿把食物咬成小块，再用后端牙齿进一步将食物磨碎，然后吞咽下去，更有利于消化吸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睡眠不足居然增加患肾结石病的风险，以及健康新发现，咀嚼可以减肥。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无处不在，
2: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汽车工业的星河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啊，格外的跌宕起伏。它就是日产。从1914年造出第一辆汽车达特号，到推出被誉为战神的 GTR 称霸赛道，从卡洛斯戈恩的成本杀手奇迹，到如今连续在华销量下滑、亏损数百亿的状态，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崛起到辉煌再到跌落谷底的完整商业史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日产汽车的传奇故事，来聊一聊它的赛道荣光、市场神话，以及在中国市场从巅峰到失速的沧桑巨变。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0: 日产的故事始于一群少年的造车梦。1911年，桥本曾治郎在东京创立了快镜社，立志要造出属于日本的国产汽车。1914年，他们推出了第一辆达特号轿车
1: DAT，
0: 取自三位投资人姓氏的首字母，意为托兔般的敏捷。1934年经历多次重组之后，日产汽车正式成立。真正让日产在国际舞台上一战成名的是赛道上的辉煌战绩。1969年，第一代 Skyline GTR 诞生，搭载2.0升的直列六缸发动机，在1969年至1972年之间创造了连胜52场的恐怖纪录。当时日本车坛流传着一句话：“胜利是当然，输了会成为新闻。”1989年，代号 R32 的 GTR 横空出世，搭载RB26DET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在 JTCC 赛事当中创下了29站连胜的神话，被对手车队投诉这不是赛车，这是艺术品。从那一刻起，“技术日产”这四个字深深地刻进了车迷的心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日产的技术传奇远不止于 GTR。 1994年 VQ 系列的发动机投产，凭借出色的动力响应和平顺性，连续14年入选沃德全球十佳发动机，创下历史纪录。这款发动机几乎覆盖了日产上一个20年所有车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天籁。很多中国消费者第一次体验到 V6 发动机的丝滑，就是从天籁开始的。2018年，日产又攻克了内燃机的世纪难题，推出全球首款量产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 VC Turbo， 那么能根据驾驶需求在8:1高性能到14:1高效能之间连续可变，兼顾动力与油耗，蝉联2019-2020年度全球十佳发动机。在电动车领域，日产同样走在前列。2010年，全球首款量产纯电动车日产凌风上市，累计销量超过70万辆，零自然记录至今无人打破。在那个特斯拉还在摸索的年代，凌风就已经跑遍了全球街头。

齐腾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到日产与中国市场的缘分，那是一部国民家教的编年史。1973年，日产公爵首次进入中国，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对于高级轿车的初代想象。1993年，郑州日产成立D21皮卡下线，成为电力、路政等系统的工作伙伴。真正的转折点是2003年，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成立。当年阳光轿车下线，6万多辆的销量点亮了无数家庭的有车梦想。而在2年之后，天籁登场，让高品质出行进入主流家庭。而真正封神的是轩逸，从月销破万到年销47万辆，再到登顶全国轿车销冠，轩逸用舒适、省油、可靠6个字成为了中国家庭信赖的伙伴。2018年，日产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辆，创造了令业界惊叹的东风日产速度。在那个黄金年代，路上跑的每3辆日系车就有一辆是日产。

然而，在巅峰之后是漫长的下坡路。2018年，日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达到了156.4万辆的顶峰，但此后连续下滑。为了活下去，日产不得不关工厂、减产能、大裁员，全球产能从350万辆削减至250万辆，在华产能从150万辆削减至100万辆。常州工厂关闭，武汉云峰工厂30万年产能闲置率超过90%，最终被东风蓝图接手。在日本本土，多个工厂也逐步停产。日产的坠落是一场多重因素叠加的完美风暴。首先是战略摇摆，2010年零峰就已经领跑全球纯电，但此后的10年，日产在电动车领域几乎停滞，错失先机。在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迭代周期普遍12到18个月的今天，日产仍然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日产汽车。日产的新 CEO 坦言，日产汽车现在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自身成本结构，复兴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把中国市场作为复苏的支点，关键转变在于放权。日产将产品定义权与研发决策权下放至中国团队，推行 G Local 全球本地化的新模式。日产在进博会上宣布成立日。

与此同时，日产开始放下身段，拥抱中国科技，搭载华为鸿蒙座舱的天籁正式亮相，成为全球首款搭载鸿蒙座舱的燃油车。东风日产还计划在未来投放十多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等多种动力，研发周期压缩至24个月以内，从制造者到创造者，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定义。日产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想要活下去的企业必须要学会适应中国速度。

曾经，公爵是身份象征，蓝鸟是青春记忆，天籁是商务首选，轩逸是千万家庭的代步伙伴。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我的第一辆车是轩逸，开了10年没出过大毛病，省油舒适，空间大。现在换了电车，但每次在路上看到轩逸，还是会想起那台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的老朋友。这一份情结是日产最宝贵的资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回顾日产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辉煌与至暗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从 GTR 的赛道神话到 VQ 发动机的连续殊荣，从 VC Turbo 的技术突破到零峰的电动先行。技术日产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失败则源自于在变革当中的迟疑与摇摆，错失电动化窗口，内耗不断，战略反复。但日产最可贵的品质是在绝境当中背水一战的勇气，官场裁员放权，拥抱中国科技，把命运压注在新能源转型之上。

从战神GT2到国民家教轩逸，从 VQ 发动机的丝滑到可变压缩比的突破，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如今，它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能否真正放下身段，拥抱变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爱里总藏着矛盾，想靠近又怕束缚。

想坚守，又恐落空。谁是最爱？不愿等待，我这一生停不下来，倒尽在爱情里奔波的模样。那些深夜的辗转，重逢的心跳，都藏在旋律里。或许爱本就如此，不必追问永恒，只需记得此刻的拥抱，真实的存在。另一世的爱，未必是圆满结局，却因那份投入，成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刻痕。

曾经深信的美好誓言，在爱情变质后成了莫大讽刺。当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那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让人心如刀绞。本以为爱情没有终点，可现实却是关系说变就变。我还在原地找着出场的日期，是对失去爱情的执着追溯，是想找回曾经心动的徒劳努力，满含无奈与怅惘，刺痛每个在爱里受伤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隐喻，被他唱得更尖锐。谁不是既渴望红蔷薇的热烈，又贪恋白玫瑰的纯粹？可人心哪能两全？选择是种冒险，结果是种抱歉。那躲在拉扯中枯萎的花，多像我们，在世俗标准与真心间摇摆，最终在该成为谁的追问里，弄丢了最初的模样。爱里的两难，原是人人难逃的困局。

可刚好也藏着易碎感，怕一步跨错就错过了以后，所以小心翼翼维系，怕浓了灼人，淡了疏离。这份刚好是岁月筛出的默契，也是藏在日常里最动人的圆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真的，我指的不是谎言，简单一句却戳破多少欲言又止的伪装。那些不想懂得不想舍得的瞬间，是爱到深处的笨拙。我以为我会崩溃，其实我还好，是故作坚强下的逞强，也是痛过之后的清醒。原来真的从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沉默里的千言万语，是放下时的轻声叹息。他唱的何止是爱情，更是每个人与自己的对峙。承认脆弱，接受遗憾，在真的面前，所有伪装都成了多余。这份真实带着点涩，却格外动人。

些欲言又止刚说出口却又吞回来的话，是年少时独有的羞涩。在这复杂世界里，爱情本应纯粹，就是这么直白，这么简单，没有华丽辞藻堆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即便外面是非太多，可望向爱人的那片平静海水，心瞬间安宁。这首歌藏着我们对纯粹爱情的向往，提醒着爱最本真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

受尽，雨受尽。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日子，欢笑与争吵在脑海中不断闪回，即便分开多年，偶尔还是会想起他的笑，虽然模样已渐渐模糊，可问候仍在指尖徘徊。但我们都清楚，旧情人属于昨天，爱过了就好，叙旧没必要。曾经紧握的手教会了我们成长与独立，这首歌是对过去爱情的温柔告别，也是与自己和解，让人带着回忆里的温暖勇敢奔赴心事。

薛之谦的黄色枫叶是风泛黄的诀别信，在秋风里簌簌作响。我把爱烧成了落叶，却换不回熟悉的那张脸。枫叶红透时的约定，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凛冽。他唱北风吹过，黄叶会落，像在说离别是自然的刻度。可藏在旋律里的执念，是等你回来的固执。那些刻在树上的誓言，随季节枯荣，却在心底生了根。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明知回不去，仍对着漫天黄叶数着一整年的等待。这首歌把深情熬成了苦涩的诗，每片飘落的枫叶都是没说出口的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闲暇的时候，偶尔打开一本生活随笔集，会觉得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比如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送你一颗子弹》，就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书的作者刘瑜出生于1975年12月，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系讲师，后来担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为南方周末写时评专栏，为新周刊写书评影评专栏，是南方周末2008年年度专栏作者。他的个人作品有小说《余欢》、随笔集《民主的细节》，以及今天要在节目中向你推荐的这本《送你一颗子弹》。《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记录的是作者2005至2009年左右，尤其是2006至2007年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在这本书里，被审视的东西杂七杂八，有街上的疯老头，有同宿舍的室友，有爱情、电影和书，大到制度，小到老鼠。作者刘瑜说，由于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并不是写一本书，所以不同文章往往风格迥异，长短不一，质量不均，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他说自己写东西就是给那些不想被复杂的政治词汇吓到的，但是对政治又很关心的人看，所以他把民主和市井生活酱醋油盐联系起来。有网友在看过书后，形象地把这本书比喻成是一桌丰盛的小菜，菜味儿究竟如何？我们不妨来听听一位朋友的读后感。书中的故事都是从身边的小事铺砌而成的，琐碎到厨房的无人打扫，琐碎到论文的令人抓狂，琐碎到橱窗里二两猪头肉。我喜欢刘瑜那种喋喋不休、絮絮叨叨、形容词连绵起伏，用不正经的语气讲述时事和生活，轻松读完感觉确实有根针扎了你一下。这本书解答了我许多的疑问，即使是那些无法解答的，至少也让我知道我的那些焦虑、恐惧以及自我分析的漩涡并不是孤独的。因为是作者博客内容的集结，自然满是小幽默、大智慧、真性情。书中的一句话更是让我印象深刻，政治冷漠不代表你没有政治态度，相反的，冷漠就是你的态度。刘瑜是一个与本人气息相近的女学者，开卷不到20页，基本可以确定这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不拘泥于学术，不炫耀学识，从日常之中提取细节，挖掘深层的意识形态，生动有趣又不乏深刻。读此书时一直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这姑娘真可爱，神采飞扬的文字令我干瞪眼的羡慕，雷同的性格和经验令我拍案而起，叫我如何不喜欢。 首都于欢。

为天人一见钟情，再读明主的细节，叹为观止，再见倾心，又读送你一颗子弹，高山流水，博雅子期。他的文字满足了我对好文字的所有期盼，干净、生动、贴切、幽默、坦率、新颖，小文字里有大智慧和真性情。在地铁里读送你一颗子弹，我咬紧牙关坐在座位上，保持了路人甲的矜持和淡定。其实元神出窍的那个我已经笑得前仰后合，青筋暴起，把大腿拍得啪啪作响了。怎么形容那种阅读快感呢？就像是在最痒的时候，有人不偏不倚、结结实实地挠了几把。或者想象我自己是一个烧水的铁皮壶，而他的文章是一把敦实的榔头，叮铃咣啷一顿乱敲，我心里那层郁结的水垢就噼里啪啦应声脱落，人仰马翻，横尸遍野，死无葬身之地。同时一个声音高叫着，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就是。送你一颗子弹不用杀伤，它只是帮你把那层朦胧的你自己却不敢捅破的砂纸捅破，用那些俏皮的文字，你不会觉得受伤，像刘瑜那样吐槽，充满快感。好了，听了这位朋友的读后感，会不会有让你恨不得马上想一番为快的感觉？送你一颗子弹的作者刘瑜觉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像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而文字则是他体验生活的方式。我想对于喜欢读书的朋友来说，在别人的书中体验别样的生活方式，同样是充满快乐与智慧的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歌曲之后我们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我们即将会听到一个关于情感的故事，这篇文章用你的爱情是用脑还是用心的题目来提醒恋爱中的女生，当你投入的爱一个人时，除了用心，一定还要用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文章。叶子是我的好友，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不是那种打眼望去的精明，而是相处日久，你会从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灵气逼人的智慧。她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当初不很理解，她说人呐，一用心脑子就空了。我问他，是因为爱吗？他说，不全是因为爱，而是因为不够独立，又恰巧碰到爱情。叶子笑得淡淡，他说，一旦沾染爱情，很多人都会丧失独立人格。他告诉我，一段关系中，双方的位置很难达到均衡，他们往往呈现不同的姿态，一方不断索取，一方不断退让。他说起他朋友的故事，显得有些惋惜。他说，可是这是普遍存在的，男生多数用脑，而女生往往用心。他们是一对恩爱的校园恋人，男生和女生同时考入外地的大学，在同乡会上他们彼此认识，一打听又是邻居，便加深好感。而在这亲切的好感背后，男生对女生的懵懂情谊也随之盛开。男生总在学期期末帮女生抢火车票，帮女生扛行李，还在抢到硬座票的时候把自己的座位腾给女生，让她能多一点空隙睡觉。几次同坐火车后，女生对男生的爱慕也徒增。男生是他们省的高考探花，知识渊博，能调动附中所有的诗书经纶博她一个赞叹。两人相爱了，这一爱就是5年。男生能在每个节日里给女生翻着花样的惊喜，充分调动文艺青年的想象力，对女生百般呵护体贴，女生自然爱他，不由自主地沦陷。两人的浪漫爱情令人艳羡，毕业时仍未分手，也使人啧啧称叹。很多同学都说，从没见过他们俩吵架，他们的爱应该是一辈子的。毕业1年，两人虽如胶似漆，却也能各自发展。毕业2年，同学再约两人已不见了踪影，因为他不愿意见他，他害怕见他。

年，女生却开始侧重爱情。我惊讶，都五年了，偏重什么真的能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吗？叶子说，当然，工作了就会产生问题，这些问题在学校很难体现。男生事业忙就会疏远女生，女生怕孤独就会讨伐男生，然后矛盾爆发。叶子说，女人总是犯同样的毛病，一恋爱就有心无脑。爱情的存在是热烈而专注的，越是对一件事情上心，就越容易忘记自己。就像人的眼睛，只能看向外面的风景，不能反观自己。因此，上帝给我们放置了最重要的心脏，心脏相当于手机的内置摄像头，可以用来观看和反思自己的灵魂。对待每件事情的正确方式应当是统筹好眼睛和心脏的作用，用眼睛来感受外面的世界，来看最爱的他，用心脏聆听自己的声音，来听最重要的自己。许多坠入爱河的人们却将爱情塞得满眼满心，眼睛和心脏都交付出去，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真心。可是没了心脏，就无法听到自己卑弱的声音。那颗挣扎在爱情泥潭中的心脏正费力地喘息，它要被汹涌澎湃的爱潮席卷而去。就像那个女生，当她眼里是她，心里也是她，她自己就没了自己的地位。爱情中她处于弱势，越弱越怕失去，越爱穷追猛打，让事业心强的男生难以忍受。对于男生来说，原本一段再正常不过的关系，非要有个女人在一旁寻衅滋事，横加折磨才觉得刺激。可男生对女生随叫随到的要求感到厌烦。叶子说，用心和用脑的极端表现是，在这座城市，一部分女人的眼里除了爱情还是爱情，一部分男人的眼里除了事业还是事业。这些女人凭借爱情在这个城市获得栖身之所，男人凭借事业在这个城市取得一席之地。可是这些都是扭曲了的人性，过度的追寻就是一种落败，让自己的生命缺乏饱满丰富的情感体验。每一种追寻都是一种体验，只是不要过度。他说，保持人格独立是每段关系的基础，不偏不倚，相处平和才能长情。我好奇问他，你自己呢？我绝不相信一个犀利老道之人的智慧源自凭空捏造。果然，叶子说，我很久之前的一段感情有同样的毛病，地位不等，重心不稳，一方总是索取大于付出，一方则只会频频退让。退让的一方时间久了产生怨念，会向对方无理索取爱情。像我曾经那样，希望他挪出工作时间来陪我，希望他接触的员工客户都是男性，也因此和他吵架，和他撕扯往事，最后招致他更加强烈的抵触。于是他和我分手，他说我用心太多，缺了脑子。叶子笑笑说，换句话说，他是说我恋爱中智商为零。叶子的淡然和释怀令人动容，我终于知道他的智慧来自哪里。他的冰雪聪明、灵气通透，都来自他日渐强大的内心和独立人格。他已经学会了正确对待心和脑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被爱情充斥整个世界的小女生。他警告女孩子们，爱情不是全部，要把心交出去，绝不意味着把脑子也一并交出去。给对方一点空间、时间，给对方一点善意、理解。从傻白甜的黏人笨妞成长为有独立风范的气质女人，这样你才值得爱和被爱。叶子还说，没有人希望为了平衡爱情双方的关系而投入过多精力，尤其是男人。工作后，他们的负担是上有四老的整个家庭，你不能指望他还能像以前那样视你为全部。我问他，那怎样才能避免用心过度？叶子说，只要记住独立就好。每个人都有资格一彩纷呈，也有能力一个人过好，即便在爱情中也必须掌握不惜不攘的技巧。我是一凡，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二战末期，纳粹德国已经穷途末路，无力回天的希特勒否定了之前自己选定的所有继承人，最后时刻将第三帝国的大权交给了邓尼茨海军元帅。这个令邓尼茨本人都深感意外的任命是怎样做出的呢？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出于大独裁者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还是迫于众叛亲离的现实呢？邓尼茨又是否忠实地履行了希特勒的意愿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希特勒选定邓尼茨作为继承人的前前后后。1945年4月30号，希特勒在德国总理府地下室的避弹室开枪自杀。自杀前一天，他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在这份政治遗嘱里，他选择了海军司令卡尔·邓尼茨为继承人，任命其为德意志帝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1891年9月16号，卡尔·邓尼茨出生在柏林近郊的一个小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他担任潜艇的艇长，1918年10月被英军俘虏。同年11月11号，一战结束，但1919年7月，邓尼茨才被释放。他留在英国，一直到1920年才返回德国，并再次加入德国海军。回国后，邓尼茨潜心研究潜艇战术，利用一战的经验，并与外国合作。

私下研究潜艇，训练潜艇人员，复苏德国潜艇力量。二战开始后，邓尼茨成为德国潜艇部队的指挥官。他发明了著名的狼群战术，也就是一艘潜艇发现敌方的编队目标之后，不是马上进行攻击，而是尾随目标跟踪。 把敌舰的方位、速度、数量等情报用无线电通知位于法国的潜艇司令部，由潜艇司令部命令所有在目标附近的德国潜艇赶去，利用数量上的优势进行围攻。得手之后，迅速的分散撤离。狼群战术与古德里安的闪电战，并称为纳粹德国军队的海陆两大法宝。 邓尼茨的狼群战术猎杀的第一个目标是英国的雅典娜号客轮。1938年的9月，雅典娜号客轮悠闲地行驶在大西洋上，船上的旅客正沉浸在平静而安逸的旅行之中。突然，他们听到了几声巨响，并感觉到了强烈的震荡。刹那间，客轮上油烟滚滚，海水灌入了船舱。 几分钟之后，雅典娜号客轮开始下沉，并最终葬身海底。此后几年，盟国的大型运输船队屡有同样的遭遇，而罪魁祸首正是德国海军的狼群战术。狼群战术的实质是集中弱小舰艇的合力来摧毁重型舰艇，行动中要派出多艘舰艇在海上进行游猎。 一般都是在夜间攻击，并有一艘狼头舰来指挥群狼的统一行动。通常的做法是，当发现目标时，各舰便从对方护卫舰队的间隙或者侧翼隐蔽地穿过去，躲过其火力打击屏障，向目标靠近。白天，各舰艇在四面八方占领有利的攻击阵位，隐蔽在水下。 夜间突然生出水面，同时向目标发射鱼雷，狼群战术因此而得名。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用来形容狼群战术的诞生，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首创狼群战术的德国海军司令邓尼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德国 U-68号潜艇的艇长。 他经历了德国海军无限制潜艇战的失败，切身体会到用潜艇在白天公开与大型舰队作战的战法已经落伍了，应当尝试在夜间发动突然袭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邓尼茨终于得到了一次实验新战术的机会。他指挥 U-68号潜艇在夜间突然穿过英国海军的护卫警戒圈。 凶猛地接近商船，用鱼雷将其击沉。当英军护卫舰队闻声赶来救援的时候，邓尼茨已经指挥着 U-68号潜艇迅速下潜，可潜艇偏偏出了事故，最后他只好弃艇逃生。不过这次没有完全成功的行动，却成了狼群战术的萌芽。二战爆发前，邓尼茨潜心研究一战经验，进一步从理论上。 完善了自己独创的狼群战术。二战伊始，邓尼茨便率领德国海军以狼群战术称霸大西洋，致使盟军商船损失惨重，后勤补给线遭遇严重的破坏。邓尼茨也因为狼群战术的成功而成为希特勒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在整个作战期间，邓尼茨对每一艘潜艇都实施严格的控制。 只有在开始攻击时，才让他们的艇长们自由发挥，但何时攻击，则由他来决定，并要求严格执行。德军运用这一战术，到1943年5月，让盟军损失了2491艘舰船。丘吉尔称，在战争中，我唯一担忧的就是潜艇的威胁。对我来说，这方面的战斗要比英伦本岛的空中决战更加令人担心。 赫赫的战功让邓尼茨官运亨通。1943年的1月，邓尼茨接替埃里希·雷德尔担任海军总司令，同年被授予海军元帅军衔。而就在他接任德国海军总司令几个月之后，
大西洋之战就不得不收场，他的潜艇再也不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了。到这时，邓尼茨的潜艇每一次出击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在1943年9月和10月，邓尼茨仅仅击沉了盟军在大西洋上航行的2400多艘商船中的9艘，而自己的潜艇。 却被盟国的护航舰队击沉了325艘，这使邓尼茨不得不放弃了大群机动潜艇的作战方式，放弃了狼群战术，而改为以单潜艇游猎为主的战法。但这样也没能改变德国海军的命运。在1944年的头3个月中，盟军横渡北大西洋的3360艘商船中，只有3艘被击沉。 而邓尼茨却损失了36艘潜艇。鉴于这种情况，邓尼茨只好干脆下令取消了对盟国护航船队的袭击。随着战场上形势的较大变化，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已做出了决定，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 直至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政府和英国的战时内阁也已经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就意味着，如果德国战败，就要听凭战胜国的任意摆布。对此，邓尼茨的心里非常清楚。他早就深深地感到，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军事上已经无法打赢，还有一些高级将领，如隆美尔。 曾积极建议德国应与西方缔结合约，但是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去提醒希特勒必须结束战争，缔结合约是不存在任何可能的。因为除了在1943年和1944年人们提出的未被采纳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外，他本人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也许他的唯一办法就是死拼到底。 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一股反希特勒的严重情绪，而最终导致了7月20号事件。1944年的7月20号中午，邓尼茨正在柏林以北的兰克指挥所，突然他接到了福斯海军中将从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大本营打来的电话。福斯中将说，让邓尼茨火速赶到大本营去。 当时福斯中将只是对邓尼茨说情况紧急，没说是什么事情。当天傍晚，邓尼茨赶到了大本营，福斯和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冯普特卡莫尔海军少将告诉他说，后备陆军的几个总参勤武官行刺希特勒。邓尼茨对这次的事件一无所知，因此感到特别惊讶和不解。 他不理解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军官们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当时的德国处境就像是个被围困的要塞，急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去抵御外面的敌人，而要塞内部的争斗，无论如何总会干扰和削弱对外的作战，甚至可能导致前线的完全崩溃，并随之导致失败。 作为一名军队的高级指挥官，他说，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容忍，而会反对这些犯罪的。但是用什么方式去反对，邓尼茨本人也说不清楚。仅有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是一位担任要职的军人，他的责任重大，特别是战争时期，而德国却又正处在极为不利的阶段。 在1944年7月20号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一个军种总司令的邓尼茨对自己军种内部展开了行动，以表现他对这次事件的明确态度。就在7月20号当晚，他就采取了措施。20号晚，他对海军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这次刺杀行动。 他认为，德国军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抵御外来之敌。为了使海军保持有对付外来之敌的战斗力，他果断下令逮捕海军中的每一个动摇者。他认为，为进行这场战争而维持他们的团结和战斗力，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1945年4月20号。
邓尼茨被任命为德国北方部队和民防司令，他在苏军包围柏林的前夕，于4月22号前往荷尔施泰因地区的普伦。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均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4月23号，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戈林在贝希特斯家登向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 希望希特勒能够授权他掌管国家的一切事务，并建议与盟军进行谈判。希特勒恼羞成怒，将之视为最严重的叛国罪，决定解除戈林的一切职务。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邓尼茨明白，戈林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4月30号，邓尼茨收到了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一份电报。新的背叛活动正在进行。根据敌台广播，帝国领导人希姆莱已通过瑞典向盟国提出投降。领袖指望您飞速而果断地处理所有的叛逆者。署名者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 当时，邓尼茨手中的海军在海上执行运输任务，连海军陆战部队也被派去支援陆军作战了。他完全没有实力去对付手握警察部队和党卫队的希姆莱。处理希姆莱简直是天方夜谭。邓尼茨要求与希姆莱见面，先了解希姆莱的想法。当天，两个人在一个警察的营房里面会面。 希姆莱似乎已经以新任帝国元首自居，矢口否认自己通过瑞典向盟军投降。两人友好的分手，直到战后，邓尼茨才知道自己被希姆莱骗了。1945年的4月30号当晚6点，邓尼茨回到普伦自己的驻地，副官又拿给他一封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遗嘱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邓尼茨海军元帅，领袖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委任状现在在途中，您必须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所需要的一切措施。署名者还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对于这个任命，邓尼茨感到非常的意外。 从1944年的7月20号以来，他仅在公共的场合与希特勒谈过话。希特勒从来也没有向邓尼茨暗示过考虑让他做继承人，邓尼茨也从来没从其他的方面得到过这样的暗示。在邓尼茨看来，没有任何一个纳粹首脑人物会猜到这一点。虽然大家都明白，戈林已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 但希姆莱却在四处活动，企图代替戈林的位置。不过，邓尼茨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命。当时他以为希特勒是想要一个军人来统一领导，结束混乱，然后无条件投降。此时，对邓尼茨这个新领袖的权威最具挑战的是希姆莱。希姆莱掌握着警察、党卫队、盖世太保等权力工具。 邓尼茨则除了在军队的威望以外，什么都没有。希姆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邓尼茨的领导吗？邓尼茨心里也是忐忑不安。邓尼茨让副官给希姆莱打电话，请希姆莱到普伦来一趟。
希姆莱在电话里拒绝了副官的邀请，邓尼茨亲自给希姆莱打电话，希姆莱这才答应。1945年4月30号晚上12点，希姆莱在6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普伦，邓尼茨的副官接待了随从们，海军司令和盖世太保头子在办公室里单独见面。邓尼茨递给希姆莱一把椅子，自己则在写字台后坐了下来。事先邓尼茨在写字台上放了一把打开了保险的手枪，上面用纸盖着，随时准备开枪射击，以应对希姆莱面对希特勒遗嘱可能爆发的过激反应。邓尼茨把电报递给希姆莱，并注视着希姆莱的表情。希姆莱震惊不已，并露出惊慌的神色，脸色变得煞白。读完电报后，希姆莱起身鞠了个躬，对邓尼茨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第二号人物吧。邓尼茨告诉他办不到，自己用不着他。在明白了邓尼茨的意思之后，希姆莱在凌晨1点告辞。邓尼茨松了一口气，不管希姆莱背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对举动，起码两个人没有当场翻脸。1945年5月1号的早晨，邓尼茨又收到了马丁·鲍曼的电报，电报说遗嘱已生效。邓尼茨通过这句话推断希特勒已经身亡。当时他还不相信希特勒会自杀，以为希特勒是在柏林保卫战阵亡了。在希特勒的遗嘱上，邓尼茨的身份是帝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是政府的总理。由于戈培尔也在5月1号自杀，邓尼茨成为行将崩溃的第三帝国的唯一代表。他希望和西方达成单方面的停战，但遭到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拒绝。邓尼茨在第三帝国即将灭亡之际，于弗伦斯堡成立另一新政府，以取代纳粹党政权，试图与盟军谈和，由邓尼茨担任联邦大总统。值得注意的是，此职位与希特勒的帝国元首并不相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担任首相和内阁主席，希姆莱担任内务部长，后于5月6号被解职。弗伦斯堡政府位于西方盟军的占领区附近，主要内阁成员也被英军所俘虏。1945年5月7号，邓尼茨授权弗里德堡、凯特尔、史托普三名来自海陆空三军的将领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本来按照丘吉尔的意思，邓尼茨这个新总统和他组建的临时政府是可以被承认的，然而苏联人对此不满。1945年5月23号，邓尼茨和临时政府的成员们被逮捕。一位美国将军问邓尼茨还有什么话要说，邓尼茨说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1945年冬，在牢房里接受审判的邓尼茨才知道自己被希特勒选为继承人，是纳粹军备、军需及军火部部长施佩尔的推荐。那是在4月23号，施佩尔从德国北部飞往柏林向希特勒告别，当时希特勒正在起草遗嘱，施佩尔推荐了邓尼茨为接班人。纵观当时树倒猢狲散的第三帝国，除了邓尼茨，希特勒再也挑不出别的继承者了。戈林和希姆莱与盟军私下接触，在希特勒看来是严重的背叛。宣传部长戈培尔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都是文人，没有统帅军队的能力。和邓尼茨猜想的不同，希特勒是想让德国继续战斗。陆军将领们一向和希特勒不和，又不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而邓尼茨有威望有能力，没有参与此前的政治斗争，最重要的一点是忠心。证明邓尼茨忠心的例子有很多，他的两个儿子作为海军军官都在二战中阵亡。尽管他实质上从未加入过纳粹党，但是1944年1月30号，希特勒曾赠送他了一枚金制的纳粹党章，因此他认为自己是纳粹的荣誉党员。在纽伦堡审判中，
邓尼茨被判处10年监禁，在西柏林的施潘道监狱服刑期间，邓。

邓尼茨被人描述为毫不后悔，满怀憎恨地做着体操和阅读书籍。英国记者评论道：“海军元帅邓尼茨一直没有后悔的表现，他仍然是监狱里最危险的人物。”1956年10月1号，邓尼茨被释放，居住在德国北部的一个村子里。 1980年12月24号，邓尼茨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是纳粹德国27名元帅中最后一个去世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5 伊东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节目与大家聊的话题是前列腺增生的诊断与治疗。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主治医师邵晨邵医生。你好，邵医生。
1: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你们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邵医生。邵晨医生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从事临床外科工作十余年，能独立完成各种类型的鞘膜积液、前列腺增生、包皮环切、胸腔壁式引流、胸腔穿刺术、膀胱造瘘等手术，多次参与科内重大手术治疗，对泌尿胸外科的常见疾病及多发病有独到的见解，对泌尿损伤、胸部的创伤、肋骨的骨折等疾病能够做到诊断明确、诊疗措施合理，曾多次在中日联谊医院及吉大医院进修学习，得到了资深教授的言传身教。那在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 FM105.5 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同时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邵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邵医生为大家带来系统的讲解。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伊通满直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的主治大夫邵晨。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诊断及治疗。其实良性前列腺增生是男性超过50岁以后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前列腺增生呢是男性生殖系统的一部分，形状就像一个粒子一样，其主要功能是构成这个后尿道和分泌这种前列腺液。前列腺液其实就是一个精液的主要一个组成部分。前列腺增生呢又称为良性的前列腺增生，是引起中老年患者排尿障碍最常见的一种良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排尿分叉和进行性排尿困难。就是有很多超过50岁的老年男性患者总有一种，就是说总自己起夜呀什么的，这种可能其实我们都建议的来查一下这个前列腺彩超，看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前列腺增生了。然后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呢，它的病因其实有很多种，主要的病因有5个学说。然后第一个就是性激素及其受体的作用，第二个是细胞增殖和凋亡失衡学说，第三个是生长因子神经递质的作用，第四个是前列腺间质腺上皮的相互作用，第5个是炎症的因素。前列腺增生的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主要就是分储尿期的症状和排尿期的症状。储尿期的主要症状有，就在该时期主要的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然后以及急迫性的这种尿失禁。尿频是最早出现的症状，夜尿夜间呢更为明显，表现为夜间的次数增加，但每次排尿呢又不是很多，随着病情的进展梗阻加重，膀胱逼尿肌的功能减退，膀胱残余尿量增多，膀胱的有效容量就会减少，然后在排尿间隔时间更短。若伴有这种膀胱结石或者是合并感染，这个尿频呢更加明显，且这个伴有尿痛或者尿急。一般前列腺增生其实都是伴有膀胱结石的，因为前列腺增生之后就伴有那种尿储留，尿储留了之后就有时间长了就会有这种尿沉积，沉积慢慢一点点就形成这种膀胱结石。有些来上医院看病的其实是跟他症状应该是有些患者的症状是，比如说他说我排排尿突然间排尿的过程中就中断了，断溜了，然后自己呢回去再活动活动他又排出来尿了，然后他就来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是这种膀胱结石，然后再一查出前列腺增生。其实这种如果需要治疗的话，应该是膀胱结石和前列腺增生一起治疗的，因为它膀胱结石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引起的， 所以你要不把这个膀胱，不把这个前列腺给它治疗了的话，它将来这个还会诱发这种膀胱结石，还会形成膀胱结石。然后排尿期的症状主要有什么呢？该期的症状主要包括排尿等待、尿线分叉、排尿困难以及排尿滴沥。进行性排尿困难是前列腺增生最主要的症状，随着梗阻程度的加重，排尿困难，一般由轻到重，甚至会出现尿储留。由于尿道阻力增加，然后患者排尿呢时间越来越长，射程呢越来越短，然后尿线变细，而且还无力，且阻力继续增加，患者会增加腹压来帮助他排尿，然后时常会有这种尿不尽的感觉。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有血尿啊、尿路感染呐、膀胱结石啊、肾积水呀、还有这种疝气的加重啊。因为为什么有疝气的加重呢？因为有这种前列腺增生了以后，它会增加腹压来排尿，增加腹压了，如果有疝气的话，它会引起这个疝气的加重。尿路感染是因为你有尿储留了之后，有时候尿排不净，还容易形成逆行感染，引起上尿路的比如说肾积水啊，或者输尿管扩张啊这种。它的预后呢，对于出现这种尿频、尿急、夜尿增多或者尿不尽等临床症状的5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就需要考虑这种良性前列腺增生，应当是及时来就诊的。但应该注意，它与这种膀胱炎、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尿道狭窄、神经源性膀胱前列腺癌还有膀胱癌等相鉴别。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前列腺增生的一些并发症，主要有第一个是血尿。前列腺增生患者呢，做膀胱镜检查，或者是检查后，或者是用金属导尿管啊，然后或者是急性尿储留导尿时，膀胱突然减压，易引起这种严重的血尿。前列腺增生并发症血尿是老年男性患者血尿常见的原因之一，这个应该与膀胱肿瘤做好鉴别。然后第二个就是尿路感染或泌尿生殖道的感染，前列腺增生造成下尿路梗阻是并发尿路感染或泌尿生殖道感染的直接原因，临床上常表现为膀胱炎、上尿路感染或急慢性的附睾炎。发生膀胱炎时，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症状加重，且伴有尿痛；上尿路感染时呢，一般都有发热、腰痛或者全身的这种中毒症状，肾功能也将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急性附睾炎时，患者的睾丸、附睾会肿大，然后疼痛、肿胀，严重者还伴有发热。有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无尿路感染史，但是做尿检的时候，有时候他也会有这种白细胞或者是菌尿的发生。第三个就是膀胱结石了，前列腺增生病例有突然排尿时突然尿路中断，显微镜下或者给他做那个尿常规会有血尿，以及尿痛这种明显者。要考虑并发这种膀胱结石的可能。前列腺增生伴有膀胱结石，是一般都是继发性的结石，都是因膀胱出口梗阻所造成的，并发率可高达10%以上。因而老年男性因膀胱结石前来就诊的，我们一般都给他做一个直肠指检或者 B 超等无创的检查，以除外那个前列腺增生继发膀胱结石的可能。第四个就是泌尿机代偿不全。有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随着膀胱出口梗阻进一步加重，累积膀胱泌尿机结构和收缩功能损害，一些患者并发膀胱憩室、膀胱憩室内结石、慢性的尿储留，患者的排尿踌躇、尿流缓慢无力、排尿困难等症状更是每况愈下。有些患者下腹部还可以，扣到那个潴留的膀胱，或者是憩室的肿块。第五个就是肾功能不全。少数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下尿路症状不太明显，或认为有老年人的常有现象而不以为意。等到有那个食欲不振、呼吸有尿味儿、贫血、高血压、嗜睡等尿毒症的症状的时候才来就诊。这些患者的前列腺长期梗阻，但未表现有任何的症状，只有常规体检时才发现。然后 B 超显示前列腺增生，有肾积水、肾功能不全。第六个就是比如长期排尿困难导致的腹压增高，易引起腹壁的疝气。

往往一些门诊来的患者，比如说以尿频、尿急或者进行排尿困难来就诊的这些患者，我们来了之后应该与一些其他的疾病相鉴别诊断，就是比如说他是前列腺增生啊，还是一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的这种排尿的困难呢？因为鉴别诊断了以后，我们首先能诊断明确，诊断明确以后，我们可以针对性的考虑怎么给他做手术。因为诊断不明确了，这个手术，手术方式它也定不下来。首先，鉴别诊断就是膀胱颈的挛缩，一般都发生在40岁或者50岁比较常见，下尿路症状的梗阻症状也比较明显，排尿期比较迟缓，尿线无力，后期呢出现尿储留，一般做一个前列腺的彩超，它体积都不太大，膀胱镜检呢。可以看到这个膀胱颈这个后唇有抬高，或者有这种环状的隆起。这种呢，我们可以给他做手术，做一个膀胱颈的一个电切，或者是给他切开，一般这种症状就会缓解了。再第二个就是与前列腺癌相鉴别。前列腺癌呢，发病年龄比较偏大，然后前列腺癌发生于前列腺的外周带，然后下尿路的症状呢，一般都是因为下尿路症状来就诊的，就是尿频，都是跟前列腺差不多，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呀，然后来就诊的。一般发现有前列腺癌了，都多数会有这种转移，骨转移呀、肺转移呀。常规我们住院的患者来了之后，我们都会给他查一个血清的 PSA，就是查完这个指标以后，如果升高的话，它正常值是0到10之间；如果超过10的话，或者是再加上他如果岁数大于50岁，我们一般高度怀疑他这个考虑可能是前列腺癌，我们会建议他进一步的完善前列腺核磁的检查，还有做一下全身的骨扫描。这些做完了之后，我们会建议他做前列腺穿刺。做完前列穿刺之后，取病理。然后等病理结果回来，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根据有没有骨转移啊，我们会针对性的给他是做手术啊，或者是用一些内分泌的药物治疗。这就是第三个，就是膀胱癌。膀胱癌是泌尿系统中最常见的一种肿瘤，最早表现的就是无痛性血尿。如果肿瘤较大，且位于膀胱颈或者是大量，血尿的血块脱落的肿瘤组织堵塞了尿道内口。它也可能引起这种排尿困难或者尿储留。如果肿瘤位于膀胱三角区，并有浸润，也可像是前列腺增生一样，表现为下尿路的这种症状，尿频、尿急、尿痛啊。所以这种的话，我们应该一般都建议他来做完彩

超了之后，如果怀疑它有膀胱肿瘤的话，占位性病变，我们都建议做个膀胱镜，在直视下然后看一下。第五个就是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临床表现与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是相似的，有的排尿梗阻症状明显，并有尿储留、尿失症、肾积水或肾功能不全。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多有明显的神经损害的病史或者是体征，往往同时存在下肢感觉障碍或者是运动障碍，并伴有肛门括约肌松弛或者是反射消失。一般这种就是神经源性膀胱，我们大部分来的都是那种截瘫的患者，比如说是一般都是高空作业的，然后外伤了以后下肢截瘫来了之后，导致这种神经源性膀胱，就是膀胱的排尿不畅。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前列腺增生把这个出尿这个口堵住了，说白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膀胱的收缩功能不好了，神经原因引起的。再就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也是，糖尿病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血糖一直控制不好，它可能引起这种神经功能的障碍。再第六个就是尿道狭窄，这种一般来就诊的患者，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体格检查，然后看一下，看一下他尿道口狭窄引起的这种排尿困难，然后也会问一下他的病史，他有没有这种外伤史啊，以前有没有这种脊胯伤，或者是受没受过大的车祸伤，这种骨盆的骨折。如果有这种病史的话，我们怀疑他尿道可能有一个后天性的尿道狭窄，可以给他做个尿道造影，或者是用膀胱镜我们看一下。

个诊断，他到底是不是单纯的前列腺增生，明确一下这个排尿困难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是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还是由神经性炎性膀胱，还是由那个尿道外口有这种梗阻，或者是尿道狭窄，其他的一些原因。如果明确诊断了之后，然后我们给他针对性的做手术。那这种明确诊断就涉及到一些检查，比如说我们给他做来了之后，一般都给他做这种体格检查，先看一看外生殖器，外生镜，然后神经系统的检查，用来排除这种机械性的排尿困难，比如说看看有没有包茎啊，有没有尿道狭窄，有没有阴茎癌。然后给他做神经系统检查呢，就是问一下病史，看看有没有脑梗啊，有没有这种大的外伤啊。排除一下神经源性膀胱。一般来了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我们都会给他做这种直肠直诊，就是通过肛门给他摸一下这个前列腺。首先是通过直肠直诊以后，我们可以知道大略的知道这个前列腺具体多大，对我们手术有帮助。再就是通过直诊看这个质地有没有结节，然后粗略的评估一下，看看它是良性的还是考虑一种恶性的。如果我们做直肠直诊的时候感觉质地比较硬，有一个孤立性的结节或者多个，然后通过之前说的那种化验检查 PSA， 如果等它结果出来，值也升高，那我们可能考虑它的前线癌，会进一步像之前说的给它完善一些检查，核磁啊，然后做那个穿刺什么的。还有就是在做 PSA 之前，做这个检查之前，它是有一定误差的。之前7到10天正常是应该禁欲的，然后再加上也不能做这种直肠直检。还有小的这种腺体，比如说10克左右的这种前列腺，可能引起这种严重的尿流梗阻，比如说那种中叶的增生或者尿道内的这种增生。也可能引起梗阻，这种那就给他做完电切之后效果会好一点。还有一些超声检查，经腹壁的超声，主要我们泌尿外科其实经直肠的超声做这个前列腺还是比较精确的，可以评估它这个腺体具体多大，然后对我们手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都有一个了解。再就做一些尿动力学检查，通过这种尿动力学检查，看看它这种尿流率是什么样的，膀胱憋尿机的功能怎么样，来评估这有没有神经源性膀胱。还有就是做尿道膀胱镜检查，通过尿道，这就算相当于一种有创的检查，通过尿道插入膀胱镜，然后观察这个尿道和膀胱内的情况，看看膀胱内有没有肿瘤啊，占位性病变呢，或者看看有没有狭窄呀。增生是两侧叶增生啊，还是中叶增生啊？这些通过指示下是都可以看到的。

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种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治疗。由于尿路梗阻的程度不同，下尿路症状的严重程度也不相同，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针对性的选择治疗方案。治疗方案主要有包括观察等待，或者是先短暂的给他做一些药物治疗，然后再不就是给他做手术治疗。但是，一些急性期的前列腺增生会出现那种急性尿储留，你就应该及时来就医了，因为他已经排不下来尿了。我们就得急诊给他做一个导尿处理。有时候他尿憋得太多了之后，下导尿管不太好下，那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个膀胱穿刺造瘘。然后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来了之后说，其实他已经很多尿了，膀胱里有尿储留。他说："大夫，我还能排下来尿，然后我不给我导尿行不行？"其实他这种就是，其实像杯子里的水已经满了，然后他自己再有水，他就实在装不下了，然后溢出来了。他是给他这种错觉，还有前列腺增生，我们可以给他观察等待，比如说包括患者的教育生活方式的指导，定期的体检呢。前列腺增生一般都病程比较长，因为前列腺增生患者呢，只有少数会出现尿储留或者是肾功能不全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大部分都是这种尿频尿急。因此呢，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如果症状比较轻，排尿还没有尿储留，或者是没有引起这种肾功能不全，不影响正常的生活，我们一般可以建议他，等待观察治疗。观察的过程中呢，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用一些药，主要的药物呢，比如说有那阿尔法受体阻滞剂，或者5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还有一种就是 M 受体拮抗剂。我们常用的药，比如说临床上总用的哈乐呀，还有非那雄胺，我们一般这种来的患者都建议他吃一下。非那雄胺一般我们建议他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它可以降低前列腺内双氢睾酮的含量，从而缩小这种前列腺的体积。一般我们都建议他长期吃，怎么也得吃个2个月左右，它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如果吃哈乐呢，一般都是改善这个膀胱出口处梗阻的症状，这个药的效果还是比较快的，一般吃上了，就有效果，它可能就短期的排尿就没什么问题了。再就还有一些中成药，中成药就有很多了，比如说一些前列回春呐、前列疏通呐、前列避孕胶囊啊这种，外面卖的有很多，也可以尝试一下。最后就是。吃药啊，或者是经过这种保守治疗啊，如果症状都没有好转的话，然后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尿储留，那我们一般他就建议他做手术治疗了。现在主要的手术方法就是前列腺电切，现在前列腺电切 TURP 也是前列腺增生治疗的金标准，可以迅速的缓解这种排尿困难的症状。患者术后呢，尿流也明显改善，一般做完了之后，患者都会说自己排尿通畅了。然后还有少数患者也会出现一些并发症，但是针对排不下来尿这些并发症，有时候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说一些逆行射精啊、尿失禁呢、膀胱颈的挛缩，还有尿道狭窄，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术方式。比如说最开始没有这种电切的时候，我们都给他做耻骨上经膀胱前列腺摘除术。就是最早的那种开放性手术，这种手术呢，现在做的比较少。大一点的前列腺，可能我们会考虑给它做一下，因为这种手术时间短，可以有效的减少在做前列腺电切的时候这种出血，或者是液体入血了之后，减轻患者这种，比如说心脏的负担呢，这种，还有是经尿道的激光手术。

除。这种手术后术的优点就是也非常少。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就是经尿道的针刺消融术啊，还有经尿道的微波治疗啊，这种现在南方开展的也比较多。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老年性的患者，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心功能不好啊，不能耐受这种前列腺电击或者长时间的手术，我们可以给他做个前列腺支架，放这种金属支架。然后可以短期内的缓解由于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这种尿频尿急，放完支架以后，这种患者就不用再下导尿了。因为有些患者对这个导尿还是有一定的恐惧的，反反复复的导尿对他心里有时候压力是挺大的。还有前列腺增生治疗还有一些新的进展，就是近年来新技术不断的逐渐也应用于临床，如柱状水囊扩开呀。然后还有水刀啊，或者是机器人的这个前列腺切除啊。

下面可以再说一说前列腺增生与前列腺炎的主要区别。它俩主要体现在发病的年龄不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临床表现也不相同，所以治疗方法它也是不同的。因为门诊这种前列腺增生和腺炎的患者还是比较少的，啊不是，还是比较多的来看的这种，大部分都是以这种年轻的患者比较多前列腺炎。第一个是发病年龄的不同。前列腺增生多见于50岁以上的男性，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而前列腺炎呢，多见于50岁以下的男性，发病年龄一般在30岁到40岁。

后有研究显示呢，各个年龄段的成年男性都可能患上前列腺炎。第二个就是他俩发病的原因不同，前列腺增生的具体病因尚不明确。目前呢一致认为，老龄和有功能的睾丸是前列腺增生发病的两个重要的原因，二者缺一不可。而前列腺炎主要是由于致病菌感染或者是某些非感染因素引起的，例如不规律的性生活、久坐、酗酒、辛辣饮食等均可诱发这种前列腺炎。第三个，他们的临床表现也不尽相同。前列腺增生最主要的临床症状是进行性排尿困难，其实由于增生的前列腺组织挤压尿道导致的。随着尿道阻力的增加，患者排尿时间延长，射程缩短，尿线细而无力，常伴有排尿滴沥、尿不尽感。前列腺炎的症状主要包括会阴或者耻骨上区的胀痛感，以及尿频、尿急、尿痛等尿路刺激症状。急性患者还可有明显的发热、乏力等全身症状。慢性患者由于病程漫长，可以出现这种焦虑啊、抑郁啊等这种精神心理的症状。所以说慢性前列腺炎，我们一般都给他用药的情况下，还建议他去看一看，咨询一下心理医生。第四个就是治疗方法的不同。前列腺增生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比如松弛这种平滑肌啊，从而缓解这种排尿困难的症状。对于增生比较严重、排尿困难症状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然后有这种急性尿潴留的，我们一般给他做手术治疗。前列腺炎呢，治疗都是以药物为主，例如急性患者可使用左氧氟沙星、多西环素的抗生素进行抗感染。慢性患者呢，主要对症用药，例如可以用塞来昔布改善局部的疼痛，就是对症治疗了。或者是使用托特罗定或者是索利纳辛来改善这种排尿症状，必要是还可以联合前列腺按摩、物理治疗、心理治疗、生物反馈和电刺激这种。它其实治疗方法还是很多的，一般我们都建议他去多做一做温水坐浴，或者是让他去多泡泡澡。物理治疗对这种前列腺炎还是效果非常不错的。最后呢，不管是前列腺增生还是前列腺炎，二者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排尿异常症状，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患者实际上很难自行区分这两种疾病，因此建议有疑似症状应该及时到男科或者是泌尿外科就医，通过做前列腺彩超啊、前列腺液的检查呀，或者是做这种尿流率的测定，或者是参与尿来这种明确诊断。

好的，各位听众啊，到这里我们本期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感谢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主治医师邵晨医生的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全妹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小金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又在相同的时间来陪伴大家。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犯错，我们要约好吵架的时候告诉自己，错误是短暂的，错过却是永远的遗憾。

人这一生总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他的一分坦诚让你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他的一分在意便让你仿佛得到了全世界。这就是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他一个人挡住了人山人海，没有理由，或许只因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够补全。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相信世上的种种大多可以找到爱的理由，生活的奇妙就在于那样一种神出鬼没，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刻，让你被曾经轻视或者起码漠视过的东西深深

我们要记得，青春不是用来迷茫的，时光也不该总是孤独的，不要沦陷在你湿漉漉的青春期无法自拔。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因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每个人都有一颗玻璃心，或许小时候我们还因为老师的偏心而伤心难过，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治愈玻璃心的是成长，是学识，是磨难，是修养，是眼界，是一次次的失之交臂和望眼欲穿。

人生会经历很多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路要走，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们都要去面对即将发生的每一刻。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生必须经过的历练，正因为这些经历，我们慢慢学会沉淀和生活，在每个阶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0: 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刚刚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为爱而活。

壮丽也好，平凡也罢，我们毕生的追求不过是一份心安。这条路上能走多远，会遇见谁，都没有定数。我们能做的就是选择后不抛弃，放手后不懊悔。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开展关于筑牢全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墙专题调研活动；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来我县调研指导工作；无毒护航青春，普法守护成长；伊通县司法局开展国际禁毒日宣讲进校园活动；县就业服务局举办融入长春都市圈就业服务惠民生专场招聘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4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谷科带队开展关于筑牢全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墙专题调研活动，紧盯心理健康阵地建设，夯实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根基，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谷科一行先后到县第二中学、县实验小学、县实验中学，实地查看校园心理辅导室建设运行情况，细致了解心理健康课程开设、日常心理筛查等工作，认真听取各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实地调研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县实验中学分享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验，团县委、县妇联、教育局、卫健局、司法局依次汇报本部门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开展的履职举措，家长代表结合家庭教育实际发言，与会人员围绕会议内容深入研讨，互动建言。谷科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心理育人贯穿教育教学全链条，统筹实现育心与育人同向发力，要紧盯重点短板，织密全域心理健康防护网络，配齐配强专职心理教师，完善标准化辅导阵地，常态化落地家庭教育科普指导，健全家校联动机制，精准化解学生各类心理困扰，要完善协同机制，加快构建学校、家庭、社会、职能部门四位一体心理健康防护格局，持续深化科普宣传，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浓厚氛围，持续筑牢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屏障，助力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副县长李希尧表示，将以本次座谈研讨为重要契机，吸纳各方意见建议，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对标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痛点难点，逐项梳理短板弱项，细化整改举措，持续完善学生心理筛查、预警、干预全链条防护体系，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讲、心理辅导疏导等活动，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凝聚校内外育人合力，做实做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各项工作，持续筑牢学生身心健康防护屏障。县政协副主席欧阳纯才、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政协副主席欧阳纯才、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政协相关委事负责人、第一提案人、部分委员代表及家长代表参加会议。本台消息，日前，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专家来我县开展实地调研，查看玉米长势，指导农作物中后期田间管理，全面核验保护性耕作技术落地成效。调研组先后深入马鞍山镇、西尾镇保护性耕作示范地块，实地检查秸秆还田质量、土壤伤情及玉米生长情况，
专家组对我县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示范片区玉米苗全、苗齐、苗壮，长势良好，有效破解了涝洼地耕种、秸秆全量覆盖还田等生产难题，黑土地保护和耕地提质增效成果显著。据了解，我县立足半山区气候和耕地实际，持续优化耕作模式，建立调耕加免耕播种加深松机械化作业体系，推行65公分标准垄距，有效解决秸秆还田、涝洼地排水增温等痛点，实现生态保护与高效农耕同步提升，全县耕地质量稳步改善，玉米单产稳产达到吨粮水平，保护性耕作成熟模式位居全省前列，具备良好复制推广价值。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优化技术标准，固化成熟经验，常态化抓好黑土地保护工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6月2号，伊通满族自治县司法局联合吉林省戒毒康复所走进伊通满族自治县职教中心，开展无毒护航青春、普法守护成长主题禁毒宣讲活动，切实筑牢青少年禁毒防毒思想防线，扎实推进平安法治校园建设。本次活动采取理论宣讲加实务观摩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课堂宣讲分为2个专题，围绕青少年

吸毒成烟及预防、守护青春、远离毒魔两大主题开展。授课人员结合典型涉毒案例，深入剖析青少年容易沾染毒品的心理诱因和社会诱因，详细讲解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特征及严重的危害，普及防毒、拒毒、识毒专业知识，引导学生摒弃猎奇侥幸心理，树立敬畏法律、珍爱生命的法治观念，自觉远离各类涉毒风险。理论宣讲结束后，现场组织全体同学集中参观仿真毒品展示样品，工作人员对各类传统的毒品、合成毒品、新型伪装毒品模型进行逐一的细致介绍，对比讲解伪装毒品的迷惑性特征、传播渠道和辨别技巧，让同学们近距离直观认识各类毒品的真实样貌，有效破除认知的盲区，进一步提升学生辨别新型毒品、防范毒品侵害的实操能力。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直观，教育意义深刻，全方位提升了全体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伊通满族自治县司法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不断丰富普法形式，夯实校园禁毒防线，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台消息，为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释放区域就业协同发展优势，稳就业惠民生，日前县就业服务局在八旗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依托县域区位优势，深化与长春都市圈就业联动，主动对接长春重点企业产业园区，引进一批待遇优、保障全、前景好的优质岗位，丰富本地就业资源，满足群众高质量多元化就业需求。招聘会岗位覆盖面广，涵盖智能制造、汽车零部件、电商运营等多个领域，适配大学生、技能人才、大龄务工人员等各类求职群体。现场同步设置咨询台，提供职业招导、政策解读、权益保障等便民的服务，助力求职者高效择业。此次活动推动长春优质就业资源和服务下沉基层，取得扎实成效。下一步，县就业服务局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就业合作，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拓宽就业渠道，筑牢县域就业基本盘。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播送的是露天黄瓜种植栽培管理技术，欢迎收听。一、品种的选择，应选择产量高、抗病能力强、商品性好、适宜春露地栽培的品种。二、育苗，苗龄大约35天左右，壮苗标准，子叶完好，有3到5片针叶，节间较短，叶柄与主蔓的夹角为45度，叶色深绿，叶片肥厚，茎粗壮，根系比较发达，无病虫害。三、施肥做齐，整地施肥腐熟的有机肥5立方米，过磷酸钙25到30公斤或磷酸二铵10到15公斤，定植前翻耕做齐，其宽1.2米，高15厘米以上，并地膜覆盖。定植，定植期的确定，在确保定植后不受冻的前提下，尽早定植。承德地区一般在4月末5月初进行定植。温度指标要求最低温高于5摄氏度。0到10厘米处土壤温度高于12摄氏度。秋露地黄瓜采用直播的方法。二、定植密度，每亩4000到4500株，大小行定植，小行距40厘米，大行距80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用按水法定植。田间管理，差价，定植后及早的差价，防风抽苗，
茶架可采用花架或人字形架，距离根部8到10厘米左右。绑蔓，采用八字方法绑蔓，防治磨伤经蔓或者是经蔓下垂，每2到3节绑一次，应在下午进行。上午经蔓易折断，绑蔓的松紧度应易强扶弱，对于生长是强的植株，适当的绑得紧一点，并使生长点高矮一致。整枝与掐尖，主蔓节瓜的应去掉所有的侧枝，侧蔓节瓜的在节瓜后留1至2片叶掐尖，并打掉所有的卷须。当茎超过架头时，要及时的掐尖，促进下部瓜的生长。也可以采取扭尖的方法抑制上部的生长。肥水管理，及时浇水于中耕，水量多少及次数依天气、生育期而定。缓苗水在定植后5到7天浇。做瓜前控水，中耕蹲苗，根瓜长10到12厘米时浇催瓜水，结果期浇水每5到7天浇一次。追肥的原则是前轻后重，少量多次。催瓜肥在根瓜坐住之后追施，盛瓜肥在根瓜采收后进行，提倡使用有机肥追肥。黄瓜种植方法，土壤的选择，选择酸碱度在6.0到7.5之间，富含有机质，排灌良好，保水保肥的偏粘性沙壤土或园艺用土。播种育苗，早春1到3月播种，夏秋植6到8月。春播采用浸种催芽后育苗，或者是地膜覆盖直播。夏秋季浸种直播或干种直播均可。浸种催芽在黄瓜播种之后普遍应用，用50到55摄氏度的温开水烫种消毒10分钟，不断搅拌以防烫伤，然后用约30摄氏度温水浸4到6小时，搓洗干净，捞起沥干，在28到30摄氏度的恒温箱或者是温暖处保湿催芽，20小时开始发芽。早春小拱棚保温育苗，用育苗杯或者是苗床育苗，苗龄15到20天，于晴天傍晚进行。要注意保护根系，起苗前淋透水，起苗时按顺序做到带土定植，以防伤根。搭架引蔓与整枝，一般卷须出现时插竹搭架引蔓，搭人字架引蔓，在卷须出现之后开始，每隔3到4天引蔓一次，使植株分布均匀，于晴天傍晚进行。黄瓜是否整枝依品种而定，主蔓结果的一般不用整枝，主侧蔓结果或者是侧蔓结果的要摘顶整枝，一般8节以下侧蔓全部剪除，9节以上侧枝留3节后摘顶，主蔓约30节摘顶。黄瓜种植注意事项，阳台黄瓜的播种时间一般是在早春1到3月时进行，当然在夏秋6到8月也可进行播种。春播的话要采用浸种催芽后育苗或者是地膜覆盖直播，而夏秋季播种则可选择浸种直播或者是干种直播两种方法。利用干种直播的方法一般是3到4天即可出苗，而浸种催芽时间更快，等到黄瓜萌发出1到2片针叶时即可进行移栽定植。种植黄瓜要选择好容器，可以是花盆、土盆、专业的栽培箱或者是泡沫塑料箱等。更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排水透气，而耕层的深度以40厘米左右为宜。栽培土壤的话，最好是选择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培养土，这样更有利于其生长。选择容器之后，在种植之前最重要的就是浸种，先用55摄氏度的温水将种子浸泡20分钟，使其保持恒温的状态，
并且在浸种过程当中必须不断的搅拌，待水温降到室温之后再继续浸泡6到8小时，之后将种子捞出，用纱布包好，放到25到28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催芽，等到有半数的种子逐渐露白之后即可进行播种。将浸泡好的种子均匀地点播在细碎的培养土上，然后覆盖上一层厚1厘米左右的薄土即可。在播种后应浇一次透水定植，保温保湿，以利缓苗。春季黄瓜苗期要控制好水分，生长期要时常保持土壤的湿润，开花期要控好水，结果期需水量比较多，一般2到3天就需要浇水一次。施足基肥才能保证黄瓜生长更佳，在定植时需要充足的底肥，以腐熟的有机肥为主，结果期则要结合浇水进行施肥，每隔5到7天追施一次复合肥即可。黄瓜根的吸收力比较弱，对高浓度肥料反应敏感，追肥应以勤施薄肥为宜，每隔6到8天追肥一次。采收第一批瓜后培土培肥一次，要重视磷钾肥，以免土壤早衰。黄瓜在授粉后10天左右即可采收，从播种到定植只需45天左右，定植到根瓜坐柱约30天左右，采收期则为1到2个月。不过在种植黄瓜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持20到28摄氏度的生长适宜温度，超过30摄氏度的话它就会生长不良了，而低于10摄氏度就会停止生长。当黄瓜主蔓爬到架顶之后要及时的摘心，多在长足30到35片叶时进行摘心，可促进回头瓜的生长。摘心应根据品种特性而定，一节回头瓜的品种多在插秧前1个月摘心，摘心过早则产量低，摘心过晚又不能充分发挥结回头瓜的作用。摘心、掐卷须、打老叶这几项工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做好这些才能够保证黄瓜正常的生长开花结果，也能防治病虫害的发生。好的，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翟玉梅，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的伤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爱里总藏着矛盾，想靠近又怕束缚，想坚守又恐落空。谁是最爱？不愿等待，我这一生停不下来，倒尽在爱情里奔波的模样。那些深夜的辗转，重逢的心跳，都藏在旋律里。或许爱本就如此，不必追问永恒，只需记得此刻的拥抱，真实的存在。另一世的爱未必是圆满结局，却因那份投入成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刻痕。

曾经深信的美好誓言，在爱情变质后成了莫大讽刺。当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那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让人心如刀绞。本以为爱情没有终点，可现实却是关系说变。

遍，我还在原地找着出场的日期，是对失去爱情的执着追溯，是想找回曾经心动的徒劳努力，满含无奈与怅惘，刺痛每个在爱里受伤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隐喻，被他唱得更尖锐。谁不是既渴望红蔷薇的热烈，又贪恋白玫瑰的纯粹？可人心哪能两全？选择是种冒险，结果是种抱歉。那躲在拉扯中枯萎的花，多像我们，在世俗标准与真心间摇摆，最终在该成为谁的追问里，弄丢了最初的模样。爱里的两难，原是人人难逃的困局。说

那些刚好的瞬间，是过马路时自然伸出的手，是沉默时递来的一杯茶，是争吵后先低头的温柔，没早一步也没晚一步。原来缘分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千万次巧合凑成的顺理成章。可刚好也藏着易碎感，怕一步跨错就错过了以后，所以小心翼翼维系，怕浓了灼人，淡了疏离。这份刚好是岁月筛出的默契，也是藏在日常里最动人的圆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真的，我指的不是谎言，简单一句却戳破多少欲言又止的伪装。那些不想懂得不想舍得的瞬间，是爱到深处的笨拙。我以为我会崩溃，其实我还好，是故作坚强下的逞强，也是痛过之后的清醒。原来真的从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沉默里的千言万语，是放下时的轻声叹息。他唱的何止是爱情，更是每个人与自己的对峙。承认脆弱，接受遗憾，在真的面前，所有伪装都成了多余。这份真实带着点色，却格外动人。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止刚说出口却又吞回来的话，是年少时独有的羞涩。在这复杂世界里，爱情本应纯粹，就是这么直白，这么简单，没有华丽辞藻堆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即便外面是非太多，可望向爱人的那片平静海水，心瞬间安宁。这首歌藏着我们对纯粹爱情的向往，提醒着爱最本真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日子，欢笑与争吵在脑海中不断闪回，即便分开多年，偶尔还是会想起他的笑。虽然模样已渐渐模糊，可问候仍在指尖徘徊，但我们都清楚，旧情人属于昨天，爱过了就好，叙旧没必要。曾经紧握的手教会了我们成长与独立，这首歌是对过去爱情的温柔告别，也是与自己和解，让人带着回忆里的温暖勇敢奔赴心。

薛之谦的黄色枫叶是风泛黄的诀别性，在秋风里簌簌作响。我把爱烧成了落叶，却换不回熟悉的那张脸。枫叶红透时的约定，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凛冽。他唱北风吹过，黄叶会落，像在说离别是自然的刻度。可藏在旋律里的执念，是等你回来的固执。那些刻在树上的誓言，随季节枯荣，却在心底生了根。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明知回不去，仍对着漫天黄叶数着一整年的等待。这首歌把深情熬成了苦涩的诗，每片飘落的枫叶都是没说出口的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案。今天的首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

0: 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

0: 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 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

0: 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

0: 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
1: 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树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十项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4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

0: 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0: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0: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2: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载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载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3: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庆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3: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新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4: 中国之 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7: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7: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技术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6: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8: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6: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7: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5: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新，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9: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10: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9: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11: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9: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2: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9: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2: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9: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

0: 气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1: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江解释，
2: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

0: 么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天空，烈炬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20: 好，是的啊。
2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说起铜大家都不陌生，可是您想到吗？铜这种我们以为平平常常的金属，最近一年多在全球涨疯了，成了最抢手的硬通货。它是过去两年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一路狂飙，每吨从8800美元涨到了12500美元，年涨幅超过40%，今年前五个月还在继续往上冲。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全世界的铜都在往美国跑，形成了一股少见的抢铜潮。铜为什么突然这么金贵？美国又为什么要在全球囤铜？这背后是一场怎样的博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3: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

0: 计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1: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2: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0: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3: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0: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4: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那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的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遇阻。
0: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要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以大国竞争为目的，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4: 从表面上看呢，好像是卡断贵金属或者是有色金属的供应，其实呢在背后呢隐含着包括大国竞争在内的一些安排。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它其实是一种大国竞争的，尤其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0: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4: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确确实实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这就是 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全国高考正当时，不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渴望以此为起点，开启未来学术求索的旅程。他们不仅要就读专科或者本科，未来还有机会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而眼下这个毕业季，一批不靠学位论文就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地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比方说，兰州大学两名深耕前沿肿瘤精准放疗技术的博士研究生，凭借实践成果完成答辩，成为了该校首批不靠传统学术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获评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南京大学也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其成果不仅是应用于国内的南水北调工程、城市主干供水系统，还已经落地欧洲。大连理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攻克高端数控机床的技术难题，顺利通过答辩，成为了辽宁省的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硕博专项研究生。不仅是理工科，华东师范大学2026届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也首次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拿到硕士学位，而学生们提交的成果多以小说为主。事实上呢，这个变化也并非今年才有。2025年的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这让毕业生用实践成果拿学位成为了可能。去年年底呢，媒体就报道过像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等学校都迎来了首位实践博士。眼下这个毕业季之所以感觉更扎堆，正说明相关的政策改革举措呢正在集中落地。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所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等多所高校也都已经培养出来了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那说到这儿，您会不会有些好奇，不写毕业论文拿学位，这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您怎么看高校的这个改革？我们联系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系主任黄平教授，他给我们讲了他们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是怎么写小说拿学位的，那学校又怎么拿这些小说来做标准化的评定，来把握学位授予的底线。我们来听听黄老师怎么说。
6: 黄老师，我看这个毕业季您接受采访非常多啊，主要是大家对这个事情太好奇了，说这个我们的毕业生提交小说就可以毕业了，那学生们提交小说还是提交论文，这个事情是他们自己选的吗？
7: 就是我们创意写作专业啊，它是写作专业，就是我们要培养写作型的人才，我们这个专业啊，它就是写小说的专业，所以呢可以选择呢以小说作为实践成果，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也是严格遵照我们国家的学位法，学位法要求呢专业学位啊要鼓励以实践成果毕业，但同时呢也并不是说禁止学位论文，我们对论文对科研是非常尊敬的，应该讲啊在中文系主流依然是研究文学，研究小说，而不是说写小说，我本人主要的时间呢可能还是写论文，同学们呢有科研的兴趣我个人也是鼓励的，它核心的一点呢在于专业硕士跟学术硕士呢二者呢它不是一类，在专业学位培养方面呢我们是非常鼓励实践成果的，我们这专业呢是2018年开始招生，2019年迎来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前几年的学生呢 基本上呢是既要写一个小说，同时也要写
6: 学术论
7: 文。我们发现呢，这个要求呢对学生而言呢压力很大，它也有包含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比如说曹雪芹可以写《红楼梦》，我们如果同时要求曹雪芹他要做《红楼梦》研究，恐怕曹雪芹也很为难。他只要做好其中的一件事，他就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在这个

0: 上呢，我们觉得专业学位呢，鼓励实践成果呢，是贯彻因材施教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1: 我也好奇，您说如果我们以前在学术论文上，可能我们也习惯了对学位论文怎么去评定它有一定的标准，那写一部小说，小说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呀，它比起一部学术论文来说，会不会更难量化，更难去标准化的评价？我们怎么评价它呢？
0: 我们的一个前提呢，是我们是中文系，评价一个小说的好坏呢，是中文系的看家本领。您现在呢，在我面前摆出10部小说，我还是能有一个清晰的质量的判断的。一般的读者也是毫无疑问，他会给出判断。小说本身也是可以进行优劣高低的判断。可能有的朋友会疑虑，小说这个东西非常有主观性啊，中文系的论文同样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且我们很支持也很赞赏，就通过文学来张扬人的主体性的。
1: 哎，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学生写的小说，我们觉得他写的不够好，不让他毕业，他怎么
0: 同
1: 答
0: 样的，
1: 辩呢？
0: 对于小说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和对于论文的要求是完全一样的，以同样的质量和标准呢来执行的，既不能放一篇呢所谓的水货论文过关，同样我们也不会放一篇呢水货的小说过关啊。那怎么来保证这个质量呢？我们在同学们正式答辩之前安排了多个环节层层把关。他们在研二一开学的时候就要参加一个中期考核，证明呢他有能力进行小说这一实践成果的创作。通过中期考核之后呢，我们安排了一门课，我们请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小说家来手把手的指导同学们呢进行毕业的小说创作，他们每个同学也有各自对应的创意写作的导师，一个老师呢大概啊带2个学生，导师呢也会来严格把控学生的实践成果的质量。在他正式答辩之前的几个月，我们会安排一次预答辩，暴露同学们的诸多问题，同学们可以用这段时间呢，来好好的来修改他们的小说。最后呢是正式答辩，2026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所以我们也尤其重视啊，我们请了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也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先生的指导担任答辩主席。我们也请了一批上海作协的资深的专家，这些老师呢称为行业导师。我们请这些行业导师呢来保证啊同学们实践成果的质量。
1: 所以，其实我们在当初制定这套规则的时候，可能就考虑了这些核心问题：它怎么能够把握这个质量底线？包括可能它会对我们的教学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0: 不仅我们

0: 样的外审环节，请了行业非常资深的、非常优秀的相关的专家呢？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的今年毕业的两个同学，他们的论文是由哪些专家评审的？应该说，专硕的培养，创意写作专业的培养呢，它跟学硕不一样，它是比较有自身的培养特色的。教学方面呢，强调工作坊教学，是具体针对同学们提交的作品，我们来展开研读。哎，这句话写得好不好？这个词用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请的有非常优秀的创作履历的老师呢，来主持同学们的工作坊。第二方面呢，我们也会请非常优秀的作家给同学们开系列课程，手把手的教学。我们去年2025年，我们的住校作家是著名作家马伯庸先生，我主动的自愿的去给马老师当助教，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今后还有一个设想，我们想进一步拓宽行业导师的范围。比如说呢，我们正在考虑跟某个先不说名字，跟某个著名的游戏大厂合作，他们的优秀的一线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课堂上，给同学们开一门课，让同学们的学习直接跟产业一线直接挂钩，产学研一体化的来培养。
1: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方面有意思的设计，像您讲到这个游戏，听说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生，他们毕业之后的去向就有去往这个方向的，是不是？
0: 每年都很多，今年也是这样。
1: 哎，那今后创意写作这个专业在教学呀，包括学位授予这种规则设计上，将来我们会不会有更多元的变化？
0: 我理解您的意思呢，
1: 嗯，
0: 是在问呢，就比如说，将来写游戏脚本可以 算作
1: 对，
0: 是
1: 有没有这
0: 实
1: 个
0: 践
1: 可
0: 成果，
1: 能？
0: 有这个可能。我们也在呢摸索和探索之中。一个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和要求，就把论文呢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实践。需要什么，我们高校就努力的呢，做到呢，来培养什么。比如说，现在游戏产业啊，发展的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也在考虑写游戏脚本可不可以，写游戏文案策划可不可以。只是说呢，目前而言呢，我们的师资的储备呢还不够。这个我游戏也不错，我也拿过游戏比赛的冠军啊，但是您说指导学生进行游戏文案策划呢，那我本人呢是不够资格的。我们也在考虑呢，就进一步拓宽产学研合作的渠道。核心的一点呢，大学的培养要跟社会的需求呢要有紧密的结合，科研也是社会的需求，只是说呢，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才呢都培养成科研人才，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学生呢都来写论文。我们可能呢更有效的呢来对接社会的需求，同时也更有效的呢来对接同学们的意愿。啊，
1: 嗯，
0: 他们更多的考虑呢是毕业之后呢投身于社会的实践之中。今天的培养的分流，专硕的分流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国家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我们能更好的让同学满意，让社会满意。
1: 大家听到啊，写小说拿学位，这背后其实是非常严格甚至严苛的标准和评定，是更权威的学术名家的认定。那黄老师也帮我们一起打开思路，将来可能不只是写小说可以拿学位，写游戏文案策划行不行？可能也行。但更多的学校纷纷践行实践成果，也作为学位授予标准。这到底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在更多的学校和专业，怎么去划定实践成果认定的标准？毕业和学位授予的质量底线到底靠什么来守住？多元评价模式能不能够全面推广呢？那未来它对人才培养、对就业导向会带来什么样更多的影响？我们这段呢，也请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学术委员陈志文来帮我们讲一讲。陈老师，其实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看到2025年1月份，当时我们就已经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就是法律上已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同为学位授予的依据。但是大家感觉在这个毕业季，现在集中看到了很多很多这一类多元标准授学位，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是个更成熟的时机，还是大家确实越来越多的真的在做这个事儿了？
2: 这是国家的要求，整体的部署。比如说，实务规划里边有一条说，在高等教育的体制扩容呢，它的表述是这样讲的：以理工农一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本科招生比例和研究生教育层次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比例。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说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培养比重，也就是说，在研究生里边特别强调了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

0: 专业学位就是应用人才的培养，就是工科里边的典型的应用类的人才，就是高层次应用类的人才。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安排。过去呢，博士主要是学术层面的，那现在也有批量的出现应用人才。那硕士呢，目前基本上都转向应用人才为主。前两年我们有一次硕博士点的扩张，批准的基本都是以应用硕士博士点为主。现在我们硕士招生量1/2多都是应用型的专业硕士，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时候就不再适用过去以论文这种学术评价、知识的生产为核心的评价方式了。我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应用人才，需要解决工程技术问题、能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人，而不是纯粹做基础研究、生产知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它相匹配。新的学位法是2025年1月实施的，又首次写进去了博士可用实践成果答辩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答辩，二者法律效力等同。配套这个出台了工程类博士实践成果的基本要求试行办法，8个工程类别可走实践通道，这就包含电子信息啊等等。你可以理解说，我们整个国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上有重大的变化，在继续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更强调了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而对应用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类的，不再适用非得让工程技术员去写论文了，更适合用什么呢？用项目来替代他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
1: 所以外界一开始有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是不是拿学位的时候评价标准放宽了？听上去还
0: 不是放宽了。我这说一下，它是实际的成果出台了相关的试行办法，就是为了确保质量。而且这一部分人实际要求更高，他的抽检是必须的。所以我想从这儿强调，实际他对学校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术型的硕士、博士培养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这样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类的博士的培养要解决实际问题、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而不是出一个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把他的培养过程放在生产线上，而不是只在教室里、只在实验室里，这是两码事儿。
1: 那具体实操的话，你就像您讲的，他要求高，那会不会实操起来很难？因为不同的专业，以前大家都是写论文，现在怎么去划定这个实践成果？比如说它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0: 这个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在2024年10月份，为了配合新的学习法，有一个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规定，它里边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它也有配套的相关的检查或者抽检。大家担忧你是不是用一个低质量的替代这个论文形成漏洞？我想提醒，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基本的要求试行办法，也会不断的修订和完善。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有第三方的抽检，
1: 质量底线是可以守住的，
0: 必须守住。实践出真知嘛，我觉得必须改变我们工科理科化的问题。明明是工科要动手的，只会写论文，不能解决我们的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所以这个呢是必须去扭转，对学校要求很高。原来的培养模式肯定不适应、不适合现在在强调实践人才、这个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我们必须真正去改变的。尤其对传统的大学、新型的研究生大学，我反倒不担心。像福耀科技大学，我前两天跟王树国校长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就是产业导向、需求导向，实践成果替代，那必然是实际需要的，是需求导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我们的导师要能跟得上，大量的产业导师要进来，而我们的学校主动把这些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工程技术攻克的战线上。
1: 将来会不会推广得更开？包括您刚才讲到，我们把我们的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对人才培养就业导向来说，可能也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0: 当然，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我们现在用一个词叫适配性。那么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从企业的需要角度来培养我们的人才。教育强国建设第32条。就明确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也提醒大量的学生和家长，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学历的标签价值也会大幅下降，无论是硕士、博士，大家更在意的是这张文凭背后本身。
1: 不仅是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之间的角色可以转换，在。

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上，专家也说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该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这和前面我们听到黄平老师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其实说的是一样的事儿，贴近真实的需求。那今天我们可能还觉得不写论文就硕士博士毕业是新鲜事，那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发现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教学和评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的呢是适应发展、适应变化、适应真正的需求。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9号是高考第三天，南方强降雨雨带向东向南移动，重点波及广西东部至福建沿线，局部区域有特大暴雨，大范围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明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明天正式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连续3年创新高，广西涠洲岛布氏鲸洄游已经10年带火了观鲸文旅，现在海洋生态修复走到哪一步了？科技手段在里面帮上了什么忙？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跟您一起聊聊相关的话题。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75集。
5: 上回说到，在前半生的经历和经验中，我认为中国的东西永远也比不上外国的好。不但是我，连我的侄子13岁搬到东北，一连住了14年的青年，刚从苏联回来，坐在中国的火车上，还惊异地问：“这火车是中国人开的吗？”比他更小的孩子就更惨。我的妹妹的大女儿在英国出生后，在伪满长到12岁，她一直到伪满国垮台以后，才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我继承了我的祖先从接受第一个辱国条约的道光皇帝，到结与国之欢心的西太后旨，把祖国降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事业，变本加厉的又帮助敌人把东北变为完全的殖民地。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空气毒害了我自己的亲人，也毒害了我自己，制造出一批软骨病和先天不足的人。在朝鲜战场上胜利消息不断传来的时候，我还纳闷美国军队的精良装备何以会失败。到了美国，克拉克将军说他是第一个不是在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我才相信了胜利，也才相信了解放军过去抗日的战史。但相信不等于理解，因为我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对外战史印象是太深了。庄士敦和日本的参谋给我讲过的中国吃败仗的故事，在长春地宫里放映的日本电影，以及天津各国军队检阅给我的印象都是太深了。朝鲜停战开始谈判时，我看到那些谈判情况的报道，甚至还担心过，觉得中朝方的代表那样板是板、眼是眼的，弄僵了岂不糟。 我在紫禁城里看过的恭亲王李鸿章等人关于办外交的奏折和西太后用光绪名义发的上谕，使我习惯了那些量中华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的外交。一旦中国人真的腰板硬起来了，我首先感到的不是痛快，却是担心。我这种软骨病，直到看到了无数的足以挺腰板的事实之后，才算治好。我知道了，犯了中国法律的外国人，在中国法庭上判了罪，关进了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境。外国的水兵闯入到中国海防区，被不客气地扣了下来，

0: 我又听到美国的企事业被中国政府管制的管制，接收的接收，美国的总领事被中国不客气地从大陆上赶走，美国的飞机闯进了中国的领空，中国飞机就把他不客气地打了下来，美国的将军在中朝人民军队面前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美国政府嘴说不承认新中国，可是又不得不举行了大使级的会谈。后来我亲眼看到日本战犯在中国法庭服了罪，我又听到自称无敌的美国的国务卿叫嚷着说中国是他的最大的敌人。我看到了这一切从无到有的事实，这些事情和我在参观中看到的那些从无到有的汽车、轮船、拖拉机、水库各样发明创造联系起来，我这才真正有了一种新的心情，重新想起了我是一个中国人。由于看到了这些从无到有的事物，我又自然地想起那些从有变成无的东西，殖民地奴隶的烙印。我想起了从前每次巡幸，不管是到哪个城市，不管是乘车通过哪条街道，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文的招牌和人单眼药的刺目的广告招贴。在天津租界时，我还比较自由地逛过商店洋行，印象最深的是到处可以看得见的红锡包、美孚油、橄榄皂、未知素、伟联氏红色补丸、万国储蓄会等等的广告。我还记得在旧中国，举目四望几乎没有一样商品上面没有洋文，无论是外国货还是中国货，除了同仁堂的丸散高丹以外，几乎凡有包装的一律没有例外。我所接触到的青年也无一不是以能说英文为荣，或者对能说英文的表示着最大的羡慕。早在北京时代，由于听到庄士敦宣传有知识的中国人都有个英文名字，因此我叫做亨利，婉容成了伊丽莎白，妹妹们就成了玛丽、莉莉。到了东北，日文又代替了英文，充塞着视觉和听觉所及之处。这些奴隶的记号现在全没有了，我自己领到的日用品再没有外国的商标和字样。我在那座由中国人当厂长、中国人当工程师和中国工人操纵一切机器的汽车城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汽车上看见中国字，第一汽车制造厂。在无论巨型的涡轮机还是精密的梁具上，我看见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在鞍山钢铁公司，我站在一望无际的高耸的钢铁建筑前，听到了一个故事。日本人在离开那堆已变成破烂的厂房的时候说，把鞍山给你们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静气地说，也要20年。可是从1950年到1952年，这3年间，中国人从15万吨产量提到了135万吨，过了一个5年，又提到年产535万吨，等于从1917年日本在鞍山建立昭和制钢厂所起到1947年止，这31年累计的总产量。像这样的钢铁基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许多的资料档案说明，中国人在东北得到的不是什么基地，而是一个一个的烂摊子和各种各样的讥笑。从某种外国人嘴里发出的讥笑，如果聚起来，大概可以变成一场台风。可是人民却像地球本身一样，不管地面起多大的风，扬起多大的灰尘，它还是按着时刻不差一分地转动着。中国人并没有叫台风吓倒，农村恢复了，合作化又实现了，鞍钢恢复了，又成了现代化联合企业了，抚顺煤矿恢复了， 产量在十年间提到了伪满时最高产量的几倍，要恢复的都超过了过去，没有的也建设了起来。这种事情在发出过讥笑声的人的心里发生了什么反响，我不大知道，但从古海中之第二次参观大火房水库的感想中，却听到了一种真实的回答。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第一次看大火房水库时，那是1957年，只看到一望无际的人群活动在浴间。那时我们从桌子上的模型上知道，它将蓄水21.1亿立方，可以防护千年一遇的洪水，同时还可灌溉8万顷土地。第二次参观是2年后的1959年，已是完工了一年的伟大杰作。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浩瀚的人造海，一条高出地面48米、底宽330米、长达1367米的大坝。它的8米宽的顶面犹如公园的露天舞池那么漂亮。古海中之这次参观回来，在俱乐部大厅向全体战犯发表了他的感想。他有一段话说：站在大火房水库的堤坝上四面眺望，我感觉到的是雄伟、美丽、和平。我还深深地感到，这是与自然界做斗争的胜利，这是正在继续战胜自然的中国人民的自豪和喜悦。看到这样的水库，使我脑海里回忆起来，在伪满时代当总务厅主计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时，站在丰满和水丰水库堤坝眺望的往事。那时也认为是对大自然做斗争，认为能做这样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亚洲只有日本人，而感到骄傲，蔑视中国人是绝对不可办到的。中国工人衣服破烂不堪，我认为自己和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种人。我以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他们。在大火房水库劳动着的人们，由于他们充满了希望，有着冲天的干劲儿，忘我的劳动，蓬勃的朝气，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站在小高低的一角眺望着的我，就是对中国人犯下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哪一方面是对的呢？用自以为是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中国人的，在过去的列强中哪一个国家不是如此呢？在109年间，列强里有哪个国家没有欺负过中国人呢？那些带着从鸦片、十字架、大炮一直到口香糖、大腿电影的自以为高尚文明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但是傲慢地看过，而且残暴地屠杀过、敲骨吸髓地掠夺过，不但单个的干，还结成2国的、8国的联军来干，不但把军队开进边界、开进内地，而且还开进京城，还要永远住在京城，通都大邑、交通要道和海防要塞上。从我伯祖父民宁时代的南京条约，到国民政府的中美商约，在旧中国的日历上写下了多少个国耻纪念日。翻开旧中国的近百年对外关系时，可以找到一切耻辱的字眼儿：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最惠国待遇、租借地、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驻陆权、采矿权、内河航行权、空运权，以及商旅一条赔$100，杀死了中国人一命，倒可以偿美金$80了事。

0: 盟邦军人强奸中国妇女而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等等的权利。中国近代外交史就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从民宁到蒋介石这一连串的软骨症病例。在我父亲的日记里曾多次提到过赫德这个英国人，据说我幼时在故宫里曾接见过他，我已经不记得了。他是中国海关第二位总务司，许多外国书用了各种称颂的话来描写过他，后来上海外滩还给他建了一座铜像。这个很受恭亲王喜欢的人，不但是中国海关的主人，也实际是恭亲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灵魂。恭亲王办理重大涉外事务几乎都有他的参与，他给恭亲王写了一篇局外旁观论，就像老师教学生似的告诉中国的外交部门怎样办外交。总起来就是一句话，要按着条约办，否则就要挨打。中国在近代史上正式派遣使节出使外国，是根据赫德的意思开始的。第一次派出的使节也不是中国人，却由一名美国人、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法国人组成的一个使团。派中国人出去办外交还在以后。第一个作为特使出国的中国人叫崇厚，那却是因为天津教案到法国道歉去的。中国外交官就是这样开始出现在世界上的，从崇厚起一直到解放，哪一个出使的中国人的腰板是硬的呢？不是去赔礼道歉、签订屈辱条约，就是挨了张家欺负，跑到李家苦苦哀求什么公道声援，再不然就是去借钱，或者不过在典礼上天居莫坐捧捧场。李鸿章到日本马关，我父亲在庚子后到德国，北洋政府外交官的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到伦敦参加英王加冕，无一不是去伺候别人的颜色。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谁也没挺起过腰板来。假如那些软骨症患者都写一本回忆录，说一说那些办外交的掌故，必有丰富的内容。我就知道李鸿章是个最善于听洋人训斥的人。1875年，英公使威托马就曾经当面教训过他：“你们中国人办事儿越办越不是，活像一个孩子长到十几岁，又变成一岁了。”但是，这些日子都过去了，中国人站起来了。古海看得很清楚，现在的中国人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古海的这句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以致我在特赦后看到一本美国人写的书时又想起了他，而且明白了他敏感到能看见中国人眉宇间的神色，绝非夸大其词。在我看的那本书中有一段作者本人经历的描写，让我相信那些曾经对中国人傲慢过的人处于时代的转换期是特别敏感的。那个美国作者住在北京西郊燕京大学里，他每星期坐燕京的校车进西直门的时候，车上的中国教职员和男女学生照例要走下车来受那些国民党军警的检查，他这个美国人则照例稳坐车上不动，他就不免常常以白种人的优越感坐在那里欣赏车外中国男女青年受检查时的表情。可是时代变了，北京插上了红旗，西直门也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哨兵。在那些日子里，燕京大学的校车再走进西直门时，下车的再不是那些中国人，而是他这个有过优越感的美国人了。当他在中国人的目光之下走到人民解放军哨兵面前交验他的身份证时，他也看到了中国人眉宇间的变化。站起来的中国人自然要引起那些傲慢的人的愤怒，他们除了恶意的讥笑之外，还有他们认为最厉害的手段，间谍破坏是手段的一种。 在西直门由看中国人受检查而变为被中国人检查的美国人李克，便是美国海军部门的一名间谍。北京解放第二年，他被送进中国的监狱里去了。经济封锁是手段的另一种，但我在东北工业陈列馆里，在那些工矿企业里，亲眼看到了不少属于禁运单上的东西，而且还听到了一个笑话。有一次，香港当局派人扣留了一个仓库的甘油，甘油的经销商去询问为什么扣下这批货，当局回答，这是战略物资，属于禁运范围的。对谁禁运呢？对中国。经销商拿出货单来说，请看，这批甘油可是中国出口的呀。顺便说一句，我在参观中也看见了中国制造的甘油。这里一切凡是应当有的但还没有的东西是必定会有的，而且已经不断的从无到有了。有的东西从前有过，但是被丧失掉了的也终究会再有的，而且在不断的恢复了。我说的不但是机械和技术，不但是矿山和土地，更重要的是荣誉，是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的祖国。由于那些傲慢的人，也由于我这样软骨的人，使东北像我的外甥女儿这样的孩子竟会连祖国的名称也不知道。但是祖国两个字现在又成为东北每个儿童心里最引起自豪的神圣字眼。我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厂时，一位接待人员告诉我，汽车厂刚投入时有一个小学校要求参观，厂方表示了欢迎，并且准备派出最舒适的轿车去接他们。孩子们一听说派来接他们的是进口的，立刻反对道，不要，我们要坐我们祖国自己造的大卡车。孩子们的话又一次让我想起了在我心里曾经失掉过的神圣的字眼儿，祖国。在庄士敦的那本书里，有好几个章节的标题都离不开个龙字，写我结婚题为龙与凤，写我不打算闷在紫禁城里题为真龙展翅。把皇帝看作什么真龙天子的神话，中国人早已对他没兴趣了。我一想起那些恭维和比喻，要多不自在就有多不自在。但是我在1958年，我忽然又想起关于龙的故事。作为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象征的龙，我觉得能够配得上和他比喻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祖国的人民。这是从参观中、从北京人们的来信中、以及从我们整个管理所的气氛中、从一切方面的事实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1957年参观大伙房水库工程时的沸腾的场面还留在脑际，1958年的新年更传来各地大兴水利的鼓舞人心的战鼓声，接着又出现了全国向天夺粮的大战。随着夏季大丰收的消息之后，各个工业战线上的各种发明创造和超英赶美的战果也频频传来。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宝林。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路收货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二次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云、马哲报道。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显目。两国国旗迎风飘着，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球声舞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花柳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接着安排投降，检阅朝鲜联合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接着。

球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三游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

即便是个朋友们乘车前往锦绣山湖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种先后的奉进红宾馆，太极王爷的参见。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日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有力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制定军历史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制度。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

0: 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有力，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文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重折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证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 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结缘筹判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类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文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经销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5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岭溪河、龙潭河、聂家河、柳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榜洪水，最大超榜幅度1.45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洪落。另据中央气象局预报，今年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日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 超辅导办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十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南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南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阴凉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工教链促进博览会今日完成展会备案，首票借鉴展。

0: 和中国之声记者随日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吴健近日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我说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1: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们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真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厄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燃油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罗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穆斯林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

特全国新闻播讲了，编辑赵轩、刘永华，我们赵春兰，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聆听客户端。

0: 神湖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设定刻度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进于始。五量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趁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江。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乌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乌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乌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乌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顺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丽等出席宴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一些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说这些。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巴鲁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连续三年创新高，广西涠洲岛故事鲸洪流以十年带回当地观鲸邻里。如今海洋生态修复走到了哪一步，科技手段又在其中帮了什么忙，以及所谓的夏日降温神器流感喷雾热销，有人问号出现大量红包和手套，甚至有人被冻伤，流感喷雾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同时又该注意些什么。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

0: 东威市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因时内区没有发生明显的更替，池塘环境保持良好。比如，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着辽河口湿地生态的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选择在这里安家。今年高峰期，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451只，连续3年创新高。近年来，我国的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为一体的暗海空间综合观测监察网络。广大科研人员都运用了哪些技术、新设备来保护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生物，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海洋学院教授、国际捕鲸委员会鲸类搁浅工作组成员王亚林。王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0: 2025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总共是有78列，分为4章和1组专栏，涉及到了我国海洋生态的方方面面。那如果说和以往相比较的话，今年这一份报告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国海洋生态的总体情况又如何呢？
1: 应该说这个刚刚发布的这个海洋预警监测公报呢，应该说跟去年的有所不同。它的内容呢，应该增加了很多，但是它最大亮点大概在于它的生态修复这方面的一个不同。原来侧重于它的一些现状啊，什么侧重一些人工的修复啊这一类的措施比较多。但是今年呢，

0: 的海洋生态系统的自然康复和自然修复，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1: 就是你把话主要是通过这个描述现状，而这次我们当中强调的是生态修复这个概念。
0: 它的自然修复，其实原来是人工修复的比较多，但现在呢，由于环境的改善呢，可能人工的过多的干预和过多的修复可能不需要太多了。
1: 嗯。
0: 或者生态系统的自我的康复能力呢，实现它的自我康复、自我修复。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了解一下我国海洋生态的话，我们在这份公告当中就提到了西太平洋斑海豹，说2025年春季，辽河口的斑海豹最大日上岸量达

0: 美元创下了新高。这个邦海豹啊，可能说到海豹，大家在动物园里面就可以看到，但是邦海豹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家看到它的频次可能没有普通海豹那么频繁，而且它们还被誉为是海上的大熊猫，更说明它的数量，绝对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那么请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的总量大概有多少，然后邦海豹它又有什么样的活动规律呢？
1: 应该说北海豹呢，它的分布呢是从北冰洋一直到我国的辽宁附近的海域，黄海海域都有分布。
0: 嗯。
1: 但是呢，中国分布的它的特点是分布在最南端的北海豹，所以它可能这个相对这个它的这温度的耐高温能力可能要相对强一些。
0: 嗯。
1: 中国最南端的北海豹呢，它主要分布在辽宁的辽河口，辽宁的旅顺，还有山东的长岛附近的海域比较多一点。应该说以前呢，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吧，它的数量衰减得很厉害，大概若干年前大概只有不到1000头左右。最近几年由于这个生态修复的这个力度的加大，环境保护的措施的这个加强，现在北海豹大概能够恢复到2000头左右了吧。
0: 嗯，数量虽然翻了一倍，但是绝对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哈。
1: 对，实际上北海豹的话，在我们国家海域，首先它在因为是分布在最南端嘛，它可能不会特别多。它要跟那个像在北冰洋的这些北海豹比，甚至跟在日本海北海豹比的数量还是相对非常少的。
0: 是，我们就提到这个2025年春季辽河口北海豹的最大日上量是364头，今年的高峰期是450只。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整个这个种群，它的数量可能只有原来是1000多只，现在到2000多只，那有这么多人来到这个比较靠南部的这个位置，这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不是还主要在这种冰冷的海水当中会更适合他们？如果太热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去习惯的。
1: 对，这是海豹这类动物的特点。就全球的海豹啊，主要分布在南极和北极，都是比较寒冷的水域。因为它的皮毛啊什么，它的脂肪它比较适应这种冷水或者这种寒冷的海域，所以一般不会游到热带海洋里边去。这是它的分布的特点。
0: 是，那很多人在动物园里看到过海豹

0: 各部分区域里面算是比较少的一种了。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海豹的话，它应该属于这个食肉目的，属于这个海豹，食肉目海豹这一类的海豹类的吧。全球大概应该有18种到19种左右的吧，海豹吧。主要分布在南极、北极或者北半球，相对数量要少很多。那它从数量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有绝大多数海豹都分布在南极，有的南极的话可以达到几千万头，
0: 哦，千万
1: 北
0: 级
1: 极
0: 的。
1: 的话要少很多了。那么在中国沿海呢就更少，几乎这个。

0: 绝对数量就本身很少，但是我们又看到过很多海豹，甚至还看到过很多海洋生物表演，包括海豹的表演。那我们看到的那些海豹的话，绝大多数它应该是来自于南半球，甚至靠近南美洲那边，是吧？
1: 实际上我们不知道看到的什么海豹呢，其实应该还是主要来自北半球吧。

0: 应该主要还是来自北半球，也有个别的海豹来自于南半球，因为太远了。
1: 嗯，
0: 北半球本身海豹它其实因为数量没有南半球多，但是

0: 浮冰上存在。这个行为大家知道哈，这个3.4度肯定是冷热之源，这个在北半球应该是最后寒冷的一个阶段了。那为什么在选择这个冷的一个阶段来进行承载？不是为了选择一个更舒适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来承载吗？另外，他们为什么不像陆地上在阴阳啊、五月份在春夏这个季节，你吃的东西又多，然后去进行繁殖，他们怎么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呢？
1: 像海豹这类动物的话，其实它们耐寒能力非常高。所以说它们对温度来说应该说并不是很挑。它们所以选在这个就在中国这个地方，像这个辽东湾啊和这一带产子的，主要是从它们的幼崽的那个成活率的角度考虑。因为如果是不是在冬季的话，那么它就很难把它的幼子生产在那个结冰的海面上或者冰雪的这个岸边。那么如果是结冰的话，它们的小海豹可能就会生活在海里边，那么就容易被它一些敌害啊、一些天敌啊所捕杀。如果在冰面上的或者冰上的，那么它们的成活率就会高很多。所以它们这种行为主要是为了提高它们幼崽的这个成活率，避免被一些天敌捕杀。那么其实应该说它的幼崽也进化出适应这个环境的机制了，比如它的幼崽经常是白色的，体色很白，
0: 就是对
1: 其他很多海豹也是这样的。它幼崽经常是白色的，像这加拿大的青海豹等等很多海豹幼崽都体色都是白色的，像雪一样白。那么在冰雪上的时候呢，在冰面上的时候就很难被其他的敌害所发现，所以它更多是一种适应机制，所以保证幼崽成活率。然后海洋呢，它跟陆地不太一样。陆地的话，它可能春天的时候，可能它的生活量就会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它如果在春天产子呢，可能它的幼崽它可能就会更多的食物成分会高一点。那海洋它一年四季其实温度有一定的差异吧，但是应该差不了太多。
0: 是，
1: 所以它一年四季的食物也没有太多的差异。你像那个北极和南极，它可能全年的温度都很低，但它的生物量是非常高的。所以温度并不能影响它这个食物的数量。
0: 也就是说，我们用陆地动物的这个标准来衡量海洋动物哈，就即便是在3.49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于八九八来说，家乡的产卵行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段，既可以防御天敌，同时呢，在食物方面也不会出现短缺。那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八角豹在罗湖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待在这儿就不走了，是属于一个长期驻留了。在山东蓬莱长岛国家海洋公园，工作人员也监测到了有7只八海豹就在罗湖了。那为什么有的个体它就不迁徙了，就它留下来？是说它对于这个地方会有某种留恋，这个地方的食物呢一直都很充足，还是怎么一回事？它为什么不走了呢？
1: 应该说野生动物的洄游的话，它大概有3种洄游。一种叫产子洄游或者叫产卵洄游，第二种呢就是那个索尔洄游。第三种呢就是越冬洄游。那么这八海豹呢，它应该不存在越冬洄游的问题，因为它是哺乳动物，是恒温动物嘛，所以它水温对它影响是有限的。那么另外2种洄游呢，可能它就不一定非要往那个北边游或者往别的方向游，比如它所有洄游，如果当地的这个饵料生物非常丰富的话，它就没必要去别的地方索尔，所以就不存在索尔洄游这个问题了。所以产子洄游它倒是经常发生的，你像我们国家的八海豹，它每年大概要洄游到辽东湾这个地方去产子，它这个每年都是规律有的。如果这个地方如果确实环境很好的话，它可能不一定非要往北边游了。它产子在当地生活也是可以的。有些放留在当地，应该说跟当地饵料生物啊、当地的生存环境啊。

0: 那具体来说的话，斑海豹这物种它更喜欢什么样的环境？食物来源、水质，对它来说哪个是更关键的一个因素呢？
1: 首先呢，食物来源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了。我们没有吃的食物，所以大多数的动物的洄游的话，都是索尔洄游，都是找食物的洄游。
0: 嗯。
1: 像斑海豹呢，包括这个海豹类这类海洋哺乳动物，它可能更喜欢比较冷一点的水。
0: 嗯。
1: 它温度太高呢，它可能就受不了。所以像那个大型鲸类啊，包括海豹类了，基本就生活在冷水区。
0: 嗯。
1: 所以我们国家其实我们国家冷水区呢，大概像这个辽东半岛和这个山东半岛那种，它是一个冷水团。
0: 嗯。
1: 那种冷水它是从北冰洋下来的那个冷水团，它是从北向南这种洋流下来的，所以这种形成很大的冷水团。
0: 嗯。
1: 那么斑海豹呢，它就能适应这个冷水团。因为它一般很少进到渤海里边去，因为那地方没有冷水团。
0: 嗯嗯。
1: 而且它就是。

0: 他来说是不是也是因为他的那种稍有构造，比如说让他一层厚厚的脂肪会导致他体温迅速上升，产生极大的不适感。如果说这个海绵没有那个羊水团的话，对于他来说是因为冷之间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是的，一般来说就那种这种脂肪比较厚的这种毛皮动物，如果温度太高它没法散热的话，它可能就会比如跟我们人类一样产生中暑啊，类似这类效应。因为它们习惯于在北极和南极生活了，然后咱到热带去生活，它是很难活得下来的。这也之所以是为什么大海豹之所以在辽东半岛和那个加勒比岛存在，别的地方不存在，因为别的地方它是没有冷水团的。它可能很多地方都是热水团。
0: 那对于它来说就是真的不适合的环境了。
1: 对，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再提到它的这个洄游哈，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长颈洄游和所有洄游。那如果说这个候鸟它的迁徙是有一定自然规律，每年都要进行的话，那八角豹它的这种洄游也是有一定的规律，就是每年到了什么时候它就要往北去，是这样一个情况，还是说，比如说它有这个所有洄游的这种趋势，只要这个有冷水团，同时它又能够找到吃的，它就跟着这吃的一路向北去呢？
1: 很多时候是跟着吃的向北边去。如果它这个地方有很多吃的，它可能就不一定非要往北去。但长颈它可能不行，长颈的话它必须要洄游，因为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接近
0: 那个冰面哈。
1: 对，都叫冰面。所以每年大概到冬天的时候，白海豹呢就从比如说从韩国的白领岛就洄游到我们的辽东半岛，辽东那个万历一带来探索的。
0: 因为有冰啊，这是很重要的。那现在说到这个八角豹上岸的数量回升，有得益于滨海生态系统的修复。辽河口、五

0: 非常严重的侵占他们的生活空间，并且可能会对他们的这种生存造成很多障碍吧。
1: 应该说，多数情况下的话，还是养殖跟大海豹生存区域它不会重合的。
0: 嗯，
1: 那大海豹是容易造成问题是近岸的海水的污染的问题。
0: 嗯，
1: 但是海水适度的营养盐或者适度污染物的存在呢，有助于当地的饵料生命、当地的鱼类的生长。所以养殖跟大海豹的生存呢，它不是鱼死我活的矛盾吧？
0: 嗯，
1: 它是相辅相成的。海水养殖它肯定会造成海水污染的问题，因为它有投饵什么之类的这类措施，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海域的污染的一些问题，倒是有可能的。
0: 嗯，就是这两者的矛盾并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即便是我们这样去做了，对于大海豹来说，起码我们在饵料方面，比如说这个投喂养殖的海洋生物的话，可能会对于海水造成一定的污染，而对于大海豹。

0: 因为掏耳的话，它会造成实体的这个有氧盐的增加，那么耳道声就会多，一类的会更多了。
1: 是，
0: 那耳道的收入可能会更多。
1: 这倒是啊。那刚才说到这儿，就有人好奇了，因为近海还是养殖腾退了，可能我们也吃海鲜啊，就是这个海产养殖，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会更好？现在的方案呢，有这个深远海养殖、海洋牧场、落基工厂化养殖，这几种方式，但目前来看的话，发展的现状怎么样？它是不是每一个方式的养殖，它都会存在一些核心的技术难点？主要它们难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这几种这种养殖方式呢，目前大概是一种试验和尝试阶段。
1: 嗯，
0: 因为核心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养殖成本的大幅度的提升的问题。
1: 是，
0: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最近几十年这个养殖业发展很快。
1: 嗯。
0: 那么如果改用这几种生产方式的话，可能养殖成本会大幅度的提高。
1: 嗯。
0: 那么这会导致鱼的价格会大幅度的提升，这个老百姓能不能接受这个？这个养殖鱼类的这个水产品的价格大幅度提升这件事就不好说，反正是。
1: 嗯，那如果
0: 这一种养殖方式，它也不太一样。
1: 嗯。
0: 那深海养殖的话，可能现在刚刚开始尝试吧。
1: 嗯。
0: 那么可能接力怎么样，现在还不好说。但成本肯定会大幅度提升，因为弄大量的设施嘛。
1: 嗯。
0: 这设施都非常贵，这么贵的设施的话，最后都要分摊到这个养殖出来的这个水产品的成本上去嘛。
1: 是。
0: 所以现在深蓝海他们养着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些水产品的品种，但是这种高附加值水产品品种呢，也不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吃的，老百姓吃的都是特别便宜的水产品种。
1: 嗯，
0: 所以可能目前为止市场量也可能没有那么大，就是养这种高附加值的水产品。
1: 嗯，
0: 那深蓝海相对海洋牧场目前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它基本都是靠海岸边很近，它的成本也不会增加，甚至有时候会降低成本。所以养殖这海牧场这种方式倒是比较适合这个养殖的一个业的一个转移的一个方向吧。
1: 嗯，这个海牧场具体是指什么？就是我们在海里放牧，这个理解吗？
0: 对，就相当于我们叫跟海牧鱼，在海里放牧一样。
1: 嗯，
0: 这可能会只要把海洋这个空间利用好了，可能就会这个增加海洋里边的水产品的整体数量。
1: 嗯，
0: 就怎么做到可持续的这个采捕水产品从水域当中去。
1: 嗯，
0: 像最后一种的话，现在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那种工厂化这种，像岸边工厂化的养鱼，这也跟第一个也差不多，也是成本大幅度的提高。
1: 是，它有
0: 的设备，包括它的什么环境控制啊，什么这个零排放啊，也是都会导致食品价格会大幅度的上升。
1: 嗯，
0: 这些都是在尝试，大家在尝试。而且这几种养殖方式呢，才第一种和最后一种呢，可能还靠国家的一些补贴。如果没有补贴了，可能这种方式就持续不下去，做不下去。
1: 嗯，因为毕竟这个技术难点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成本究竟怎么来承担？这对陆基工厂化养殖也好，还是这个深海养殖也好，来说呢，这个尝试我们是在做的，但是未来可能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在提到这个辽河口重建和海湿地生态循环，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

0: 用那个屁股扶，这些就可能会导致这个水产品或者是水生生物的整体数量的这个能够适度的增加。
1: 那提到这个蒲公英草，叫剪猴草哈，就是我们很多生活在内陆的人可能没见过，就是它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是通过人工去种植呢，还是说它们会自然出现在一些滩涂啊，就这样的地方呢？
0: 它起土的时候是它自然存在的，但是呢，有些外来物种都是导致一些新的环境问题，所以它们要来未来的改，很多时候是它自然存在的。但是现在有些外来物种都是导致一些新的环境问题，像他们原来为了改善这个海潮间带的生态环境，引进的什么固化明草，现在这些固化明草已经取代了像蓬莲草这类的原来的这些这个潮间
1: 生
0: 带
1: 态
0: 的
1: 植物
0: 植
1: 哈，
0: 物了，所以造成很多生态问题。像蓬莲草的话，它可能颜色上，比如说它一到一定的季节，颜色会变色，所以会变成红色或者类似的颜色，所以它们盘点这一带，可能就形成一种景观吧。
1: 说到这个斑海豹的数量哈，就是它上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这就给人类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就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就会到附近去拍摄。那如果说我们去拍海豹，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拍摄的这个对象啊是以动物为主，可能会拍鸟类，他们会选择那种长焦。那如果说我们拍海豹的话，它是不是也需要非常这个长的一个焦才可以拍得更好？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研究？就是说，拍摄斑海豹，它一般离多远会比较合适？既不会影响到它的正常的生活，同时我们又可以拍到一些清晰的照片呢？
0: 一般来讲，野生动物它都有一个安全距离。当你这个距离它到一定距离以内的，它就觉得不安全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了，就不要靠得更近了。你像斑海豹的一般的安全距离大概是50到100米左右吧。到那时候它可能就会产生警戒之心了，所以尽量不要在它产生警戒之心的这个距离内进行拍摄，一般保持在50到100米以外的距离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吧。就每种动物它的警戒距离都不太一样。
1: 这个斑海豹它视力好吗？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当一位摄影师正在拍一头斑海豹的时候，如果他看镜头了，这个就是有点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可以这么判断吗？
0: 斑海豹它应该它的视力应该不是特别好，它主要还是通过一些什么回声定位之类可能会多一点。
1: 好，那么刚才我们主要是提到了斑海豹，稍后呢，我们将会关注的是海洋生物布氏鲸。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海洋生物是布氏鲸。2016年，在广西涠洲岛海域，人们观测到了布氏鲸的身影，它们为这一片蔚蓝的海域增添了独一无二的生态价值，也让观鲸文旅成为当地日益火热的旅游名片。但是，如何观鲸不扰鲸，也成了亟待破解的一个现实难题。近日，我国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识别布氏鲸低语，这让我们更好的可以知道它们的动向。那么究竟是怎么做的？还有哪些科技手段能够帮助我们保护海洋生态？继续有请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海洋学院教授、国际捕鲸委员会鲸类搁浅工作组成员王亚民。王教授，你好。
0: 哎，你好，大家好。
1: 咱们再来说说南边啊，这个布氏鲸。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当中就提到了它，说到2025年已经累计识别的个体超过了80头。从2016年广西涠洲岛发现布氏鲸至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啊。那这段时间呢，不光是我们了解了这种动物，就包括能够看到鲸鱼的这个目的地涠洲岛，也成了大家非常想去的一个目的地。那这10年，涠洲岛它为什么可以成为布氏鲸的一个定期打卡地呢？
0: 应该说这个布氏鲸的话，它是一种热带的这种热带海洋的

0: 一种大型鲸类。它大概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远洋型的，在远洋活动，一般很难见到；还有一种是近岸型活动的，像那个涠洲岛这属于近岸型的活动的这种不死鲸。做鲸的话，它一般来说，近岸型的这种鲸呢，它一般不会做太远距离的洄游，但是它会随着饵料这个生物来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洄游。像涠洲岛，其实历史上它是一直是有不死鲸的，但是原来的种群数量应该不是很多。当然最近若干年呢，它种群恢复的或者是种群数量增加了很多。这个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涠洲岛周围的饵料生物，它的生态系统恢复的比较好吧，它饵料特别多，所以不死鲸呢就过来觅食。那么别的地方不死鲸呢也都到这边来觅食，可能它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吧。所以它就成了不死鲸的定期的打卡地了。
1: 刚才提到不死鲸的时候，您提到它有远洋的啊，还有近岸的，这两种之间会有交叉吗？比如说我这一直生活在远洋海域的，然后呢，最近我发现涠洲岛这地方吃的东西挺多，然后我也到近岸去觅食，这种可能性有吗？
0: 这可能性比较少，因为他们的习惯不太一样。远洋的它能吃的食物啦，还有它的这个游泳的习性了，都不完全一样。所以它可能对这种近岸这种，一般远洋的它个体要相对大一点，近岸的个体要小一点。所以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领地吧，就是近岸型的就活动在它这个岸边这个领地，远行活跃在远海这些领地吧。
1: 说到这个不死鲸，它的分布范围那就很广了啊，南北纬40度之间都能够生存，好像也没有像刚才说到这个斑海豹啊，对于水温有特别的要求，太热了没有冷水团了过不去了，它好像很能游，是这么来理解吗？就是它所能够到达的地方，就是这种远洋种的啊，就是所能到达的地方是非常广的，是吗？
0: 它到的距离是很广，但是它其实它的脂肪呢不是那么厚，所以它耐低温能力是很弱的。所以像不死鲸呢，基本的活跃在热带、亚热带的海域吧，水温比较高的地方。它不会到很冷的南极、北极去活动。
1: 也就是说，其实它想要见斑海豹一眼的话，这事情不太容易哈。
0: 对，因为他们对水温要求不一样。
1: 是，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4月，不死鲸呢都会洄游到涠洲岛附近去，捕食和繁育。但是今年哈，这个观鲸季似乎显得不那么平静。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有一艘渔船和一头成年的不死鲸相撞，导致它的背部呢被剐蹭出了伤口。而且我忘了是不是这同一头哈，就是它以前曾经受过伤，这次是又受了一次伤。那就是在当地观鲸区域已经实行了非常严格的进退管控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周围去观鲸的船实在是太多了，离他们又太近了吗？
0: 范围只看的话，应该这艘船应该不是观鲸船，它可能是一艘这个路过的一艘渔船，可能是。
1: 对，这是。
0: 因为它不死鲸的话，它是，在海里边，它有时潜水嘛，在水下。你很难预测它什么时候露出水面。据调查认为呢，是这渔船正好经过这片水面的时候，
1: 它正好
0: 不幸突然冲出水面了，然后跟渔船发生了相撞。这种偶然的撞击事件的话，经常是很难避免的，除非这个区域没有这个船舶活动。实际很多不死鲸身上都有大大小小各种伤，因为它海里边有各种船的活动嘛，所以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露出水面，就可能就会撞上船。所以应该算是一种偶发的事件。
1: 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呢，这个不死鲸它是不是视力不太好啊？比如说上面即便是一个渔船的话，它应该也能够判定出上面有一个物体吧？它会这么误打误撞就撞上去吗？
0: 它其实像鲸类，很多鲸类它不是靠视力来看这个东西的，它更多是靠它的声波探测功能。来看的，但是如果这种船比较多的话，可能就会干扰它的声波探测功能吧。它有时它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可能就
1: 是。是，那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个偶然事件啊，就是不死鲸和渔船的相撞。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一个监测数据，就是说涠洲岛附近几乎所有被识别了的不死鲸的身上，都有人为造成的创伤。那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频次，这种偶然性是不是太高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些。

0: 伤，它对于布什金来说，会影响到它的生存，挤压它的生存空间吗？
1: 应该说这个鲸类的受伤的话，应该说在全球发生还蛮频繁的，因为全球这个船舶的数量比较多，所以还是蛮很多不同的鲸类，包括布什鲸，它们身上都会发现各种这样的跟船舶碰撞的一些伤痕。
0: 嗯，
1: 尤其在船舶活动密集的地方，像近岸地区的话，这船舶比较密，所以特别容易碰伤。像这种近岸这种布什鲸的话，这个被碰伤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因为它不断的在海里活动，然后不断的出水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跟船撞到一起。
0: 嗯，
1: 所以目前为止，这种船舶碰撞跟鲸类的关系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0: 嗯，
1: 因为你可以控制船的航道，但是你不能控制这个鲸它什么时候在它在哪露出水面，
0: 是，
1: 这很难控制。
0: 嗯，
1: 尤其像这种涠洲岛这附近海域的船舶特别多，包括渔

0: 是危险的，所以这个方法也确实很难想出一个非常周全的方法来哈。
1: 对，这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他们要共同利用这个海面，就经常产生这类冲突。
0: 嗯，是。那我们怎么去平衡这个旅游发展和鲸类生存空间保护呢？其实这对于涠洲岛来说是一个难题，在全球来看的话，它也是一个难题。那如果我们采取一些科技手段，比如说我们用一下电子围栏这种方式，能不能够管住，就是观鲸船在哪一个海域离这个捕食鲸别太近？能不能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实现呢？
1: 这种方法倒是可以尝试用一下，但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控制捕食鲸它在哪里活动，因为它不是固定的，它经常是哪儿有鱼啊，跟着鱼走，就是你可以控制船在哪里活动，但是你不能控制鲸在哪里活动，这就是比较难办的，除非你把鲸驱赶走，但是如果这种有吃的东西或者饵料比较多，它又不愿意走，所以就产生这么一个类似的问题。
0: 是，前面我们在导听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我国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来识别捕食鲸低语，原理呢就是捕食鲸发出的超低频声音可以通过海底传播，并被岛上的这个宽频带地震仪给记录下来，然后再通过一些算法，通过这个神经网络模型分析，就可以对鲸声来识别。那这个技术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做得非常的精准？就是刚才我们说没有办法去控制捕食鲸啊，就是指导它的这个巡游的行为，但是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技术，就是准确的知道每一头捕食鲸它在哪儿，它将会去哪儿？
1: 应该说这种技术是可以做得到的。其实现在很多探测这个大型鲸类，包括海豚，都是用这种声波探测做的比较多。但是这个技术它有很多瓶颈。你像比如对它这个实际现在很多都是类似用军用这类设备来探测水下的一些声音吧。那么这类设备第一是比较昂贵，第二可能你要探测它的一个精确定位的话，可能要很多设备来交叉进行探测。就目前为止，可能这个还是有点技术上的难度和成本上的问题。就你可能简单一台设备能听到声音，但你要精确的定位的话，你可能就一台设备不需要很多设备。那这类设备都是比较贵的，很多都是军用设备，做水中探测的嘛，
0: 是，
1: 就是探测水下潜艇这一类的用的，所以都是比较贵的一些设备。
0: 对，我们
1: 在，所以你要科学要做的话，可能还是有点困难。
0: 是，就包括你看我们在路上驾车的时候啊，这一个车上面有很多传感器，包括这个视觉的，包括雷达方案啊，各种毫米波啊，就算在一块儿。然后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技术，把这些传感器的数据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精准的预判车周围都有哪些物体。但是呢，成本摆在那儿呢，就是我们在海里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但是也得算计一下它要付出多大的成本，而且除了成本之外还有一个范围，就是这个在多大范围之内我们能够知道捕食鲸它可能会活动，可能会发生碰撞，所以说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技术上的探索，但是如果说大面积实现的话也是挺有难度的哈。
1: 对，是的，因为探测具体精确位置一直有难度，比如探到它的声波是很容易的，因为它可以传播很远嘛。
0: 咱刚才说到，就是通过它的超低频声音的这个传播来确定它的位置，那这是咱们人类去判断一个生物啊。那如果是鲸鱼和鲸鱼之间呢，就是两只捕食鲸之间，它们如果传递信息的话，可能是传递什么，就是说哎，这边有吃的，来这边啊，是传递这样的信息，还是其他什么呢？
1: 应该目前为止还没有破译这个鲸类他们之间的语言，但是他们是肯定是通过这种次声波或者低频声波来互相传递信息的，因为你单发现他们，比如发现饵料或者发现什么，你肯定会发现他们的语言明显的增加，语言的频率啊，语言的频次明显增加，可能这个是有相关性吧，但是如果是否能破译这些语言，这个还是目前为止还正在做研究，就有关的鲸类的语言学还有很大的开拓的空间。
0: 是，那这个鲸鱼之间他们的这个故事我们曾经听到过啊，像最后一只鲸鱼啊，它这个发出的声音我们人类也不懂，也没有另外一只鲸鱼能够接收。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再稍微现实一点的话，就是两只鲸鱼之间，我们就以捕食鲸为例吧，它们能够达到多远距离的这种信息传递呢？就是这个低频的声音可以在海水当中传多远，并且被他们接收到？
1: 一般来说，像鲸类的话，它的 最远可能达到几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的距离。
0: 嗯，
1: 但是一般的像这种布氏鲸可能1000公里范围内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0: 1000公里啊？
1: 对。
0: 嗯，
1: 它传播距离应该是非常远的，这你要探测到它的距离。
0: 嗯，
1: 它们之间交流可能不一定那么远了。
0: 是，
1: 就我们要探测的声波传播的距离是可以传得非常远，
0: 是可以传得非常远，但是它在1000公里以外，它就不一定能接收得到，即便接收
1: 到，
0: 没法翻译了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咱们刚才提到这个技术的时候，说我们的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来识别布氏鲸的地域，这是一项技术。那其实我们用的技术还是很多的，包括用科技手段来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那也真是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科研人员用100多万张的照片就建立起了一个个体识别数据库，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智慧保护系统，通过 AI 识别背鳍来判定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的身份，据说准确率超过95%。那你要说海豚这个呢，可能在我们的人类的眼中，它们都长得差不多啊，不像斑海豹，你可以分辨一下它身上这个斑点啊，可以辨别出是哪个个体。那不同海豚，我们通过背鳍的方式来去判别它，是说它们的背鳍就差别很大，差别很多吗？
1: 不同的种类的海豚，它背鳍是不一样的，它的位置啊，什么它的弯曲程度啊，也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同种海豚之间，它们差异不是很大。一般同海豚之间，它们要鉴别的话，可能根据它体表的一些这个，比如一些伤痕啦，一些缺壳啦，
0: 嗯，
1: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斑点了，来进行区分多一点。
0: 嗯，就是判断某一个品种的海豚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判断每一个个体的话，这个通过背鳍的方式就行不通了哈。
1: 对对对，是的。
0: 嗯，我们还说到这个现在珊瑚群落的修复，它也是有科技助力的。海南现在累计修复的珊瑚礁有200公顷，海底苗圃培植的这个种苗是科研人员在本地优势珊瑚品种的基础上增强了它们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它们能够耐热，比如说能够抗台风等等来进行培育。在福建东山海域呢，科研团队也是首次采用了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是现在已经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说到珊瑚这个物种，它的比如说育种啊，还有这个移植啊，它的难点主要是在什么位置？另外，在提到珊瑚的时候，我们总说它和海洋的这种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它究竟在这个海洋生态体系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首先这个珊瑚它对环境的要求很高，
0: 嗯，
1: 比如它要求的水深水温都要求很高，它水既不能深也不能浅，
0: 嗯，
1: 深的话它光线就照不进去的话，它没法进行光合作用，
0: 嗯，
1: 没法，它身上的光这个藻类没法进行光合，没法活。
0: 嗯，
1: 浅了光太强了，那个藻类，光合的一些藻类，它又会这个产生逃逸的现象。
0: 嗯，
1: 所以它对环境要求特别苛刻，水温啦、光照都很苛刻，所以这个珊瑚的繁殖呢，就会有很多技术上的一些困难。
0: 嗯，
1: 很困难。这些困难呢，目前为止有些被人家克服了，有些没有办法克服这些困难。
0: 嗯。
1: 所以他们很多科学家就采取所谓移植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伤。

0: 的栽培，就从一处长得比较密集的珊瑚的地方，把珊瑚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来进行这个移栽。所以他们这种做法相对要多一点。珊瑚其实它就相当于陆地上的森林是一个道理，它其实是海底的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嘛，海草床、红树林和这个珊瑚礁。像那海草床和红树林呢，都是长在岸边的。它其实严格来讲不能叫海底森林，它只能叫岸边的森林。那么珊瑚礁呢，它就可以叫海底的森林。就它可以这个在水底进行一些这个像一些光合作用啊，改善水质啊，然后为这些很多生物提供栖息地啊。所以它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功能在这个海洋生态系统当中。
1: 今天呢我们是一开始跟着斑海豹的足迹看到了辽河口河海湿地生态循环重建的成果，然后呢又追随着布什鲸的身影见证了科技是如何让观鲸不扰鲸成为可能，同时呢也了解了科研人员如何用智慧和汗水让曾经消失的珊瑚礁在海底重新绽放。海洋呢是生命的摇篮，也是地球的蓝色心脏，更是我们的共同家园。让我们以世界海洋日为契机，从今天开始，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用点滴行动来守护这片碧海银滩，让更多的海洋精灵可以在他们的家园里自由地遨游，也让我们蓝色星球永远生机勃勃。今天非常感谢王亚明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夏天一到，冷感喷雾就成了很多人包里必备的降温神器。网上一搜，热门店铺的销量基本都可以过万，有的甚至可以卖到几十万件。不过大家对于冷感喷雾的使用体验差别还是挺大的，有人说喷完了以后的确凉快，但也有人反映说使用之后皮肤呢起了红斑，甚至是水泡，去医院一查发现居然给冻伤了。冷感喷雾到底是怎么降温的？为什么会把人给冻伤？夏日炎炎还有哪些既靠谱又舒服的解暑办法？一起来听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读。
3: 这个冷感喷雾它喷在皮肤上，就为什么会有这种瞬间冰凉的感觉呢？主要里边是有一些什么成分在起作用呢？
4: 最常见的最易买到的这些冷感喷雾啊，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70%这个浓度的一个酒精，然后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有效的能降温的一些成分。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乙醇啊，它是一个挥发性的液体，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呢，它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挥发了。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能立刻感到冰凉感。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但是这些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能达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一个作用的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我们体表是变凉了，然后所以就是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舒适感，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然后那些都是一种感觉的一些改变，而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3: 那像是有些人他喷完之后会出现这个红斑甚至是冻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就像我刚才说到了啊，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其实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丙烷和丁烷，它所喷出的这个雾状的这些气体啊，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零下20度

0: 度左右，甚至零下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薄薄的一层结冰、冰霜的一种表现。其实这些所谓的凉感喷雾，它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或者说你看体育赛事，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种类似的这种运动的冷冻的这些喷雾呢，我们喷涂在皮肤上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冻伤。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最容易买到的这些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像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这些喷雾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它喷在皮肤上，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一般红斑、疼痛、水泡那个更倾向于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冻伤，但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 发生冻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紧急处理一下？
0: 赶紧离开这个冷喷的喷雾啊。另外呢，就是不要过度的搓揉皮肤，因为皮肤在一个急性冻伤的状态下是比较脆弱的，过度的搓揉或者是马上用一些比较热一点的这个水去高温的一个热敷啊，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皮肤的一个二次的损伤。我们可以在冻伤完之后看看它的这个反应吧。如果只是微微的泛红、有些刺痛或者是有一些木木的感觉呢，我们可以在敷温之后做好一些这个局部的一些护理，像预防性的用一些这个抗生素的软膏啊，避免冲水，尽量避免这种冷热的再次的刺激，然后这样观察一下伤口的愈后的情况，基本上1到3天吧，它会有一个愈合的好转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是比较重的这种短时间的一个部位的一个喷洒，那可能需要我们及时的一个就医，因为如果出现了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一个冻伤，可能还是需要专科医院的一个处理。
1: 喷涂冷感喷雾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0: 稍微需要注意点呢，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使用，因为毕竟凉感喷雾里我们刚才说了它的一个最主要的有效成分是酒精，另外就是在我们喷涂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五官，因为毕竟是酒精嘛，它对于我们鼻黏膜、口腔黏膜和眼结膜的这种黏膜部位的刺激还是存在的。所以如果要做喷洒的话，一般我们建议还是要喷洒在衣物上，或者要喷洒在四肢后背这些远离五官的这些区域。喷涂的时候呢也尽量是闭气，然后因为它喷洒到这个空气当中，它毕竟是一个这个悬浮的这种雾状的颗粒嘛，如果吸进去之后呢，其实它对于我们呼吸道的这个黏膜其实也是有刺激的。
1: 有没有哪些解暑降温的好方法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0: 第一是要做好防晒，就是物理防晒是隔绝高温的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随身的携带一些小的凉感的小电扇呀，或者是冰凉贴、降温湿巾，或者是降温的这些那个小喷雾，还有呢就是一些水呀、电解质呀，这些要及时补充，因为我们夏天出汗会比较多，我们可以多补充一些，这样也可以减少水分的流失，也可以避免我们夏天会常见的中暑或者是脱水的现象。另外就是一定要科学的选择户外运动的时间，像我们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这种全天温度最高、紫外线辐射最强的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尽量减少户外的这种长时间的暴露的运动。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00，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3: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4: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上对人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

0: 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

0: 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球，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间。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晚上的10:17，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足球锦标赛，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说的土伦杯赛，正在进行当中。参加这次比赛的中国 U19 国青队已经完成了小组赛的4场比赛，他们的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具体总结解析。另外，我们今晚还要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晚我们要聚焦爱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土伦杯。中国队是继2019年之后重回土伦杯赛场，我们派出了07、08年龄段的 U19 国青队参加这次比赛，目前他们的小组赛4场比赛已经全部踢完了。具体的表现情况，我们连线北京青年报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8: 哎，晚上好。
7: 嗯，首先请您给我们复盘一下中国队4场比赛表现如何。
8: 我觉得呢，时隔7年，我们能够以小打大呢，在小组赛取得2胜2负的战绩，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说是说得过去的。特别是除了哥伦比亚队，其他那三个对手都比我们的平均年龄要大2岁，所以说就成绩而言，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我不能说非常令人满意，但是至少是还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历练的机会，我觉得对球队的

0: 锻炼价值非常大。我觉得中国队啊，U19的这个青年队呢，去打这样的比赛呢，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收获的。
1: 嗯，您说到这个以小打大，确实也有很多球迷在讨论，就是我们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国青队可能都需要充分的锻炼，为什么偏偏派了 U19 过去？就是为什么不派比如像他们一样 U21、U23 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其实大家其实可以回想一下，过去这半年时间呢，其实我们的国字号球队呢，在各条战线上都有比赛。你比如说U23国足，还有U17国足，他们分别在U23亚洲杯和U17亚洲杯中啊斩获了亚军，啊，所以说这样的比赛呢，就是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宝贵。那么其他的国字号梯队呢，其实也有或多或少的比赛。你比如说2010年龄段的，啊，大卫阿尔马赞率领的下一届的。U17亚洲杯世乒队呢，实际上此前也去啊参加了蒙太古杯，之后呢又去呼和浩特啊参加了这个国际四国的邀请赛，所以说我觉得各支国字号梯球队呢，其实都在今年的上半年内呢，都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或者有质量保证的啊国际比赛或国际热身赛。那么反过来说呢，这支由吉尔杰维奇率领的2007、2008年龄段的U19。啊，国青队呢，因为我们这支队呢是明年的 U20 亚洲杯的东道主代表队，要在杭州参加下一届的 U20 的亚洲杯的决赛阶段赛事，因此我们不必参加预选赛。那么虽然呢，从晋级角来说呢，我们直接获得了决赛参赛资格，但是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但是呢，恰恰也缺少了预选赛这样有质量的这种有针对性的比赛，那么作为锻炼，作为热身。所以说中国足协呢综合来考虑，最终呢决定派我们的这支国字号球队来参加土伦杯。还有一点呢，U23国足呢目前拥有至少有十名左右的2005、2006低龄的球员，也就是说洛杉矶奥运会的十名球员。其实那支球队某种意义上既要为今年秋天的名古屋亚运会做准备，同时实际上也为接下来的洛杉矶奥运会做准备。所以说综合下来看，只有这个U19的国青队确实缺少有质量的热身赛，那么中国足协综合考虑，最终决定派他们去土伦杯参赛。
1: 您说到这个背景，也让我们想起来以往啊，就是我们一些的不管多大年龄段的这些国青队，包括女足方面，一旦这个比赛发挥不理想的时候，大家事后总结往往会说，哎，我们热身赛打得太少啊，有质量的这个国际交流的比赛打得太少。但是今年您刚才也点到了，我们各个年龄段的球队感觉都在厉兵秣马，都在忙着热身，就是大家这个热身安排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比较有层次的。这一点是不是也看出中国足协在推动青训，在推动高质量热身这方面其实有一些本质上的变化？
0: 对，我觉得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甚至把时间追溯到去年。其实U23国足包括U17国少队之所以能够获得亚洲的同龄的亚洲杯的亚军啊，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取得突破，这与中国足协为球队啊设计非常完备的或者是细致的备战计划，同时呢约到了很多高质量的热身对手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U23国足去年打了超过15场以上的啊高质量比赛，跟亚洲同龄的强队几乎过了一遍招，除了日本队。那么而这个各级的国少队呢，包括通过和平杯，包括蒙太古杯一系列的优质的赛事呢，实际上我们客观上是保证了我们各级的国字号，尤其是中低年龄段的梯队，他们能有量足质高的国际比赛去踢，所以这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
1: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的球迷说，看完了这四场比赛，尤其是打像民主刚果 U23、突尼斯 U23，就是两个年龄跨度比我们可能领先更多的球队，明显以小打大，我们场面上比较吃亏。当然，严格的讲，就是这个后防线可能受到的这个锤炼、摔打还比较充分，这前锋线想拿个球都困难。说这个锻炼价值真的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吗？
0: 其实我觉得锻炼价值我们很难去具体的量化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确确实实是实战是最好的啊，提高球员的这个综合能力，尤其是应变能力啊，心理抗压能力和也就是综合的实战能力，这是最好的一条途径。 那么有比赛总比没比赛好。还有一点呢，这次我们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次成绩呢，之所以我们尤其是输给两支非洲的代表队啊，以完败的形式输给对手，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准备啊，包括备战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人员的短缺情况比较明显。此外呢，确实从身体整个机能方方面面，我们跟对手是有差距的。但是这样的比赛呢，你只有去勇于碰对手，碰强手，你才可能认识到差距，发现短板。往往一些可能胜利啊，更容易去掩盖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失利，我觉得也能够啊，给大家一定的启示，尤其给球队的成长呢，会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借鉴。
1: 嗯。说到了这个人员的构成啊，这支队伍啊，不管打民主刚国啊、突尼斯还是沙特还是哥伦比亚，不管对手是哪个年龄段的球队，场上的态度大家是看在眼里的，但是技战术的层次，包括具体位置上的个别球员的表现水平的高低，现在大家呢讨论声音是不一样的。您觉得哪些位置相对看上去，至少从这届比赛上看更有潜力、更有前途？
0: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表现相对好的可能是防线吧，虽然我们面对非洲绝对输了2-0/3，但是我们在后防线上涌现出了那么像黄胜豪这样的球员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令人欣喜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支 U19 国青队中呢，其实能够在职业联赛，尤其顶级职业联赛打上主力的球队不占多数，确实有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面对强手啊，其实我觉得这次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球队整个的这种拼搏态度非常好。另外有些球员你通过这样的比赛，你发现他确确实实啊，他有灵性，他有潜质啊，他的这个头脑是非常好的，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气质。所以说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来说后场这次的给我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好。因为我们四场比赛我们才打进两个球，其中还有一个乌龙进球。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蜂窝力还是比较明显。那么蜂窝力造成的原因呢，不是说个人单纯的是球员个人能力不及，那么还有我们确实比对手啊从年龄上呢要小，那么身体呢，大家有时候看到青少年的比赛，那可能差一岁，平均年差一岁，那身体的这个对抗能力就相去甚远。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认清这个客观规律啊。
1: 您说到这个攻击线上的表现啊，确实我看很多球迷也在热烈的探讨，尤其像姚润东啊这些为代表的，在苏超上感觉威风八面的球星，什么到了国际赛场就不灵了。有的球员说或者有的球迷讲，这很正常啊，说一个是业余的这个联赛解决的是这普及的问题，是吧？国际赛场那是精英球员之间的这个拼抢，那是这个所谓提高的问题，这是两个层面，彼此之间的不冲突。但是也有的说，是不是在国内比如靠这个身体靠这个速度踢习惯了，到了国际赛场上他这个要转变思维方式，要转变踢球的方式，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0: 我觉得还是我们通过国赛场球队呢，它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还是我们一方面是青训的成果，另外一方面是职业联赛的发展态势、发展现状。那么像苗振东啊、方恒达、张同瑞，你像这几个球员都是在中冠球队，那么长进足球俱乐部，它不是其实是非职业联赛。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比赛的节奏啊、速率啊、强度，其实跟职业联赛，尤其是像中超这样的国内顶级联赛有差距。那么中超实际上跟亚洲的或者世界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顶级职业联赛，它又有差距。所以说我们的球员呢，首先有时大家说我们到底是有什么优势，为什么往往会说只有意志品质？因为我们联赛熏陶出来的球员，他的锻炼的这种成果和高速率、高对抗、高节奏的高水平职业联赛，他锻炼出来的球员，他显然是不同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尤其跟这两支非洲球队交锋的时候，其实对抗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您刚才说的速度，其实我觉得利用身体和速度，我们在这两个对手身上是无法占得任何便宜的。那么这个就反映出是我们球员他本身自身在俱乐部队或者原属单位啊，平时打的比赛是什么样的水准，其实就在国际比赛中是非常清晰的，能够有所反映的。
1: 嗯， 另外。

0: 我就以去年的U20的亚洲杯为例吧，就是以王玉栋啊、蒯其文他们为代表的这些年轻球员，其实打完了那三届，我们U20亚洲杯我们没有挺进U20世界杯，但是在那届比赛中，那批孩子、那批年轻的球员呢，确实啊发挥给人一种光芒四射的感觉，各球员个人的这个能力潜质非常的突出，技术特点鲜明。其实也为他们后来在各自职业联赛、俱乐部队能够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其实赢得了一些机遇。你比如说蒯其文、像王玉栋，他们在这个职业联赛就是出场时间会更长，包括朱芳雨啊这些，年轻的球员在职业联赛中，他不是崭露头角，是慢慢的成为各自俱乐部队的中坚力量。那么同理呢，我认为这支U19的国青队球员呢，通过这次土伦杯的展示，虽然他们不能说打得多么多么的出色，但是，球员，尤其像以黄胜豪为代表的这些球员，这么表现突出，我相信俱乐部呢，也不会去忽视他们的成长和他们的潜质。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展示这些年轻球员的机会。我觉得恰恰俱乐部呢，可能也等待这样的机会去观察他们，给他们一个新的认识。
1: 另外，我们以前都在讲说，土伦杯也是欧洲的这些球探们，是吧？观察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年轻才俊，他们在大赛当中有没有可能崭露头角，一个很好的机会。据您的了解，比如说大家都在探讨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这次表现不错的小球员，哪个欧洲的球探跟我们有交流的？
0: 其实我觉得，我这么跟大家说，包括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比较受大家关注的这个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比赛，其实各类的比赛其实都已经吸引到各路球探，包括知名的这些球员经纪公司一些大的俱乐部的球探的专员，他们的关注其实已经被吸引到了。而且土伦杯从来都是能够吸引到广大的这些知名的经纪公司的这种注意力的，所以我想，是金子总会发光。孩子们呢，如果能够绽放出光彩来，一定不会被人忽略，一定会被人看到的。我觉得像，黄胜豪这样的队员，对吧？包括已经进入这个，欧洲俱乐部的，像谢淑金啊、张家明，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在不断的证明自己，不断的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一点一点的释放出吸引力和魅力。所以我想，这个是一定的。只要他们，坚持，走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坚持按照俱乐部和国家队这种协同发展，始终保持能够进入这个国字号的这个序列的比赛，打高质量的比赛，经常能够露面，在优秀的这个比赛平台中展现自己。那么，我想他们的机会会越来越多的。而且，我觉得中国足协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前不久推出了这个。助力留洋年轻球员留洋的一系列的计划，从资金上，从政策上，是吧？从舆论宣传上，都给予青训留洋以极大的支持，实实在在的支持。那我想这个路，我觉得会越走越长的。
1: 现在呢，他们的土伦杯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但是未来他们 U19 国家队主要的比赛任务还有哪些？另外，从具体到这几场比赛的表现来看，您觉得未来队伍接下来重点要怎么去提升战斗力，解决什么问题？
0: 其实我觉得呢，这次呢，球队的表现的，无论是优与劣呢，其实我觉得都受到这次集训时间相对比较短的影响。那么这支球队呢，大家也都知道，主要的任务是参加明年在杭州我们的主场进行的新一届的 U20 亚洲杯的决赛阶段赛事，也就是冲击下一届的U20世界杯的重任已经落在这支国青队的肩上了。那么实际上呢，从今年的 U23 亚洲杯结束以后呢，未来的 U23 亚洲杯呢，不会再以这个亚运时间段的球员作为参赛主体，以后就会调整为与奥运赛相结合。所以说，等于这支球队呢，主要的任务就是明年的U20亚洲杯。那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机遇对他们来说一定要把握住，因为在后续相当一段时间来呢，这支球队呢，他不会单独组队去为某一项重大赛事呢去形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编制。所以说，我觉得， 接下来这支球队重要的任务呢是。

0: 为明年的120亚洲杯去做准备。您刚才也提到是怎么去做准备，怎么去打好。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些球员呢，我觉得相当一部分呢要回到职业联赛的这个前沿阵地啊，去继续打磨。同时呢，教练组也要结合这次比赛和集训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短板的及时的修正。包括我可以看出，吉尔杰维奇是一个崇尚进攻的教练，那么在这种面对强队，尤其是非洲的这种力量、速度都俱佳的这种特点的强队呢，实际上他也在有意识的改变自己，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攻势打法啊，那么甚至将阵型排为五后卫的阵型。所以说我觉得教练也在不断的去完善和修正。我想下一步呢，这支球队呢肯定还会去通过国际比赛日呢去组织集训，并且呢坚持去打强队啊，以强队过招。我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
1: 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朋友留言说，年轻人就要多上场、多比赛、多和强手较量。是的，这不仅仅是这一支 U19 国青队应该秉持的理念，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各年龄段中国年轻才俊他们未来的成长之路。也谢谢肖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土伦杯的即时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法网当地时间昨晚结束，男单决赛里面，赛会二号种子兹维列夫经过五盘鏖战，3-2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伯利，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男单冠军，同时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一位斩获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F1 摩纳哥大奖赛昨天结束了正赛争夺，梅赛德斯车队的19岁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从杆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目前在车手积分榜上连夺5战分站赛冠军的安东内利，也是以较大优势位居榜首。国际足球热身赛方面，克罗地亚2-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摩洛哥1-1打平了挪威，厄瓜多尔3-0击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2-0赢下约旦。另外，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的国际足球友谊赛里面，34岁的丹麦中场埃里克森突然晕倒，经现场治疗后恢复意识。在2021年欧锦赛丹麦队与芬兰队的比赛中，他也曾经因为心脏骤停昏厥倒地，经过现场医务人员抢救和后续治疗之后，埃里克森接受了植入心脏复律除颤器的手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恢复才回到赛场。
5: 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聚焦爱组，这个组的球队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总台记者曾凯。曾凯，晚上好。
6: 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曾凯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和我们一起点兵点将，点兵世界杯哈。每次说各个小组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三个热门的话题：第一，这个组有没有夺冠的热门；第二，这个组有没有将来可能杀出来的大黑马；第三，这个组有没有可能产生就是不看会后悔的重要的焦点比赛。我们按照这个思路一起来梳理。首先，这个组里面毫无疑问有夺冠大热门法国队，但是也有的朋友讲现在法国队太热了，所谓大热必死，它也有毛病也有弱点，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6: 我觉得首先啊，就这个小组是我个人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呢最期待的一个小组的比赛，因为法国呢是拥有我觉得认为本届世界杯上最豪华的锋线群，塞内加尔呢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个小组当中呢最有硬度的中场，挪威呢这自不必说啊，这是从前锋的单人来讲的话呢拥有目前威胁最大的哈兰德，那么伊拉克呢是平均年龄最小的这个之一，我觉得刚才讲到法国这个话题，那么在法国的他的如此之豪华、如此之犀利的锋线进攻群身后，我觉得是相对于他们在过去两届世界杯而言显得比较弱一些的中场。为什么说法国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阵容的中场要比过去两届世界杯自己的这个中场要弱？一方面像坎特这些年他有伤病啊，他也是有岁数的这个增长，另外就是楚安明仪拉

0: 里奥，目前呢这么来看的话呢，这一对这个搭档一旦出现停赛，一旦出现伤病的问题，包括科内啊，包括坎特啊，能不能够顶得上来？那么最近其实我们来看，从24年欧洲杯到现在，其实有一个世界足坛的趋势，就是好像边锋战术又回来了。24年欧洲杯上，西班牙打得那么好，得益于亚马尔，得益于包括尼克威廉斯等等这些边锋的他们的作用。那么法国这边，不管是奥利塞、登贝莱还是姆巴佩，都是可以在边路、可以在中路打出很好的威胁来的。可是，一旦出现了就是被对方的严防死守、铁桶阵摆起来，边锋进攻群没有办法创作出足够的威胁，这一拳头没有打透、没有打痛，那么身后面被对方快速反击，直面后防线，法国队的弱点可能就暴露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要谈到法国队稍微显得比过去有些弱的话，就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的中场。
1: 另外我看现在很多球迷也在热议说，法国队那个更衣室的气氛到底是好，还是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一些暗流涌动？比如说啊，姆巴佩和坎特的关系啊，姆巴佩和登贝莱的关系啊，当然也有人说那是造谣，你们见不得人家好，就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
0: 我觉得是真是假的话呢，一般我就这件事本身，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是假。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世界杯的历史长河当中，或者放在很多大赛当中，一旦赛前爆出这样的消息来，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十有都不能说八九，可能十有九十，它都是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的。
1: 无风不起浪，是吧？
0: 对，另外，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出现这样问题也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一方面的话是德尚他带领这支球队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长了，他的战术受到了队员们的，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在世界足坛的职业生涯的这个变化，可能会有一些队员从过去对他战术的适应和欢迎，到对他的战术质疑。另外就是你打了两届很成功的世界杯了之后，你这个世界杯还会拿出什么样的一个战术来？外界也在逼迫着你自己做出改变，那么战术方面一旦做出改变，就面临队员适应的问题，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争议。那么再一点就是，现在其实德尚也想去做一些这种年轻化的改造，去做一些这种新的方面的这个尝试，可是这就一定会面对着你跟过去两届世界杯的这些立了功的两朝元老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所以我觉得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正常。那么现在其实真正考验德尚的其实就在这边，你如何从一个球员时代的一个功勋球员，到一个功成名就的教练，再到现在能够在本届世界杯上面镇住这个更衣室。我个人其实并不太看好说法国真的能够在本届世界杯再进决赛，我个人觉得法国队还会在如果当然如果说他分在上半区跟德国会很早碰面啊，那么他可能不会走得特别远，因为这一届人家对于他的这个研究也会更加的透彻。
1: 是，当然姆巴佩和登贝莱如果真的能搭好了，对吧，大王加小王那是王炸，搭不好就是一山难容二虎，这事儿就不好说了。我们且不论这个更衣室的问题，我们看一看历史交手记录，很有意思，就是法国队最近4次遭遇非洲球队输掉了其中的3场，与同组的塞内加尔队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02年的小组赛首战0-1告负，当时爆出过大冷门。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里面，法国队又是1-2输给了非洲队科特迪瓦，所以有的朋友讲哟，这个警报已经响起来了，当然也有的朋友讲毕竟这是赛前不停的输，也就意味着到了真正的决赛阶段打这个塞内加尔，他会千万的小心。怎么看法国和塞内加尔的这个交手？
0: 首先呢，就塞内加尔就是我讲到的，我觉得他是拥有在这个小组当中最硬的这个中场。你看中场像帕普萨尔，对吧？另外你像这个卡马拉，另外像这个帕普盖伊啊，还有这个岁数更大一点的另外一位老盖伊，还有像包括哈比布迪亚拉，就是怎么看塞内加尔在3条线当中都可以排出5大联赛的1.几套的这个主要的阵容。那么刚才您所讲到的法国队每次碰到非洲球队，可能战绩上不那么好，其中一个更关键的原因，非洲球队具备什么？具备高对抗，具备高对抗之后的一个快速的高速的反击。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前面的进攻一旦打不透了之后呢，你被对手快速反击，我就打一个这个转换。那么真正到了大赛当中，其实不光是比的是你的谁的灵感更多，更关键的就是比谁的防守的稳固程度更加的靠谱。那么过去我们都说法国队他有像大吉鲁这样的存在，他可以去压制住对方的后防线，因为一个大中锋他的作用不是去压制对方一个人，他是去压制对方一条线。但是本届世界杯上面法国队阵中锋线上面谁能够站得出来？马特

0: 塔吗？马特塔他的这个做球能力和他的门前的终结能力，到底在国家队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展现，我们是需要去拭目以待的。所以其实在本届世界杯上面，留给法国队其实最大的空间，一个是对手的防守，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容错空间。在面对塞内加尔这样对手的时候，在面对挪威这样对手的时候，真的是太小太小了。
1: 你正好讲到了法国和挪威这场球，我看现在好多这个媒体都已经把法国队和挪威队的对决打上一个标签，叫姆巴佩对哈兰德谁更强，是吧？作为本届世界杯最具看点的小组赛之一，重点推荐。当然，挪威确实很强，因为有哈兰德，还有厄德高，时隔28年重返决赛圈，预选赛里面8战全胜，进了37个球，哈兰德一个人就进了16个球，所以这场球也会是你向大家做的重点推荐之一吗？这场球的胜负或者天平的倾向，你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预判？
0: 啊，那是肯定是必看，绝对是必看啊！不光是为了姆巴佩，为了这个哈兰德，我们还得看看像是萨里巴、哈兰德，这个大家都是俱乐部层面都是非常熟悉的对手了。那么法国队从赛程上面来看呢，他是这个上来之后他碰这个塞内加尔，然后后面碰伊拉克，伊拉克相对来说呢还比较弱一点。那么最后挪威跟法国这场比赛呢，一定会综合过去2场比赛两支球队所有的这些元素，那么到最后一场比赛。对于本届世界杯来讲，这个分组形式包括你落在上半区、下半区，其实都挺有说头的。那么 I 组的第一位出来以后，在碰完了其他小组第三之后呢，是要跟 E 组的第一以及另外几个小组第三，就是大概率是要碰 E 组的第一的。所以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呢，I 组的第一和大概率要碰 E 组第一，E 组第一谁？德国队。所以呢，就是在如果两支球队他考虑形式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来看看那场比赛会踢成什么样。但是如果是回归到足球技战术的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看看哈兰德个人能力跟姆巴佩个人能力在世界足坛当中目前两种不同的这个风格直接的碰撞。我个人一直说，我说现在世界足坛一方面是大中锋的时代，一方面是边锋时代的回归。所以在边锋方面，法国的攻击群；在大中锋方面，哈兰德。我觉得哈兰德是一个兼具着我们说古早的高中锋的战术以及现代足球的全面中锋战术的一个球员。我觉得这都是我特别特别期待的。
1: 是，当然这比赛呢不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单打独斗。从这个角度考虑，我看也有的媒体在分析说，挪威的短板，比如他的后卫身材高大，但是相应的转身就慢，单兵的防守能力就不足，面对高速冲击就容易被打穿。这个去防刚好以速度和脚下频率见长的法国队的边锋群，是不是有点瞌睡了送枕头的意思？
0: 我不光如此，而且我个人认为，其实挪威队更大的问题是在于球队的两侧的边后卫，尤其是挪威在他们的这个边后卫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的瑞尔森，瑞尔森呢是多特蒙德的一员得力的干将，但是他在俱乐部当中呢，他是一个上下覆盖能力很强的，可是他在挪威队里边，他更多的是会前压到中场，因为厄德高在中场我经常会扮演一个我往前压到前面攻击群努萨呀、哈兰德啊、斯洛特的身后去扮演一个3+1第四进攻点的角色，那么这时候他的位置呢就给给了前插的瑞尔森，所以实际上在很多数的情况下，挪威队其实是打了一个伪三中卫。那么伪三中卫的一个站位，就意味着你的两侧的边路实际上是会比较有给留给队友一个巨大的空间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法国队是拥有非常强大的边锋进攻群的，所以中后卫好像说我们感觉没往你这儿走，可是中后卫你在面对的对方攻击群的时候，你会频频的拉到边路去，那么好了，中路就门户大开。所以我觉得，当挪威队的守门员看着自己后防线上这么一眼大开门的这个后防线，他也会觉得很纠结，我到底是让你们固守住中路，让边锋随便扑呢，还是说就是你们频繁补到边位去？另外，我们其实一定要注意到，在后防线上，最近的2年以来，其实世界足坛开始会去打很多的叫全场盯人。过去我们总说这个词儿，因为这不是篮球术语吗？你跟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可是最近这2年，你包括我们刚才在俱乐部当中看到萨里巴去盯其他人也好，盯哈兰德也好，那么国家队的比赛也是如此。所以挪威队后防线它会面临着一个2难的选择，就是正面冲击并不怕，可是边路突我却非常怵。
1: 最后我们再说说这个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的巴比伦雄狮伊拉克吧。看来看去啊，他好像没有什么超级巨星，没有什么旅欧的豪华阵容，但人家有极致的团队足球和铁血防守，对吧？哪怕全场被压。

0: 这也很少崩盘。伊拉克想要爆冷，这个黑马的成色到底有多大？
1: 伊拉克最终还有齐达内啊，齐达内伊克巴尔，对吧？也是齐达内，咱们当时是开玩笑的。这支球队非常非常的年轻，我觉得爆冷有两个含义。我们都我觉得黑马是说，我觉得你走得够远，刀下不斩无名之辈，一将功成万骨枯，它是能够叫做黑马。但是爆冷，其实一场比赛我就能够爆冷。我觉得伊拉克不妨去看一看上届世界杯当中，就是沙特跟阿根廷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我在现场解说，我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在连线的时候，我就曾经提到过，我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球队在赛前居然是这么一个热身的范畴，在场地的两端就是安排的各五名球员在疯狂的，你几乎不太像是队内热身的这种节奏和强度再去拼抢，一旦球抢下来，哨声一响，马上这两个区域就开始进大范围的球权转移。我说这会不会成为这场比赛他们在遏制阿根廷的时候一个战术呢？后来实际情况看果然如此。所以我觉得伊拉克如果能够众志成城的把这些年轻球员的风暴能够十一个位置上面真的拧成一股绳，他们会去给另外的这三支球队去带来更多的麻烦的。我觉得不能够去期待他们真的去小组出现，哪怕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可是如果真的能够让另外的三支球队都觉得痛，我觉得这支年轻的伊拉克他们就满足我们对于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期待了。
0: 好像前两天的热身赛伊拉克还1-1逼平了西班牙，对吧？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左边后卫插上的远射，就是他的这个反击和其他球队的反击有什么不一样吗？
1: 首先呢，那个进球的基本上我们来看的话呢，在面对西班牙的整体的高压的时候，尤其是在开场就丢掉了，应该是第15-16分钟吧，我记得是，对吧？费兰托雷斯就取得进球了。可是他们的反击进球没有等得太久啊，应该是在差不多半小时吧，我记得就取得了这个进球。那么在那场比赛，我在看的这个集锦片段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是这支球队敢做动作。他的个人单兵能力虽然说有差距，可是他并没有去形成很多的让你西班牙去1-1的情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球队整体阵型没有乱。所以当拥有一支整体作战素养是比较高的这个年轻青年军的时候，在锋线上面他还会有那种意外之喜。我们经常会说青年队的这个比赛经常有神仙球，为什么？我敢做动作，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对于到了个成年国家队的层面也是如此，不管你西班牙有多么的辉煌，不管我小组赛当中我看到你法国队你进过多少次的决赛，拿过多少次的冠军，不管你挪有哈兰德，不管你范戴加有这么的强大的中场，我就踢我的。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它会带来一些惊喜。另外，其实我们纵观一看一下伊拉克，它在亚洲层面的很多比赛，它的远射、它的定位球的能力是很强的。到了大赛当中，其实这两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会是我们对它的惊喜能够带来的一个期待的基础。
0: 你正好点到定位球，我们知道过去这个赛季由阿森纳开创，然后大家纷纷在探讨的所谓挤地铁战术，就是与以往大为不同的充分利用角球等等定位球，这个提高它的进球率的这样一种战术，在整个世界足坛尤其欧洲足坛大行其道。所以这届世界杯会不会我还没有听说哪个队专门配这个定位球教练，但是想必助理教练他一定有一个这方面加重的这工作量。那这个会转化到比如场面上跟以往世界杯相比大幅度的丰富，比如说角球的这种进攻套路吗？
1: 我觉得太会了。首先你看刚才你也讲到了，你好像没有听说过，对吧？为什么？因为一个队当中连去制定这个定位球战术的人他本身可能都是秘密。为什么？因为会有很多的媒体包括技战术分析师，他会总结，哟，这个教练他在队中的时候球队会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定位球的战术。因为在技战术对于球队分析的时候，他会很细化，落后的时候这个角球我发到哪个点，到底是后点的包抄还是说我前点，对方是怎么去这个站位的，那么领先情况下又会是怎么样的主罚方式，会非常非常细。所以连定位球制定的人员他可能都是一个不传之秘。那么第二点， 本届世界杯他会对视频助理裁判，包括视频助理裁判和主裁判之间的这些沟通呢，会有更多更细化更快速的这个推进。那么从2018年人类第一次把视频助理裁判引进到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开始到现在，定位球获得的时间更加关键，定位球获得的次数，尤其是在关键时间获得的次数更加的多，这就天然决定了定位球的重要性在指数级的这个上升。另外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边锋的时代中锋的时代，也就意味着我边路在禁区两个角上定位球获得的次数更多，同时禁区内高中锋包括高的中后卫他的得分点的依赖性也就越强。所以本届世界杯我甚至认为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甚至比得上当年阿根廷的这个非常奇妙的定位球配合这些非常新奇的战术。
0: 这也是我的期待值之一哈。最后还来说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这届世界杯很大的一个不同，48个队，48个队也就意味着强队想要拿到冠军，他要过的轮次和以往很多年的32个队，他要增加一轮，也就意味着我们经常在探讨说，你是上来就把马力开足，这有可能意味着到后面你会有比较大的磨损，还是上来慢慢的慢几手倒立？但是刚才我们强调过，法国队打非洲球队战绩可不好，上来又要打塞内加尔，他要想慢几手倒立，这个条件又不允许，这里面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吗？
1: 对，我觉得提到的这一点是，我确实跟咱们很多球员们也有过这个交流，就是不同的赛程，我说对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有很多球员跟我说，不同赛程所带来的就是全队可能对于这个赛程的认知会不一定统一，也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有些球员可能我上来我就是卯足劲儿的去冲击的，有些球员就觉得我应该先观察，这是人所天然性格所带来的，所以这也是足球的魅力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更考验的就是教练组，我如何能够给全队一个统一的坚定的认知，不管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去带走这个每一分，还是说我上来以后我就倾其所有，我一场比赛我就打出我们全队的自信心，其实这些都有可能，但是这些都得取决于教练组，尤其是主教练传达给队员们的这个意图。那么再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本届世界杯刚才你也提到了，轮次自然会增加了，其实真正对于很多强队的这个压力是来源于哪，来源于第一轮淘汰赛。所以那一场多加出来的第一轮淘汰赛会让你的球员有的心态上面的不一样，哟，我的小组出现了，我到淘汰赛了，可是淘汰赛又异常的残酷，有可能我上来就面对一个特别强的这个对手，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会儿反而是特别考验心态的时候。再一点，这些情况之下，更衣室以及球队阵容的板凳深度呢，我个人认为本届世界杯可能会有不止一支球队，不止一支强队会用一种更加经济实惠的方式来让自己走得更远。
0: 那就要看他们算的到底准不准，编排的到底是不是如何符合他们的心意了，对吧？无论如何，这个组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我们先给大家点兵点将做一个基本的梳理，给大家提供一个观赛的参考，最终战绩如何需要靠他们自己的双脚踢出来。祝福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曾侃今晚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据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8号报道，以色列单独实施本轮对伊朗的袭击，但与美国进行了全面协调。同时，以国防军已做好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当地时间8号，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当地时间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等，部署深入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记者从国家档案局获悉，我国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已接入综合档案馆2700余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伊拉克民航局当地时间8号下午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当地时间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当地时间8号下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最新通报称，目前菲律宾群岛地区当天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获悉，2026年南海夏季风已于6月全面爆发，强度接近常年到偏强。南海夏季风爆发标志着我国进入主汛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你知道海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意思是说，海作为天然大池，能够容纳众多河流。近代的袁弘把它升华为方寸海纳，唐代的李周汉又进一步阐释为方寸之心如海纳百川也。最终，海纳百川这四个字就成了咱们形容一个人气度胸襟的极高赞誉。中华文明本身就是海纳百川而来的，它包罗万象，兼容并蓄，而这背后正是大海给予我们的文化基因。包罗万象教会了我们开放与进取，惊涛骇浪教会了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今天我们就从海洋聊起。中国人跟海打交道，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山顶洞人生活过的地方，就发现了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和海洋打交道了。那会儿没有高科技，全靠一桨一舵。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人称中华第一舟，把我们跨江过海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8000年前。这种开拓进取的弄潮精神简直让人惊叹不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靠海的齐国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国策，靠着打鱼晒盐为齐国的富庶打下了基础。而南方的吴越两国因为水网密布，在那个时代也拥有着不俗的水上和海运实力。范蠡乘舟浮海以行，也足可见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近海航运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古人靠海吃饭，对海也充满了敬畏与想象。你发现没有，在《山海经》的记载里，东海海神鱼号是人面鸟身，耳两黄舌，长得奇形怪状，说明在朴素的神话时代，人们对于浩瀚的海洋是充满畏惧的。可到了战国时期，海神的画风就变了，成了超凡脱俗的神人或仙女。如《庄子》中记载的海中仙山渺孤叶上生活的仙人是这样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西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与此同时，人们对大海也从畏惧变成了向往。战国时期，人们认为仙人都生活在海外的仙山上。在《列子》中曾这样写道：在渤海之东几亿里的地方，有个无底之谷，名叫龟墟，而龟墟不远的海洋上有5座仙山，分别为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这些神山都高3万里，方圆3万里，山顶上有9000里的平地。这5座山都没有根基，漂浮在海面之上。海神于强为了不让这些神山漂流到遥远大海的幽冥之地，便找来15只神龟，将它们分成5组，每3只背负1座神山。但是后来

0: 个巨人国叫龙伯国，国中的几个巨人将背负带鱼和元桥的六只神龟捕杀了，导致两座神山没有根基，飘向了北极幽冥之地。自此以后，只剩下方湖、瀛洲和蓬莱这三座神山了。剩下的三座神山是战国以来无数人向往的三座神山。相传山上有仙人炼制长生不老药，这些神话传说都为海洋文化注入了无边无际的浪漫和想象。可话说回来，神话归神话，浪漫归浪漫，真正在海里讨生活的人光靠想象可不行。船往哪儿开，哪里有暗礁，哪片海流能借力，这些事儿得有人记下来，一代一代传。在海南潭门，有一帮老渔民，手里有一本像天书一样的手抄本，叫耕录簿，巴掌大小的册子，密密麻麻记着南海的航线、岛礁的名字、潮汐的规律、风向的变化，那是渔民们用命换来的航海指南。那个时候没有导航，没有雷达，他们就是靠着这本小册子，驾着小木船闯进了南海的波涛中，一页纸，一条路，几代人的心血。2008年，南海航道耕录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部海南岛沿海的居民总结航海经验写成的《南海耕录簿》，直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海南渔民出海的指南。同时，作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历史记录，《南海航道耕录经》更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有力证据，为我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它不是神话，不是传说，是中国人向海而生最踏实的证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翻翻这本耕录簿，听听那些写在纸上的向海而生的故事。
1: 因海而兴的海南潭门镇，数百年来渔民们始终遵循着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在蔚蓝的大海上辛勤劳作。在没有导航和气象预告的过去，渔民每次出海都必备一本耕录簿，它是安全返航的有力保证。在当地，耕录簿被称为文字版的航海图，也是渔民们的航海日记。保存下来的耕录簿最早形成于元代，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已经60多岁的老船长卢家炳，他珍藏着一本传了6代人的耕录簿。在他的记忆中，渔民每次出海最重要的物件，一个是罗盘，另一个就是耕录簿。依靠着罗盘，渔船才确定航行方向，而耕录簿则记载着南海各个岛礁的名称，以及从潭门港前往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
2: 根就是距离，一根船就现在等于现在的死海里。
3: 那上面还有乾坤，
2: 它这个是济南间的啊，这个是乾坤，这个24个字，360度，一个国是15度。
1: 耕录簿中记录着南海100多处岛礁的名字，200多条捕鱼航线。在没有人发现这些岛礁之前，潭门人凭借着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他们的主人。每次出海，只要发现陌生地方，渔民就会给他们命名。现在的永兴岛在耕录簿中的古名叫做猫柱，太平岛叫黄山马，仁爱礁称为断节。

0: 这些用檀门土画起的名字，既是杭城中的地标，也是檀门人对南海各个渔场的标注。
1: 这个是我们的黄山马，黄山马就是太平岛。
2: 根据什么起的这名？
1: 这个黄山马是它的形状，它长那些树木啊，好像个山马一样形状。
2: 一般都是根据形状给这个岛屿起的。
1: 对。
0: 通过耕录簿，渔民可以清楚地辨认各处岛礁。凭借耕录簿，人们可以到千里之外的海域耕耘，收获。20世纪40年代，卢家炳的父亲卢业发跟随船队到南海一带捕鱼。一天晚上，渔船行驶到西沙时，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强风，渔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5天，食物和淡水也慢慢耗尽。就在渔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他们通过耕录簿的描述认出了一座岛礁。渔船修好后，船员们按照耕录簿指引的路线平安返航。回到家中，卢家炳记得父亲不但把这条遇险的航线补充进了自家的耕录簿中，还嘱咐他要反复背诵。在他当上船长之前，耕录簿的内容早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依靠先祖的航海经验，卢家炳在南海纵横40多年，从未迷航，护佑了他一生的平安。近年来，随着耕录簿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家炳成为了代表性传承人。他和许多渔民一起集资筹建了一座耕录簿博览馆，纪念前辈们开发南海、在海上拼搏的精神。如今，随着现代化渔业的发展，机械作业取代了人工捕捞，卫星导航取代了耕录簿。虽然它失去了昔日的作用，但是这些泛黄的册子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
3: 我们采访过很多老渔民，他有些已经去世了，他说我的耕录簿啊，虽然没有用了，但是呢，我放在枕头底下，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把耕录拿出来看一看，回忆一下当年从这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有什么经历，这些呢，我不断的那个怀念南海，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光荣。
0: 一本本古老的耕录簿，记载着浩渺深邃的南中国海的丰富信息，以及檀门渔民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承载着檀门先人浓厚的情感和难忘的记忆。

0: 现在耳边听到的是原创疍家渔歌《逐梦海湾》。疍家渔民逐浪而居，以海为家，在劳作中孕育了独特的疍家渔歌。2021年，疍歌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段广告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才咱们一起聊了生活在海边的渔民眼里的大海，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文人看海不看航道，不看暗礁，他们看的是苍茫，是辽阔，是海纳百川的气度，也是无处可去时的退路。大海到了他们笔下，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比喻，装着抱负，也装着迷茫，装着回不去的故乡，也装着到不了的远方。文人看海各有各的看法，咱们头一个要说的是曹操。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路过碣石山，位于现在的秦皇岛，面对苍茫大海，写下了一首《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首诗里没有神话，没有仙山，就是实打实的看，看水的浩荡，看岛的耸立，看草木的风貌，看日月星辰，仿佛都从海里升起。曹操看海，看的是自己的雄心，这片海就像是他心中的天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曹操笔下的海。
10: 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一方面，他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生戎马征战，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中国北方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啊，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擅长乐府创作，诗风慷慨悲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拥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建安12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返回时路过碣石山。碣石山在今天河北省境内。曹操登上高处，面临大海，看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祖诗《不出厦门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一首《观沧海》。
1: 观沧海，曹操。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 在《观沧海》这首四言诗中，诗人借大海吞吐日月，包罗万象的壮丽景象，表达了自己胸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诗一开始就以一个观字统领全篇，首先交代出了观海的地点。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辽阔，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接下来，水河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这六句描写的是诗人观赏沧海时所见到的景象。这里他采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写出了大海浩瀚壮阔，山岛高耸屹立，草木生机勃发的特点，展现出海边景色的壮丽多姿。诗人说，海水宽阔浩荡，山岛在海中高高挺立，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大海波涛翻滚涌动，眼前的景象神奇而又壮观，真是令人内心无比激荡。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诗人运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将目光从碣石、大海和草木投向了日月和宇宙，创造出一个宏伟的意境，抒发无限的感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发出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产生出来的。这四句诗没有直接说大海的浩大，而是以日月星辰运行其中来比喻，写出它的辽阔无垠，吞吐日月，含蕴群星的气派，从而表现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抱负，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后人经常用这四句诗来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成长和进步。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意思是我是多么幸运，眼前的景象让我壮怀激烈，就用这首诗来表达我内心的志向吧。这两句是在奏乐歌唱时加上的，跟诗的内容没有联系。这首诗通过对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动描绘，使读者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触摸到了作为一个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在一种典型环境中思想感情的流动。全诗语言质朴，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诗人借景抒情，将眼前海上的景色和自己的雄心壮志融合在一起，开阔宏大的意境，雄浑的气势，也是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豪迈气魄的表现。诗里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意思又很含蓄。
2: 刚刚咱们一起欣赏了曹操笔下的大海，那如果是一位女词人，面对这片苍茫，她会写出什么？李清照的《渔家傲》给出了一个特别的答案，他没亲眼见过大海，却在一场梦里把自己送上了苍茫的海面。在梦里，他乘着船穿过云涛小雾，去往天地的尽头，船在云雾里穿行，星星像千帆一样飞舞，他仿佛听见天上有人问他，你要去哪儿？海是他想象的边界，也是他心灵的出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这场梦，听听李清照笔下的海是什么样的。

0: 是因为他写得不好，恰恰是因为他太好，太过雄奇壮阔，以至于怀疑他并非出自女性之手。词的上阙描述了一场梦境，船行在苍茫海上，直至水天相接处，我抵达了天地的所在。他问我，你要去往哪里？
1: 你现在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李清照女人写的，那你觉得这种你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不也是有点像李白呀、那种想象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
0: 李清照，一位女性，她不是女词人中的佼佼者，她是词人中的佼佼者。正是因为她的特立独行，才有余佳傲的与众不同。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已不可考，因此也引发了一番热烈的争论。有人怀疑这是李清照少女时代的作品，因为太有个性，太有想象力了。这不正是李清照成名时期的气质吗？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凭借两首《如梦令》名动京城，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这是一首。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是另一首。他的词集《数玉词》中，醉字出现11次，酒字出现19次，看来微醺是常态。他还擅长一种麻将类游戏，打马，更是调侃诗祖苏东坡作词音律不协。这样胆大包天的人物，自然写得出余佳傲。
2: 我抱露长皆日暮，学诗漫游惊人句，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
3: 三山是仙山，九万里风那个就是庄子的逍遥游里头的那个意象，它表达了对于自由的一种渴望，对于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向往。所以风修筑，给我力量吧。
0: 上阙中，天地问我欲往何方，下阙便是我的回答。去往什么地方呢？我欲去往自由，而我也知没有真正的自由。词走到这里就让人恍然，没有丰厚的人生阅历是写不出这几句的。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李清照中年的作品。靖康之变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金军攻破青州，他和赵明诚不得不举家南迁。夫妻两人收藏了半生的文物，除了紧急运出去的10余车，全部毁于战火。李清照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的心境：如今老去无成，当真是忙活一场，到头来万事皆空。
4: 你这一生完成了什么，实现了什么？我想这个不仅仅是李清照她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人，可能都共同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一生究竟完成了什么，究竟要实现什么，是一个终极的人类的思考问题。
0: 逃亡的路上，行至乌江，李清照心潮激荡，他吟出了那首千古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虎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0: 祸不单行，赵明诚在南京任知府时不幸病逝，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回不去的故乡，触不到的阴阳，这是李清照的至暗时刻。心似半生，归宿到底是什么呢？看到这里，还有人执着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吗？或许这就是李清照用一生搭建的一个梦境，至少在这里，他可以暂时摆脱一切，朝着自己想象中的自由飞翔。
1: 今天我们在谈起理想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非常的羞涩啊，我不配得啊，我比不上，这个不配得感特别强烈啊。现在还流行一个词叫偷感，就是说我现在所获得一切好像哎都是我不配得的，我偷来的。但事实上，理想的光芒它就是这样，它可以照亮人的一生。李清照他的诗词人生就是被他的理想照亮。
0: 人生漫漫，暮色沉沉，云雾重重，但只要我们一直求索，至少我们的精神就能像大鹏一样，凭借好风的力量一直飞，一直飞，飞到那个自由逍遥的世界中去。
2: 曹操和李清照笔下的海，一个是雄浑吞日月，包蕴星汉的壮阔意象，一个是借以抒情的梦境。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近现代一位诗人作家笔下的海。他一辈子都爱海，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童年那片海，他就是冰心。冰心在往事里写道，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他为什么这么爱海？从三岁到十一岁，冰心跟着父亲在山东烟台的海边长大，那片海是他的游乐场，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在《忆烟台》一文中写道，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关于烟台的海蓝色的童年记忆影响了冰心的一生，为其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这其中一份对家国的深情，伴随着大海的波涛，成为了冰心童年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底色。所以你看，冰心笔下的海不是用来征服的，是用来记住的。这片海藏着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与父亲之间深沉的对话。他与其说是在写海，不如说是写给童年那片海的一封情书。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冰心笔下的大海，闭上眼睛，你或许也能看见那片海和那个站在海边的小女孩。
3: 五年级的时候看到他的一个往事十四，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谈反授，那当时我们有好几个同学不约而同的，冰心现在在哪里啊？我们很喜欢他，我们能够去找他吗？
0: 他住在灯塔的岛上，海峡是他的扇旗，海鸟是他的侍从。夜里他曳着白衣蓝衫，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4: 最受运暖呀，最受运暖，最短的。
3: 我是长乐本地人。
4: 那木子什么时候认的吗？
3: 从小就知道丁先生的一些事迹。
5: 他也出生在福州，作品中常常怀念家乡的美食。
3: 这是他红旗之路的起点，也是他魂牵梦绕的一个故乡。每个人都在说她是大海的女儿，中国的曾经作家中，我觉得她也可能是最爱海的那一位。海给的她一个指导和引示，哪怕一个人在海边，她都能够感到无限的欢畅和自由。
0: 故乡的海波啊，你那飞溅的浪花，从前怎样一滴一滴地敲我的磐石，
6: 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心弦。
4: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冰心与大海。
7: 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3: 为了纪念他，我们也会定期去举办一些小型的朗诵会啊，让他温暖的故事就像他所写的小桔灯一样，点亮我们很多人的心田，不见的一个发光发亮。
7: 小河平平荡荡的流江下去，只经过平沙万里，自由的沉浸的。
3: 我们长乐也建了一个冰心文学馆，帮助我们青少年们感知到它的一个影响力，它的一个文字之美。有时候的话，我一个人走到海边，云雾拆除暮色，等着夜晚慢慢的降临。我很多时候会由照转静，这个过程中我会写诗，捕捉一些瞬间的感受啊，还有一些生活的激情啊。
4: 看到这个面前的那个涛声，还有浪花，还有眼前的海螺塔呢，有感而作，新创作了一首。留下大海的回忆，从春江花月夜奔涌而来，下沙这是一代人的回忆。
6: 在嶙峋的大海石之间，沿溪的树荫之下，我望着卵岩，也看见上面白色的灯塔，悲壮的海风穿过丛林，似乎在奏无风海涛之曲。
3: 那如果让我用一个形容词来介绍冰心笔下的海，那就是温柔。从他的文章都能感受到更加平等的一个人海关系。海的温柔，它是一种生长式的力量，它有包容多变的一面，有很多狂野焦躁的气势。跟大海进行亲密的接触的过程中，会重拾到自己的最初的一个激情和勇气，然后在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浪峰上面找到自己情感的归属。
6: 我从不肯忘记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2: 从曹操到李清照再到冰心，我们感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群生活在海边的小朋友们，他们把对海的想象、好奇和悄悄话写成了诗。在他们的笔下，海浪会说话，沙滩藏秘密，连海风都是甜的。大海给了他们最慷慨的启蒙，他们用最纯洁的眼睛替我们看见了这片海。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这些大海边的小诗人听见了怎样的一片大海。
8: 你好像很想跟我交朋友，我闭上了眼睛跟你聊天，尽管你并不认识我，我却觉得我们是很久不见的老朋友。
9: 海在你心里是什么？
10: 世界第五。
11: 为我们生活哪里的大海？那多好
12: 喝。峡谷这片水土也是得天独厚的文学属性，很多渔村的孩子都会写诗。
13: 这些事是永不漫灭的回忆，
14: 我就很容易想象他们那个诗里面啊，就比如藤萝的叶下，那我就会想到那个藤萝长什么样子。母亲坐在椅子上，那上面的月亮又圆又大，照到这个院子里面。月亮霸占天空，太阳告别后，只有月亮中有光，照亮了人们梦寐以求的温暖。我在火车里看月亮，看那镰刀似的月亮，就像母亲的温暖。

0: 智利的减量半截潮湿的天啊，这里为什么要用到潮湿？
1: 我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已经向我们描绘了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乡愁形态，进行了最好的视觉尝试。我们这代青年是人们更多的是把他们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再把这个经验传达给下一代的孩子们。这个年龄的孩子通常都是形象思维，所以引导他们在脑海里形成画面很重要。好，现在再静下来，什么东西第一时间钻进你的脑海里，钻进你的心里，希望他们对事物能够有自己的观察和感受。
2: 一群小孩好像大海，船只在岸边低鸣，螃蟹们相互号召，是谁说海底的歌声才是宝藏？
3: 海浪正开始唠叨，我们说它太老，我们就是很年轻，从我们的声音来看。
4: 我在沙滩上走动，沙滩亲吻着我的脚底，温柔的海风挣扎着海的汗味，海浪戴上雪花帽，激情地拥抱着沙滩。
5: 天上的彩霞鲜红鲜红的，我在地上看见好多草，摸了一下手都变红了。
6: 从海风的游荡中，我悟出了它的自由，从长满海草的巨石中，我能体会它对岁月的无奈。
7: 年迈的花格即使满是皱纹也快乐的微笑。
1: 你峡谷的环境对海边的孩子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他们的父辈大多是从事与海有关的工作，往往就潜移默化的会种下海洋的一些基因，有了海的这个念想，他们就会成长为与海相关联的一代人。

0: 涛的观沧海的雄浑，到李清照笔下渔家傲的梦境，从冰心童年的那片海到孩子们笔下的浪花，从古至今的人们有太多想对大海说的话。曹操看海看的是天下，李清照梦海梦的是理想，冰心忆海忆的是温柔的力量，而那些海边的小诗人则饱含着最纯真最浪漫的想象。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海，有的人用它装抱负，有的人用它装心事，有的人用它装回不去的时光。海从来不说话，但它什么都接住了。世界海洋日，希望我们都能像海一样辽阔、包容、勇敢。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绛的散文作品《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东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得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 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未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恹恹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云朵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乌云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残酷时刻坚守北平指挥斗争，最终被奉系军阀残忍杀害。这场惨案震惊中外，成为近代革命史上无法磨灭的血色印记。制造悲剧的元凶此后纷纷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妄图永远逃脱历史的审判。尘封档案，散落线索，模糊记忆，交织成一桩跨越24年的历史悬案。那么究竟是谁下令闯入享有治外法权的使馆区？是谁购置网络，步步紧逼，将李大钊推向绝境？新中国成立后，一桩尘封20多年的命案是如何重启追查的？当年的元凶又是如何全部落网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李大钊遇害案的真相与追击。1926年，中国政局剧烈动荡，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军从南向北一路挺进，北洋军阀统治摇摇欲坠。刚刚盘踞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巩固政权，遏制革命浪潮，悍然在北方掀起大规模清党风暴，军警倾巢而出，疯狂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城，革命者被迫转入地下或秘密撤离。此时的李大钊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也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集国共两党北方革命领导权于一身。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学生爱国运动持续高涨，国民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严重动摇奉系军阀统治根基。张作霖将李大钊视为头号赤化要犯，多次公开宣称必欲除之而后快，必欲斩草除根，彻底扑灭北方革命火种。为躲避搜捕，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经过反复斟酌，审慎权衡，决定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秘密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俄国兵营内。东交民巷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得擅自进入，是当时北京城内公认最安全最隐蔽的地带。李大钊选择坚守北京，迁入使馆区，绝非简单避险，而是基于革命全局的战略考量。北京作为北方政治文化交通中心，是连接南北革命力量、传递关键情报、统筹组织工作的唯一枢纽。李大钊若是撤离北京，北方党组织将瞬间群龙无首，指挥中断，多年积蓄的革命力量将面临溃散风险。因此，即便身边同志多次劝他尽快转移，李大钊仍坚定选择留下，以非凡胆识和责任担当，继续指挥北方革命斗争。旧俄国兵营内空间狭小，陈设简陋，几间平房，一个小院，却成为北方革命的指挥中枢。昏暗灯光下，李大钊日夜伏案工作，起草文件，撰写文章，批阅情报，联络各地组织。狭小房间里，他召集骨干开会，部署工作，培训干部，传递指令。 在敌人眼皮底下，李大钊以非凡智慧和钢铁意志维系着北方革命的正常运转，为北伐战争提供有力策应，为革命事业积蓄宝贵力量。而这一切秘密活动早已被列强眼线缝隙密探牢牢盯上，一张致命罗网正在悄然编织，一场生死危机正在步步逼近。据党史学者系统梳理相关档案与外交记录后证实，当时法日两国使馆对苏联使馆区域高度戒备。1927年初，隔壁法国医院值班人员发现旧俄国兵营频繁有陌生面孔出入，深夜灯火通明，常有会议聚集。他们立即将这异常情况上报法国公使，消息迅速通过外交渠道泄露给奉系亲法外交官员吴进。与此同时，日本使馆也同步掌握相关动向，与奉系形成联合监视态势，实时传递情报，互通消息。张作霖得知这一关键消息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立刻将抓捕李大钊的核心重镇全权交给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陈兴亚接到命令后，立即启动最高级别密捕行动部署，一方面从警察厅、宪兵队、侦缉处抽调大批精干特务，化妆成车夫、小贩、路人、茶馆伙计，在东郊民巷周边日夜蹲守，流动巡逻，严密跟踪所有出入旧俄国兵营的人员，详细记录行踪、相貌特征、往来次数。另一方面，重金买通苏联使馆内部一名工作人员，摸清李大钊所在具体房间、随行人员数量、日常活动规律、出入路线，绘制出极为详细的抓捕路线图，标注关键节点、隐蔽通道、警戒位置。1927年4月5日深夜，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玉文、侦缉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忠等核心骨干，在警察厅密室召开最高机密抓捕部署会议。会上，众人反复推演抓捕流程，排查漏洞，明确分工职责，确保行动万无一失。为最终确认李大钊是否仍在旧俄国兵营内，避免扑空，他们由擅长外交周旋、与各国使馆往来密切的京师警察厅行政处第二科科长齐世安，以李大钊老友名义，托苏联使馆秘书转交一封手写警示信。信中谎称外界风声极度紧张，当局即将实施大规模搜捕，劝其尽快转移避险。苏联使馆方面未起丝毫疑心，随即派一名仆人前往旧俄国兵营送信，暗探一路悄悄尾随，全程隐蔽跟踪，最终精准确认李大钊确实仍在旧俄国兵营内。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致函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人欧登科，以防范暴乱、维护治安、保护外侨安全为由，正式申请进入使馆区搜查共产党秘密藏匿点。欧登科权衡利弊，最终签字同意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上午10时许，吴玉文任行动总指挥，雷恒成任副总指挥，率领250余名全副武装的宪兵、警察、便衣侦探，兵分多路，迅速封锁东郊民巷所有出入口、路口、要道、周边街巷，布下天罗地网，随后直冲旧俄国兵营，破门而入，蜂拥而入，当场将李大钊、妻子赵任兰、女儿李兴华、李延华及在场数十名革命者全部逮捕，当场搜出大量革命文件、情报资料、书籍手稿。4月7日，晨报头版以醒目大标题刊发消息，李大钊被捕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国，举国震动，舆论哗然。被捕后的22天里，李大钊被关押在京师看守所一间狭小阴暗的牢房内，遭受敌人轮番审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从容镇定，用生命诠释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崇高气节。审讯过程中，李大钊神情从容、态度镇定， 应答不卑不亢，面对敌人关于党组织架构、同志姓名、情报来源、联络方式的轮番追问，一概言辞拒绝，守口如瓶，绝不泄露半个字的机密信息，反而借机慷慨宣讲共产主义理想，深刻剖析中国革命形势，严厉痛斥军阀反动本质，逻辑清晰，言辞犀利，正气凛然，令审讯者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只能气急败坏地拍桌咆哮，却始终无法从李大钊口中套取任何有用信息。在狱中有限条件下，李大钊强忍折磨，克服困难，奋笔疾书，写下著名的《狱中自述》，全文数千字，追忆求学初心、成长历程、革命足迹、理想追求，字里行间饱含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执着，对革命同志的深情守护。在狱中，张作霖参谋长杨雨婷以同乡身份多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只要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放弃革命立场，即可保全性命，飞黄腾达。李大钊断然拒绝，言辞驳斥，直言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使得杨玉婷狼狈而去。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南北反动势力迅速合流，联合清党。奉系军阀密档，国民政府档案记载，蒋介石密电张作霖，要求立即处决党人，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张作霖最终下令处决李大钊。4月28日上午11时，陈兴亚主持所谓军法会审，仅70分钟草率宣判，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立即执行。下午1时，李大钊第一个押赴刑场，面对绞刑架，刽子手劝其认罪免死，他平静回应，力求速办，昂首挺胸，从容走上绞刑台。刽子手对他人行刑仅1分钟，却对李大钊残忍施行40分钟。李大钊始终神色未变，目光坚定，毫无惧色，绝不低头，从容就义，年仅38岁。李大钊就义后，参与抓捕杀害他的四大元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长吴玉文、侦缉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忠，因抓捕李大钊有功，被张作霖公开嘉奖，授予勋章，晋升官职，一时风光无限，气焰嚣张。然而，随着北洋军阀统治迅速崩塌，政权更迭，局势动荡，此人深知罪行滔天，罪孽深重，民愤极大，唯恐日后遭到清算，难逃法网，纷纷隐姓埋名，四散逃亡，销声匿迹，妄图永远逃脱历史审判、法律制裁、正义追究。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古都迎来新生。2月，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7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率队接管功德林监狱。在昏暗潮湿、尘封多年的牢房深处，他意外发现一座锈迹斑斑、形制特殊、布满岁月痕迹的绞刑架。一名在此工作多年的老狱警悄悄告知，这副绞刑架是北洋时期留下来的，当年绞死李大钊先生用的就是他。朱文刚震惊不已，心情沉重，立即逐级上报。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得知后，明确指示将绞刑架移至北平历史博物馆公开展示，缅怀革命先烈，警示后人，铭记血色历史。这副绞刑架后被列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0001号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那段血色历史、革命牺牲、反动罪行的铁证。绞刑架意外现世，尘封往事浮出水面，重启追查凶手之路。 公安人员在全面接管整理北洋政府遗留档案时，意外发现一份1927年京师警察厅授奖进级文书，上面白纸黑字清晰明确记载，陈兴亚、吴玉文、雷恒成、蒲志忠四人因抓捕李大钊有功，特予嘉奖，晋升官职。四大元凶身份、罪行清晰可查，但时隔22年，凶手早已隐姓埋名，踪迹难寻，线索全无，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无从下手，举步维艰。1950年10月，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党中央高度重视，重点督办。李大钊被害案被列为全国第一号重点大案，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督办，全程指导，强力推进。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抽调精干力量，全力追查，绝不放过任何线索，绝不遗漏任何凶手。专案组奔赴多地，查阅海量档案，走访知情群众，排查可疑人员，梳理蛛丝马迹。一场跨越24年、横跨南北、穿透岁月尘埃的追凶行动正式拉开序幕。1951年6月，一封盖有绝密红戳、字迹工整、线索明确的举报信被郑重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案头。信中直指核心元凶之一吴玉文，化名吴伯斋，现藏匿于北京旧鼓楼大街4号，为瘫痪老人，瘸腿，深居简出，极少露面。冯基平迅速部署抓捕行动，侦查员温振海牵头负责，带领小组在鼓楼一带深入摸排，走访群众，细致核查，多方确认。经当地群众指认，旧鼓楼大街4号院内瘫痪在床的七旬老人完全符合吴玉文特征。6月19日，行动小组突袭旧鼓楼大街4号院落，迅速控制整个院子，封锁出入口，进入房间，将吴玉文当场抓获。面对审讯，吴玉文起初百般抵赖，伪装无辜，直至警方当场出示当年授予他的文虎勋章原件、授奖档案、抓捕行动记录等铁证，吴玉文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供认全部罪行。吴玉文落网后，为争取宽大处理、减轻罪责，主动供出雷恒成的下落及关键特征。巧合的是，几乎同期，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一封检举信，举报上海跑马厅附近以算卦为生的两名禅师，真实身份就是当年参与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元凶雷恒成，明确列出关键特征：瘦脸、山羊胡、大黄牙，脖子上常年挂有一枚金怀表。1952年10月，这封检举信被正式转至上海市公安局新城分局，侦查员鲁全发主动请缨，负责抓捕任务。他认真研读线索，牢记特征，化妆成求卦群众，前往两名禅师住所。经过攀谈与侦查，所有证据链完整闭合，确凿无疑。当晚，鲁全发带队实施抓捕行动，当场将雷恒成抓获归案，在其住处搜出日本宪兵学校毕业证、伪政府任命状、李大钊生前使用过的手枪等关键罪证。绰号雷锤子、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残忍成性的雷恒成最终束手就擒。专案组乘胜追击，顺藤摸瓜，扩大战果，迅速锁定陈兴亚藏匿地点，在上海将其抓获归案。面对审讯，陈兴亚自知罪行难逃，无力狡辩，对指挥围捕、主持审讯、呈报处决李大钊的全部罪行毫不隐瞒，认罪伏法。1954年初，最后一名元凶蒲志忠在孙女陪同下主动到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交代罪行，接受审判，如实供述参与抓捕、见证李大钊就义、隐瞒罪行多年的全部事实。至此， 跨越24年，历经艰难曲折，穿透岁月尘埃，四大元凶全部落网，罪有应得。从瘫痪在床伪装无辜的前侦缉处长，到遁入空门伪装世外之人的刽子手，从隐姓埋名低调度日的警察总监，到主动自首交代罪行的帮凶，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或许迟到，但从未缺席。李大钊以38岁的宝贵生命，践行对民族解放、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用热血捍卫理想，用生命守护同志，用气节照亮前路。他的忠诚、气节、担当与奉献，早已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镌刻在共和国丰碑上。如今0001号绞刑架静静伫立，无言诉说血色过往，泛黄档案，亲历者口述，后人追忆，共同铭记这段不容忘却的历史。百年党史征程，正是无数如李大钊般的革命先驱，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以信仰引前路，才换来今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盛世如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改编自纪录片《李大钊遇害之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一个字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我的这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的心依着你。
0: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歌曲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三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

0: 1974年8月，导演谢铁骊根据作家李汝京的小说《海岛女民兵》开始拍摄电影《海峡》，同时还邀请他为电影写一首歌曲。李汝京写完《渔家姑娘在海边》的歌词后，作曲家王敏大为赞赏，立刻开始谱曲。他反复推敲，最终写出了既有浓郁民歌风味又颇具现代感的旋律。经常和王敏合作的词作家王凯传说，这首《渔家姑娘在海边》完全具备了王敏创作的经典风格。
1: 要说写，一个写情，写真情；第二要美，韵要好听；哎，第三要新，就是这个歌词也好，音乐旋律也好，就不能够嚼别人的馍。当时不焦裕禄的一句话，这个要闯自己的东西。
0: 电影《海峡》在结构上采用非戏剧化和散文化的表现手法，充满了抒情诗的色彩和情调，这在当时的电影创作上是一个不小的突破。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海峡》的拍摄和上映也经历了一波三折。
2: 这完成之后送上去啊，一审查以后不仅没说好，给了几十条意见，我们就是分析了一下，就是有些我们自己认为也不太满意的我们改，有些我们不能接受就不改，就整搁那儿。于是后来他们就下令把《海峡》的样片、底片、磁带、声音磁带全部查封，贴上封条。
0: 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支持下，1975年8月，历经坎坷的《海峡》终于在全国公映，影片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也随之广为传唱。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说，当年听到这首别具一格的电影歌曲时，立刻就被深深的吸引。
3: 那个年代呢，歌曲也不是很多，所以一出来这个作品以后吧，就感觉耳目一新。
4: 嗯，
3: 所以我那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曲。
4: 嗯，
3: 王老师的作品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的优美，所以每当唱他作品的时候，心里老有一种很向上的感觉。
4: 嗯，
3: 啊，你就会往上扬，你就会往上唱。
0: 多少年来，《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久唱不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动听的歌声便和影片中女民兵围坐海边的优美画面一同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1: 刘主任。

0: 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1: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2: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0: 辛麦丽。 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
3: 同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
0: 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1: 田总，
0: 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本，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1: 不用说了啊。
0: 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1: 龚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哎，辛麦丽，你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我保留我的看法。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4: 哎，田总。
1: 田总，那剩下的鱼。
5: 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6: 姐，你好些了吗？
5: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6: 姐。 我真没想到辛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她真够倔的。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
5: 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6: 给。
5: 啊，这什么呀？嗯，
6: 银行卡。
5: 你干嘛？
6: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分力，我把车卖了。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5: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6: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10岁。 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5: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6: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
5: 那时候，你才2岁。
6: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5: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6: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缝纫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 妈妈好开心呀，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0: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6: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7: 是红丫头吗？
6: 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5: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0: 啊，小雪也在啊。

0: 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到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1: 是啊，
2: 是
1: 啊，
2: 是
1: 啊，
2: 是 啊， 是啊。
1: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0: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3: 哎，这说不来。
1: 红丫头，
3: 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4: 对呀、啊，
3: 对呀、
4: 啊啊，
3: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4: 没错，没错，
1: 你们。
0: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啊，
4: 没错，
2: 就是呀、
0: 啊，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1: 哎，都吃过了。
0: 你说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呗。
3: 哎呀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
5: 黄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洪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0: 哎，对对对，拿去啊，验验气。
4: 是是是。
3: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边顶着你。
4: 就是啊，就是俺们呢。
1: 红丫头，还有俺，哎，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3: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上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收着，拿着拿着，
1: 拿着吧，拿着吧。
3: 你们咋不叫俺呢？
0: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3: 你们干啥干啥呀？
5: 天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啊。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0: 李大全，谢谢你。哎呀。
5: 谢啥？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3: 对吧？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1: 是。
3: 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1: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4: 不要了，
1: 相信你，
3: 相信你，
0: 谢谢，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
1: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0: 麦丽，想开些，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 丽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床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0: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1: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笛。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0: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
2: 哎呀，低纬度龟尊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
0: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麦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李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李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2: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0: 哎呀，我说麦丽呀，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1: 啊，就是啊，她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2: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她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1: 那你也不拦着？
2: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1: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0: 好了好了，麦丽呀，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2: 心麦丽啊，我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哎，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0: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还是真傻呀。
2: 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1: 是这样的吗？

0: 我说老哥哥，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
1: 是嘞是嘞，林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商号的蛋。
2: 新爷爷，
3: 是蛋白质。
0: 哦，对对对，
2: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林雪姐亲自掌勺。
0: 对呀，怪不得。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别光顾着吃，还得学你。
1: 对对对，还得学你，得学你。
4: 哎呀，新老叔，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2: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了。
0: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铺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2: 对，咱这鱼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雪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你能增加收入不是？
4: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0: 可不是，
2: 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4: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2: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
4: 哦，
2: 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哎哎，你们看啊，哎，这个就是麦力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4: 我看看，
2: 这么大。
4: 哎呦，别瞧别瞧，我看看。哎呦，麦力神气嘞。
5: 那可不是嘛，哎，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6: 你想啥嘞？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
5: 咱不能比，那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4: 林爷爷好福气嘞。
6: 哟，真有福气啊。
2: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哟，
4: 怎么这么大呀？
5: 爷爷，爷爷，爷爷，我回来了。
6: 麦力，哎呀，哥，我麦力回来了。
5: 哎呀，
7: 麦力哥，
5: 哎大家，
7: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5: 石头啊，
8: 谁说不是？
5: 你小子终于可回村子了。
7: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5: 爷爷
8: 啊，
5: 雨雪呢？
4: 雨来了，石头，
7: 哎，
4: 快来帮我端锅。
7: 哎，好嘞。
4: 新麦力，你。你怎么回来了？
5: 我回来看看爷爷。林雪，那个啊，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4: 好嘞。
6: 这么大的？
4: 哎呀，
6: 这么大，
4: 这有
6: 麦力啊，
4: 好多呀，
6: 这就是
4: 能进去不？
6: 你养的鱼啊？
5: 哎，对对对，
6: 这么大
5: 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4: 生吃哪能吃啊？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7: 哎，好嘞。
5: 我挑战吃。
6: 长见识了呀。
5: 你看啊，这是辣根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0: 啊，这真是生着吃啊。
7: 哎，我先吃。
0: 你吃。咋样？
4: 石头，
0: 啊，
4: 你咋吃舌头啊？
0: 你咋哭了？
7: 啊，太好吃了，再来一罐。
4: 哎呦，来来来，让婶尝尝。
0: 真的假的？
4: 你咋
6: 吃
4: 肉
6: 嘞？
4: 你那还好吃嘞。
7: 吃肉。
4: 真的假的？
7: 我也尝，
6: 给我一块，
7: 给我一块。
6: 我也尝尝。
7: 大伙儿也尝尝林雪姐的手艺。
4: 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6: 看着就像
9: 啊。是啊，
6: 好手艺。
5: 哎，林雪，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鱼啊？
4: 对啊，我把龟分类养殖用 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0: 老哥看，这席面咱做麦克的时候可不敢想嘞。
1: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
0: 哎呀，是啊。
6: 哎，林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0: 是啊。
4: 哎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五六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看看我剪的剪纸。
1: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啊，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

0: 你还会剪纸吗？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林雪，
1: 嗯，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 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你呀，
0: 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呀，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1: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
0: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你做到了，曼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
2: 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所以啊，
0: 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笑>
1: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0: 你呀，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3: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我等着。<笑>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公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 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4: 哎哎哎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
3: 哎，一下跑了个不给你点赞啊！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丽，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丽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4: 哎，两个人，江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了出来。
3: 哎呀，师哥。 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4: 哦，这个啊，这是碧丽，嗯，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3: 哎呀，盛行于隋唐时期。六六六六六，厉害厉害厉害！
4: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
3: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
4: 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3: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啊？
4: 哎哎哎，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3: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4: 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5: 哎哎哎，江海洋。
4: 你呀，你去浪啊！你别跟这捕乱啊！
3: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哎呀，啊，
4: 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嘿，这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3: 哎哎哎，我咬够了啊！哎哎哎，哎，我得帮忙了，快快快！你放线，你快放线！
4: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
3: 哎呀，哎呀，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
4: 好，我来，我来，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5: 说话说话啊！
4: 好。
5: 哎呀，没劲儿，你不用我抄啊，你摸着就啥呢？
1: 哎，我在这边。喂喂，你你
2: 哎哎，走你
3: 上来了。哎呦，
1: 加急雨。哎呦，这么大的加急雨可不多见啊！
2: 快快，我拍个视频，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加急鱼啊，加急加急，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1: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2: 没错
1: 没错。

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风情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这两天呢，一段视频走红网络哈。视频当中呢，在安徽阜阳一个高考考点之外，一位父亲呢一身泥水，手捧一束向日葵，正等待自己的女儿走出考场。这位父亲呢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1: 在视频当中的这位父亲叫做李先岗。他的家里有五亩水稻，眼下正是阴雨天气，在当地田里引水上岸正是农忙的时候。一大早，这位父亲把女儿送到考场之后，就回家忙着插秧了。

0: 上午第一场考试结束，他估摸着该到时间了。这位父亲也来不及换衣服，马上赶到了考点。
1: 所以说，视频的拍摄者就表示呢，得知呢他是在家里插秧，没来得及换衣服，满身泥泞，直接就来接孩子，有点感动。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确实不容易。
0: 第一场考试结束之后啊，在人群之中，女儿很快就认出了这位等候多时、满身泥泞的父亲。她看着父亲狼狈又亲切的模样，女儿瞬间爽朗地笑了起来。
1: 这温馨的一幕呢，也感动了现场的很多人。一位考生家长就说，这位父亲呢有些特别，但是很真实。也有网友说，致敬劳动者，也给善良懂事的女儿点个赞。
0: 而当被问到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女儿嫌弃自己的时候，这位父亲骄傲地说，劳动最光荣，俺闺女从来不会嫌弃我的。
1: 一身泥土本来就是生活的模样，满心牵挂也是最质朴深沉的父爱。我们在这里也祝福这对父女，祝福每一位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取得理想的成绩。

0: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呢新闻之旅就正式开启了。首先要来关注的是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近况怎么样，还有哪些珍稀物种在这儿安心繁衍。
1: 还会来关注陕西汉中发现了寒武纪早期化石，苔藓动物门起源提前至少5000万年。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这份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态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那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红树林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4: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3月，我们在福建峡谷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3: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0.2%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1/4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5: 团队去年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所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3: 近年来，每逢7月至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至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

0: 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1: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0: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2: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0: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暗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园区横跨了川陕甘三省，守护着超过70%的野生大熊猫。近日呢，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主题调研活动在四川、甘肃等地进行了。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四川省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那么大熊猫的近况怎么样？还有哪些珍稀的物种在这里安心繁衍呢？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刘洪凯的报道。
5: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也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全县81.7%的面积被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范围。您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这里的一名90多岁的藏族老爷爷所创作的。他在年轻时曾在家门口喂养过一只大熊猫，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首歌也有汉语的版本。
6: 大熊猫，大熊猫，小小的耳朵朝天翘，大大的头，圆圆的腰。
5: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以保护大熊猫为重点的自然保护区。2021年，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国家公园地跨四川、陕西和甘肃3个省，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的近88%。近年来，包括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在内的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背后当然也离不开一代代守护者的接续努力。在宝兴县的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中，我也看到了这些努力的具象化表现。
7: 这里是熊猫熊护队的一处小木屋里边，在这里面我发现了一些巡山的日志，然后这个日志里面呢，大多都是写着每天的巡查情况。例如这一天，巡山人员李丽就发现遇到老乡上山，然后处理意见是向他宣传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知识。类似这样的巡查，其实在这里边每一本日志里边都有体现，这些一点一滴构成了熊猫熊护队的日常。
5: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介绍，如今对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监测活动也早已升级，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的方式展开。
8: 那么天的话，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高清的卫星影像， 空的话主要是无人机，然后地的话就是我们地面的红外相机啊，或其他的一些固定的监测样方啊、样点啊等等，在我们整个大熊猫的分布的区域，那我们的红外相机都建立非常好的一个网络，基本上把我们大熊猫和其他的一些傍生的动物分布在什么地方啊，它们的生活习性啊都了解得很清楚。
5: 离开宝兴一路向北，我们的下一站来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这里是国内外最大的人工饲养大熊猫种群基地，也承载着大熊猫人工繁育野化培训的重要职能。繁育关乎种族延续，在野外雌性大熊猫通常一胎产一到两只幼崽，但受限于生存环境和自身精力，往往只能优先抚育体质更强壮的那一只。而在人工繁育基地，饲养员们会化身超级奶爸和奶妈，与大熊猫妈妈共同分担育幼的重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副主任吴红林介绍，
9: 就是从2010年开始，我们正式开园之后，我们到现在已经繁育了143胎，大概199只大熊猫。然后我们也帮，比如说一些合作单位，比如像北京动物园啊，还有重庆动物园，我们帮他们繁育了24只小崽。对，然后我们就是连续5年都实现了这种大熊猫的100%的自然交配。
5: 眼下基地刚刚结束春季大熊猫自然配种季，不少雌性大熊猫已成功受孕进入妊娠期，通常在幼崽长到半岁左右后，就会在熊猫妈妈的带领下与公众见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繁育专家陈建斌表示，
10: 目前的话就是已经完成了发情配种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等待产崽育幼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我们繁育的大熊猫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妊娠期。
5: 有几只？
10: 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目前有10多只处于妊娠期当中，我们也期待着下来的好消息。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最近在线发表西北大学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这个研究在陕南汉中寒武纪早期仙女洞组地层当中，发现一批保存高真度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第一次与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苔藓动物们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将相关的化石记录前推至少5000万年。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从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田木、肖一凡的报道。
12: 在5亿多年前的地球上，几乎所有现生动物的门类都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地质时期内集中出现，这一事件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然而在寒武纪地层中，科研人员唯独没有发现苔藓动物门类的化石。学界曾长期认定苔藓动物直到4.7亿年前的奥陶纪才诞生。2021年，西北大学科研团队曾在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和澳大利亚的地层中找到过原始蜂巢虫化石，首次将苔藓动物的起源推至寒武纪早期。但由于缺少矿化骨骼的关键证据，该发现受到部分质疑。此后科研人员历经多年野外踏勘，最终在汉中的仙女洞组灰岩里发掘出了骨骼与软组织完好保存的微型化石。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张志飞表示，此次新成果将具有矿化骨骼的苔藓动物化石记录提前了至少5000万年。
13: 我们这次的发现就证明小壳化石壳体还可以通过大量的辐射最后形成了胶体，从壳体到胶体的演化为其他生物提供了平台，也就是再一步为寒武大爆发的瞬时性突发性提供了条件。鱼类啊、小虾呀、这些生物，它有了这个环境就可以大量的繁衍。
12: 5亿年前的汉中地区是一片水流通畅、氧气充沛的近岸浅海。科研团队在汉中周边十几条地层剖面上找到了30多个远古苔藓动物的属种。张志飞说，别看苔藓个头微小，它们是远古海洋中名副其实的环境清洁工。
13: 在目前这发现只有我们在陕西汉中发现的，我早期发现是在我们的汉中的镇巴地区发现，现在发现的这个地区在汉中的周围的，我刚才说在胶体这个潜水的环境里边大量存在。
12: 这一发现有力印证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提出的三幕式寒武纪大爆发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地球动物演化链条。

0: 的干线上，下一步科研团队将在华北、陕北等地继续采样，深入挖掘远古生命演化的更多密码。这个研究啊，它还是支撑了动物树，它不断的开始散叶，就是基础动物是先出现，是在寒武纪之前的埃迪喀拉出现的，这个时候可能有苔藓动物的祖先，但是更多的是在寒武纪初期它开始出现的，来。 把周围水体的环境给它清理好，然后给其他的动物来牺牲自己提供养料，所以我想在动物演化历史上，苔藓动物是一个贡献非常大的生物。
1: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本周就要开幕了，球迷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这两天肯定刷到了各种球队到达训练的消息，其中啊最火的图片莫过于身价过亿的哈兰德和厄德高在北卡罗来纳32度的湿热空气下。 光着膀子训练的图片，从这图上看啊，大家晒着日光浴神情特别轻松，但针对比赛踢起来，我敢保证，来自北京的他们绝对是苦不堪言。有一个研究机构叫做气候中心，它的最新数据显示啊，在本届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当中，有97场比赛有极高概率遭遇到足以损害运动员表现的高温，其中6月26号在瓜达拉哈拉举行的乌拉圭对西班牙。 的小组赛被预测为受天气变化影响升温最严重的比赛之一。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多少度足以损害运动员的表现呢？答案是28度。 没错，远比咱们普通人感觉要热晕过去的标准要低。科学家在研究当中发现，30度以上的脱水环境，球员体内的乳酸堆积速度加倍，核心的体温最高就可以飙到40度以上。这也导致啊，球员在完成一次逼抢之后，需要花比平时多出1.5倍的时间来倒气儿和恢复心率。那随着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的流失，大脑里的血流量也会减少，球员的空间感知能力、决策的速度。 和传球的精准度在下半场的70分钟之后会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我在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啊，我觉得这届世界杯的很多比赛恐怕无法反映过去4年足球世界发展的趋势。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啊，最流行的打法莫过于是高位逼抢。这种方式不仅让强队踢得更有侵略性，也让跑动能力出色的弱队有了主动防守，甚至是快速手转攻的效率。但是呢，如果天气极端炎热，这踢法就太遭罪了。对于主教练来说，减少无球跑动，在低位蹲坑似乎是更现实的选择。再来啊，上届欧洲杯的西班牙队，我觉得是彻底摆脱。 脱了让人看得昏昏欲睡的踢踢塔卡，那这届世界杯这种打法有没有可能会经典重现呢？我觉得是有的，但它不是作为一种进攻，而是作为一种防守的方式。你想啊，这传球肯定比人跑得快，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不哮喘控，这不就成了一种极佳的防守方式和喘息的手段了吗？对于脚法出众的强队来说，通过后场倒脚，刻意的放慢比赛节奏，将球权牢牢地控制在 脚下，既能调动对手消耗体能，又能让自己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下得到喘息。我怀疑啊，有些小组赛的强弱对话就会掉到这种节奏当中。挪威的国脚莫滕托斯比这个人挺耿直，他就对媒体说：“当高温影响到冲刺恢复和整体强度的时候，足球的踢法就被改变了，而且绝不是往好的方向改变。” 当然了，这届世界杯也有不少场馆是有空调的，但是并非所有炎热都能被冷气吹散。这些个没有空调的场地，为了转播呢，又要被安排在下午比赛，这90分钟太难了。全球变暖对现代足球的侵蚀，我觉得已经不再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了，而变成了一场特别实在的关于体能和健康的肉搏战。 有人会问了，那这高温天气有利于谁呢？气候上天然的适应者，那应该是中北美及非洲的球队，比如说像墨西哥、摩洛哥、塞内加尔，而潜在的受害者呢，我估计是欧洲的一些老牌强队，像英格兰、荷兰、德国等等。但也有人开玩笑说啊，别看厄德高卡。 凯恩可能适应不了这种炎热的天气， C 罗梅西反而是提前好几年人家就做准备了。罗总可是在沙漠里踢了好几年的球，梅西也早在烈日灼人的迈阿密养精蓄锐。听上去像段子，但一细想啊，这届世界杯的热浪可能真会捧出几位反常的英雄。最后别忘了那句老话，足球是圆的，但是地球却是越来越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啦。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这一时段先来关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
1: 国际方面聚焦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哪些挑战？
0: 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南风起，覆陇黄。
3: 三十对儿，还有六十只脚呢，力还非常大，饱满。
2: 天愁熟，骨飘香。
4: 咱今天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身子热。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到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承载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1: 因为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天水的清水县成为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这些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儿，同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赛制总台记者王岩、韩猛、郑中。
6: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7: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带侧小麦、1行易杆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6: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7: 小麦条锈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条锈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6: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条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0: 抗病育种呢，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条锈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呢，并非一蹴而就，在与条锈病病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
7: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8: 这个你记也是

0: 这个是
1: 五十了，
0: 这个有五十了。50,
2: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条球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3: 我参加我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它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2: 鲁青林所说的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3: 真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性生产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2: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条锈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3: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条锈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所以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2: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条锈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3: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治，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一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2: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3: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2: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3: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的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小小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的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2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

0: 世界兆通。同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1: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0: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2: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下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的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立足。
1: 另外呀，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2: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0: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2: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那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3: 日

0: 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实行新高考。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采用文科综合或者理科综合模式进行高考。那么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特点呢？那接下来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3: 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2: 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4: 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2: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5: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有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2: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3: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想要网购某类商品呢，但是同个类目之下产品太多挑不出来。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不少朋友会选择打开网络测评的视频来看一看。
1: 是。
6: 不过呢，近年来随着这个网络测评的快速发展呢，这其中也出现了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议题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1: 为此啊，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就上述市场乱象提出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8: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7: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9: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7: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9: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7: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10: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7: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9: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 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这时段呢，首先来说一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需求迅猛的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0: AI 中转站在国内呢迅速走红。不过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的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形象地解释说：
2: 打个比方，以前你要打网约车，要分别下载几家网约车的 APP， 现在有了网约车聚合平台，一个入口就能打几家甚至十几家的网约车。 AI 中转站也是类似的逻辑，它本身一般不生产大模型，而是充当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当然这也意味着你的数据往往会先经过这个中介，再到模型厂商。
1: 近期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与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刘兴亮表示， AI 中转站能够快速走红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2: 第一呢是方便，一个账号呢就能调用多个模型，不用来回切换。第二是便宜，部分平台呢通过补贴、批量采购等方式把价格做得比官方还低，对开发者和普通用户来说吸引力很大。第三呢是支付门槛降低了，因为他们支持呢国内常见这些支付方式，不再需要复杂的海外支付流程。第四呢满足了部分的特殊需求，有的平台呢可以帮助用户接触到更多的海外模型资源，降低了使用门槛。
1: 当前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比如市面上出现号称一元可兑换285万 token 的超低价 AI 中转站，看似让利用户，实则暗藏巨大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AI 中转站可能存在恶意植入、模型缩水、数据泄露等风险。
3: 在 AI 中转这种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技术和运营的乱象。一个呢是跟网络安全相关，比如说不法分子可能在中转站的代码当中暗藏后门、植入木马、窃取云服务的密钥、数据库凭证等等，甚至进行网络攻击或者网络挖矿的行为。另一个方面呢会涉及到用户的权益保障问题，比如说出现了模型的服务的缩水，因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压缩成本，可能会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调包，使用低配、开源或者蒸馏后的仿冒模型，冒充官方的高级别模型提供服务。而第三种情况呢，会涉及到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部分的运营者缺乏基本的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机制，服务器成为数据非法买卖的一个载体。更严重的，可能在没有履行相关法律手续、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将数据传送至国外，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侵害，甚至造成敏感数据乃至国家秘密的泄露，危害到国家安全。
1: 近期中央网信办在全国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这次行动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核心目标，彰显了国家持续完善 AI 领域监管规范、护航技术向善发展的坚定决心。人工智能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集中整治引导，更离不开广大用户的主动防范与理性使用。刘兴亮表示，用户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注意做好个人隐私保护和安全防护。
2: 第一呢，重要数据不上陌生平台，尤其是涉及到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未公开的文稿、身份证件等等这样的敏感信息，尽量不要上传到来源不明的 AI 中转站。第二，优先选择官方或正规授权平台，不要只看价格，更要看平台是否有明确的运营主体、隐私政策和安全保障。第三，做好数据脱敏，即使使用正规平台，也建议把敏感信息进行隐藏处理。第四，发现异常要及时止损，如果出现异常扣费、账号异常、数据泄露等等这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更换密钥和密码，并保留相关证据。

0: 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关注晚高峰官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七号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进行的警告性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2: 七号晚间，美以伊局势突然急转直下，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了多轮导弹，警告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据了解，伊朗发射了至少十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伊四月八号停火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伊朗在此时对以色列实施警告性打击，有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考虑。
3: 战术上的考虑呢，是因为以色列在头一天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因为根据最近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还有美国之间达成的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以色列不能袭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以色列是一个战术上或者直接的导火索。背后战略上的考虑就是，伊朗实际上在考虑建立战后的地区秩序，就是伊朗在整个地区的所谓之前的抵抗之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为战后地区秩序来确立一个标杆，以后伊朗对代理人网络是有影响力的。第二呢，伊朗是有义务和有能力来保护他的代理人网络的，所以这是他这次袭击的主要目的。至于伊朗说这一次是一个警告性的袭击，伊朗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要实质性的打你，我也不是要爆发全面战争，实际上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大规模报复。
2: 在伊朗袭击以色列后，伊军称已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对此进行强力回应。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的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希望以色列不会进行报复。他不希望因为当前发生的冲突导致与伊朗的协议告吹。然而，今天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牛新春认为，以色列不顾美国施压，坚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主要是为缓解国内政治压力。
3: 以色列确实特别希望再次跟伊朗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因为战争打到现在，美国是特别希望尽快退出战争，但是呢，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现在国内不管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的，都认为说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对以色列来说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失败，所以以色列现在不愿意战争结束，以色列一直是等待时机再次发动战争。但是呢，美国特别想结束战争，所以美国一直限制以色列，不管是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上，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也是。所以以色列是一方面自己特别想打伊朗，另外一方面呢又受到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同时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以色列国内很大的压力，因为以色列在今年十月底之前必须举行大选了。如果说以色列老在压力之下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或者说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手脚都被捆绑住了，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中的处境就比较困难，他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2: 据报道，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六月八号至六月十号前后就能签署。不过，他也表示，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并认为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有帮助。牛新春进一步指出，美以伊局势未来几天的形势发展可能将决定冲突的走向。目前中东地区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3: 这次伊朗很显然是在玩联手策略，一方面呢，伊朗的代表和巴基斯坦的代表这几天正在德黑兰谈判，另外一方面呢，在军事斗争这一条战线上也不断在扩大，不断的在升级。所以一方面，如果说未来几天达不成协议，军事冲突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因为未来几天如果达不成协议，即便美国不宣布说再回到战争状态，那么以色列一定是会打伊朗，以色列打伊朗规模是一定会远远大于这一次伊朗打以色列的规模的。所以到时候可能即便美国不宣布恢复战争，也会因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爆发战争，再次让战争回到全面的状态。

0: 好了，各位，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00:04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0: 寻一代宗师磅礴跌宕的人生，见证传世名篇诞生的伟大瞬间，感受中华文脉绵延千载的力量。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穿越回到大唐长安，踏上寻访韩愈之路。
1: 最知呢，他是由兄嫂一手把他带大的。
2: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往。
3: 樊锦将拜帖呈于宰相贾公，你别说了。
4: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5: 退之是绝不会退让的。
4: 我岂能因为官运穷大而改变心志？

在中国文化的璀璨星空当中，有这样八位宗师，千百年来他们的文章可谓是传颂天下，家喻户晓。我想如果没有了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文章，或许我们很难理解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那份豁达，或许我们会缺少一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度。如果没有他们的文章，中国文学的天空也将会遗憾地错失几位真挚而可爱的星星。

0: 唐宋八大家虽然是散文八大家，但是呢，他们的贡献又不止于散文。
1: 韩愈。

0: 千年时空，去共同感受一下唐宋八大家的人生故事。这唐宋八大家当中呢，韩愈又是大家公认的八大家之首。
1: 确实是，他作为唐宋八大家中的第一人，他的影响力是直达其他几位宗师的。
0: 今天在我们出发前去探访韩愈之前，我们感受一下韩愈千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古代文学的影响。来，两位这边一步。我们要给大家看的就是我手中的这本成语词典。据说韩愈创造的成语多达331个，很多成语直到今天使用的频次仍然相当高，他也是古代创造成语最多的一位文人。您可以想一想，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写文章或者说话，这些成语您有没有用过？一视同仁，异曲同工，千钧一发，雷厉风行，所有这些成语都是韩愈的创造。
1: 咱们现在用到的一个成语叫做戳力风发，那也是出自于韩愈之手啊。

随嫂嫂回到河阳安葬兄长，从此一家三十年一日也未曾分开过。

0: 叔，孟子说的“仁义礼智，非由外说我也”，作如何解？
1: 孟子说的这句话意思是：不爱之为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爱所有的人，做该做的事，人生来就有仁义，不用依靠外界的力量。
0: 孟子如何知道这些道理？
2: 这个道理从圣明的尧舜一代代传承，500年后的商汤领会了，又500年后周文王得以领会，再500年后的孔子也领会了，然后国一番。

他接二连三地写信上书宰相，希望以。

蓝玉虽然登进士第，却始终未能得势，将嫂嫂和十二郎接来长安的愿望也一直未能实现。但与孟郊、柳宗元等友人的交往，为他日后推动散文革新奠定了基础。

0: 之的仰慕者，今天特地来府上想拜访韩公。
1: 这位先生，我来。哎呦，
0: 太好了，请，
1: 请请请。
0: 气派，气派，可见韩公今日确实不同往时啊。
2: 是是。
3: 请问诸位是？
0: 晚辈萨贝尼，见过卢夫人。
3: 诸位先请坐吧。哎
0: 呀，谢谢谢谢。我们几次前来啊，都跟韩公擦肩而过，有点遗憾。希望今天有这个幸运，能够一睹韩公风采。
2: 是。
3: 退之今日有要事出门，不过也快回来了。
0: 对了，我们这个初次登门，也略备薄礼，以表心意。
3: 好，多谢诸位美意。
0: 请您笑纳。

速降，战士起头，来哟！

0: 政策论，对杨成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
1: 您身居高位，却自得其乐，这便是有道之士所为吗？
2: 有道之士？杨某可没认过这个啊。来来来，
1: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死，以明其道。大夫以为如何呀？
2: 好，说得好，
3: 好。

0: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五行相依；死而魂，不与五梦相接。五十为之，其又何有？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如其知也也，其不知也也。
1: 十二郎，十二郎，你等等我。
2: 山高路远，叔叔，这次你就送我到这儿吧。
1: 你要走了吗？我要随你去呀、啊。

0: 后世将这一封记评价为“道济天下之逆”。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知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怠于外之谓德。
1: 子道也。

0: 何道也？
1: 孔子传之孟轲，轲之子不得其传也。
0: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
2: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背靡者有养也，今亦庶乎，即可也。

0: 王老师，您请，您请。
1: 哎，好。
0: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精神究竟有多么强大，要看他在人生道路上经历困难的时候。

0: 清晨六点，一艘科考小艇缓缓驶离码头，氧气瓶、脚蹼、面镜。他叫郑新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这一天，他和同伴要潜入深海，去做一件已经坚持了14年的事——种珊瑚。
1: 东山这个区的整体的一个，我们说它的营养盐，它的一个温度条件，它都适合珊瑚生长。
0: 船到达指定位置，他们翻身入水。很快就消失在了蔚蓝的海水之中。这里是我国造礁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也是郑新庆和团队多年来守护的一片海底花园。水下11米深，他和队友们要做的是像农民播种庄稼一样，将精心培育的珊瑚苗一颗颗固定在礁石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六月八号是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你知道“海”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意思是说，海作为天然大池，能够容纳众多河流。近代的袁弘把它升华为方寸海纳，唐代的李周汉又进一步阐释为方寸之心如海纳百川也。最终，海纳百川这四个字就成了咱们形容一个人气度胸襟的极高赞誉。中华文明本身就是海纳百川而来的，它包罗万象，兼容并蓄，而这背后正是大海给予我们的文化基因。包罗万象教会了我们开放与进取，惊涛骇浪教会了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今天我们就从海洋聊起。中国人跟海打交道，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山顶洞人生活过的地方，就发现了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和海洋打交道了。那会儿没有高科技，全靠一桨一舵。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人称中华第一舟，把我们跨江过海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8000年前。这种开拓进取的弄潮精神简直让人惊叹不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靠海的齐国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国策，靠着打鱼晒盐为齐国的富庶打下了基础。而南方的吴越两国因为水网密布，在那个时代也拥有着不俗的水上和海运实力。范蠡乘舟浮海以行，也足可见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近海航运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古人靠海吃饭，对海也充满了敬畏与想象。你发现没有，在《山海经》的记载里，东海海神鱼号是人面鸟身，耳两黄舌，长得奇形怪状，说明在朴素的神话时代，人们对于浩瀚的海洋是充满畏惧的。

0: 归墟不远的海洋上有五座仙山，分别为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这些神山都高3万里，方圆3万里，山顶上有9000里的平地。这五座山都没有根基，漂浮在海面之上。海神于强为了不让这些神山漂流到遥远大海的幽冥之地，便找来15只神龟，将它们分成5组，每3只背负一座神山。但是后来有个巨人国叫龙伯国，国中的几个巨人将背负岱鱼和元桥的6只神龟捕杀了，导致两座神山没有根基，飘向了北极幽冥之地。自此以后，只剩下方湖、瀛洲和蓬莱这3座神山了。剩下的3座神山是战国以来无数人向往的3座神山。相传山上有仙人炼制长生不老药，这些神话传说都为海洋文化注入了无边无际的浪漫和想象。可话说回来，神话归神话，浪漫归浪漫，真正在海里讨生活的人光靠想象可不行。船往哪儿开，哪里有暗礁，哪片海流能借力，这些事儿得有人记下来，一代一代传。在海南潭门有一帮老渔民，手里有一本像天书一样的手抄本，叫耕录簿，8丈大小的册子，密密麻麻记着南海的航线、岛礁的名字、潮汐的规律、风向的变化，那是渔民们用命换来的航海指南。那个时候没有导航，没有雷达，他们就是靠着这本小册子，驾着小木船闯进了南海的波涛中，一页纸，一条路，几代人的心血。2008年，南海航道耕录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部海南岛沿海的居民总结航海经验写成的《南海耕录簿》，直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海南渔民出海的指南。同时，作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历史记录，《南海航道耕录经》更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有力证据，为我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它不是神话，不是传说，是中国人向海而生最踏实的证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翻翻这本耕录簿，听听那些写在纸上的向海而生的故事。
1: 因海而兴的海南潭门镇，数百年来渔民们始终遵循着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在蔚蓝的大海上辛勤劳作。在没有导航和气象预告的过去，渔民每次出海都必备一本耕录簿，它是安全返航的有力保证。在当地，耕录簿被称为文字版的航海图，也是渔民们的航海日记。保存下来的耕录簿最早形成于元代，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已经60多岁的老船长卢家炳，他珍藏着一本传了6代人的耕录簿。在他的记忆中，渔民每次出海最重要的物件，一个是罗盘，另一个就是耕录簿。依靠着罗盘，渔船才确定航行方向，而耕录簿则记载着南海各个岛礁的名称，以及从潭门港前往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
2: 耕就是距离，一耕船就现在等于现在的死海里。
3: 那上面还有乾坤，
2: 它这个是济南间的啊，这个是乾坤，这个24个字，360度，一个国是15度。
1: 耕录簿中记录。

0: 的南海100多处岛礁的名字，200多条捕鱼航线。在没有人发现这些岛礁之前，谭门人凭借着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他们的主人。每次出海，只要发现陌生地方，渔民就会给他们命名。现在的永兴岛在登陆簿中的古名叫做猫柱，太平岛叫黄山马，仁爱礁称为断节。这些用谭门土话起的名字，既是航程中的地标，也是谭门人对南海各个渔场的标注。
1: 这个是我们的黄山马，黄山马就是太平岛。
2: 根据什么起的这名？
1: 这个黄山马是它的形状，它长那些树木啊，好像个山马一样形状。
2: 一般都是根据形状给这个岛屿起的。
1: 对。
0: 通过登陆簿，渔民可以清楚地辨认各处岛礁。凭借登陆簿，人们可以到千里之外的海域耕耘，收获。20世纪40年代，卢家炳的父亲卢业发跟随船队到南海一带捕鱼。一天晚上，渔船行驶到西沙时，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强风，渔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5天，食物和淡水也慢慢耗尽。就在渔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他们通过登陆簿的描述认出了一座岛礁。渔船修好后，船员们按照登陆簿指引的路线平安返航。回到家中，卢家炳记得父亲不但把这条遇险的航线补充进了自家的登陆簿中，还嘱咐他要反复背诵。在他当上船长之前，登陆簿的内容早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依靠先祖的航海经验，卢家炳在南海纵横40多年，从未迷航，护佑了他一生的平安。近年来，随着登陆簿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家炳成为了代表性传承人。他和许多渔民一起集资筹建了一座登陆簿博览馆，纪念前辈们开发南海，在海上拼搏的精神。如今，随着现代化渔业的发展，机械作业取代了人工捕捞，卫星导航取代了登陆簿。虽然它失去了昔日的作用，但是这些泛黄的册子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
3: 我们采访过很多老渔民，他有些已经去世了，他说我的登陆簿啊，虽然没有用了，但是呢，我放在枕头底下，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把登陆簿拿出来看一看，回忆一下当年从这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有什么经历，这些呢，我不断的那个怀念南海，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光荣。
0: 一本本古老的登陆簿，记载着浩渺深邃的南中国海的丰富信息，以及谭门渔民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承载着谭门先人浓厚的情感和难忘的记忆。

0: 现在耳边听到的是原创疍家渔歌《逐梦海湾》。疍家渔民逐浪而居，以海为家，在劳作中孕育了独特的疍家渔歌。2021年，疍歌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段广告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0: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茶。刚才咱们一起聊了生活在海边的渔民眼里的大海，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文人看海不看航道，不看暗礁，他们看的是苍茫，是辽阔，是海纳百川的气度，也是无处可去时的退路。大海到了他们笔下，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比喻，装着抱负，也装着迷茫，装着回不去的故乡，也装着到不了的远方。文人看海各有各的看法，咱们头一个要说的是曹操。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路过碣石山，位于现在的秦皇岛，面对苍茫大海，写下了一首《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首诗里没有神话，没有仙山，就是实打实的看，看水的浩荡，看岛的耸立，看草木的风貌，看日月星辰，仿佛都从海里升起。曹操看海，看的是自己的雄心，这片海就像是他心中的天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曹操笔下的海。
10: 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一方面，他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生戎马征战，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中国北方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啊，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擅长乐府创作，诗风慷慨悲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拥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建安12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返回时路过碣石山。碣石山在今天河北省境内。曹操登上高处，面临大海，看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祖诗《不出厦门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一首《观沧海》。
1: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0: 在《观沧海》这首四言诗中，诗人借大海吞吐日月、包罗万象的壮丽景象，表达了自己胸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诗一开始就以一个“观”字统领全篇，首先交代出了观海的地点。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辽阔，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接下来，水河淡淡，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这六句描写的是诗人观赏沧海时所见到的景象。这里，他采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写出了大海浩瀚壮阔、山岛高耸屹立、草木生机勃发的特点，展现出海边景色的壮丽多姿。诗人说，海水宽阔浩荡，山岛在海中高高挺立，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大海波涛翻滚涌动，眼前的景象神奇而又壮观，真是令人内心无比激荡。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诗人运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将目光从碣石、大海和草木投向了日月和宇宙，创造出一个宏伟的意境，抒发无限的感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发出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产生出来的。这四句诗没有直接说大海的浩大，而是以日月星辰运行其中来比喻，写出它的辽阔无垠、吞吐日月、含蕴群星的气派，从而表现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抱负，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后人经常用这四句诗来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成长和进步。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意思是我是多么幸运，眼前的景象让我壮怀激烈，就用这首诗来表达我内心的志向吧。这两句是在奏乐歌唱时加上的，跟诗的内容没有联系。这首诗通过对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动描绘，使读者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触摸到了作为一个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在一种典型环境中思想感情的流动。全诗语言质朴，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诗人借景抒情，将眼前海上的景色和自己的雄心壮志融合在一起，开阔宏大的意境、雄浑的气势，也是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豪迈气魄的表现。诗里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意思又很含蓄。
11: 刚刚咱们一起欣赏了曹操笔下的大海，那如果是一位女词人，面对这片苍茫，她会写出什么？李清照的《渔家傲》给出了一个特别的答案，他没亲眼见过大海，却在一场梦里把自己送上了苍茫的海面。在梦里，他乘着船穿过云涛小雾，去往天地的尽头。船在云雾里穿行，星星像千帆一样飞舞，他仿佛听见天上有人问他，你要去哪儿？海是他想象的边界，也是他心灵的出口。曹操和李清照笔下的海，一个是雄浑吞日月，包蕴星汉的壮阔意象，一个是借以抒情的梦境。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近现代一位诗人作家笔下的海。他一辈子都爱海，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童年那片海，他就是冰心。冰心在往事里写道， 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他为什么这么爱海？从三岁到十一岁，冰心跟着父亲在山东烟台的海边长大，那片海是他的游乐场，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在《忆烟台》一文中写道，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关于烟台的海蓝色的童年记忆影响了冰心的一生，为其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这其中一份对家国的深情，伴随着大海的波涛，成为了冰心童年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底色。所以你看，冰心笔下的海不是用来征服的，是用来记住的。这片海藏着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与父亲之间深沉的对话。他与其说是在写海，不如说是写给童年那片海的一封情书。从曹操到李清照，再到冰心，我们感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海从来不说话，但它什么都接住了。世界海洋日，希望我们都能像海一样辽阔、包容、勇敢。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绛的散文作品《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东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云朵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48集，易秦娥找到了古存孝老师的住处，古老师的老婆正偎在床上，手里还叼着一支烟，房间里已经让烟雾熏得几乎看不清她的瘦脸了。古老师说：哎呀，你不抽了，娃要保护嗓子嘞。古老师的老婆就把烟给掐灭了。哎，妈呀，你是咋来的？昨天来的还是今天来的？古老师，昨天晚上来的，今天过来报道。哦，古老师就高兴地说出了他调来的原委。老四到省上以后，剧团的领导就催着我排戏，说是要全国汇演嘞，省上想弄出一台好戏来，到北京去露露脸。可是研究来研究去吧，还是决定排游西湖最好，决定由我牵头成立一个导演组，想弄个瓦尔特嘞。可是我把团上的演员呀看了又看，哎呀，老的嘛太老，演不动李慧娘，这年轻一波嘞都是铁姑娘队长出身，他连基本功都磨点，唱个折子戏都别扭。哎，算来算去，最好的还是从咱宁州调来的楚家河，可是让他演李慧娘，明显是赶鸭子上架嘛。哎，刚好这团上有两个老家伙到北山地区当评委，看过你演的《白蛇传》，早给团长吹过风了。我一推荐，两个家伙一起都说好。关键是省上的领导好几个都是本地人，爱咱们这秦腔，他们听说要排游西湖，不仅答应给钱，团长说想在宁州县剧团挖一个演员，那领导二话都没说，拿起电话就把你这事情给搞定了。我知道你的脾性，就怕你山里娃没出息叫不出来嘞。哎，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呀，来了就好，你一来呀，老师这心里就有底了。这个游西湖咱绝对给他弄成个瓦尔特。一旁古老师的老婆在床上嘟囔着：吹了可吹了，人家把你当条老狗使唤，连正经房子都没给你一间，你还熬油点蜡的给人家鼓捣鼓捣鼓捣啥了你？你有本事你先弄一间不透风的房，你让老娘别把脚给冻了。只见古老师把手一挥：哎呀，逼逼逼逼逼死， 我说正事嘞，你少插嘴。不管咋，人家这还不是给了一间偏下房，没让你住在撂天地里吗？你就听人哄吧，领导说腾出房就让咱搬。我可是听说这院子只要是有空房，不等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个老死鬼，你还能抢得过那些碎鬼？哎呀，你吵声点儿，我们这在谈论的是艺术。一群鹅见师娘有些不高兴了，就起身出来了。古老师送出门来说，
6: 娃呀，这是大剧团，门楼子高，有本事没本事的都欺生嘞，就连里边的狗看你都是斜眼瞪眼子货。你不要怕，只要是咱把游戏壶拿出来，就啥都解决了，你信不信？你不看现在我住的是牛毛毡棚，到时候给咱分套房，我墙刷的跟你师娘我牙一样白白的。你看咱有空没空朝你搬嘞。
5: 一群鹅一听就笑了。师娘那牙明明是黑黄色的四环素牙，和白哪里倒沾了边儿。古老师倒是乐观，说啥话都有趣。一群鹅从待业场出来，本来是要去看看楚家河和周玉芝的。古老师说，
6: 还不知道这两个娃住在哪儿嘞，团上磨房，凡是新调来的都在外边租着住嘞，团上一个月给一人补贴十几元钱。你老师鹅都算是特例了，团长让总务科专门跟我腾了个偏下房，说是为了排戏方便。说好了，有房就第一个让我调整嘞。
5: 没有办法找到楚家河和周玉芝，一群鹅就准备回住的地方去了。刘洪兵一直在门口等着，见他出来高兴的要拉他去东大街逛商店。他坚持说要回去见舅，刘洪兵就又把他拉回了办事处。他舅一直在房里等着，听他把事情说完，就说他再等两天，把事情安顿完了再回去。一清娥就跟舅商量，不要再在办事处住了，欠刘洪兵太多人情不好。他舅也同意，可跟刘洪兵一说，刘洪兵咋都不行，说不安顿好就别瞎折腾。他还说了一通西京城最近出了个魏振海，说有枪到处杀人的厉害话，吓得一清河和他舅也就不敢贸然离开了。终于团长从兰州回来了，团长对一清河倒算客气，不仅让人事科热情接待，安排了一应接洽的手续，而且还让总务科收拾出了一间偏下房，说是照顾主演方便排练。房就正好在古存孝老师旁边，也是一个牛毛毡棚。这天晚上，一群鹅跟他舅一起就把东西提了进去。古存孝老师还专门调了一盘黄瓜，炒了一盘花生米，提了酒来给他暖房子呢。一群鹅本来是不想让刘洪兵知道他住处的，他们偷偷离开办事处时，他舅给刘洪兵留了一张感谢的字条，但没说他们要到哪里去。可就在他们刚把房子收拾好，他舅和古存孝坐下喝酒时，刘洪兵就找来了。一进门，刘洪兵就端直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说这里咋能住人，关条狗还差不多。古老师就有些不高兴了，你这娃说话咋么高么低的嘞啊，我算是高看你一眼，你就以为你是八府巡案，人一来连夜壶都给你伺候上了呀。刘洪兵说他有一个朋友就在这附近住，家里有闲房租一间就是了，何必受这样的作难。但一清娥坚决不去，他也拿他没办法。可就在一清娥他舅走后，这个刘洪兵还是死缠活缠，几乎天天来，来了还赖着不走。今天 给偏下房买几个塑料凳子，明天又买个电饭煲。有一天，他端直买了一台海燕电视机回来，倪清娥变脸失色地让他搬走，可他善皮搭脸地硬把电视打开，还斜倚在床边看起了《上海滩》。倪清娥把电视机搬出来，他又死皮赖脸地搬回来，弄得倪清娥毫无办法。再后来，倪清娥听说为了他，刘洪兵甚至把工作都从北山行署车队调到了西京办事处，他就觉得这事儿麻烦有点大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从走出机舱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一举一动就被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大义卫应在和平、民主、团结之基础上，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之新中国。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的举动和谈话要义均被记录在这份报告中。参政员毛泽东在于事之动态是重庆谈判期间针对毛泽东的一份监视报告，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具体执行。独占胜利果实，1945年8月11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蒋介石接连下达3道命令，命令国民党政府军队积极推进，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原地驻防待命，命令伪军反正后负责维护地方治安。8月14日到23日，蒋介石公开连发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希望借此掌握政治话语权。为揭穿蒋介石假民主真内战的阴谋，展现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毛泽东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为争取国内和平，中共代表就解放军政权和军队等核心问题多次让步。反观国民党，会场上态度蛮横，毫无诚意，会场外调兵遣将进犯解放军，政治和军事同时施压，企图强逼中共就范。中国共产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广泛争取团结和平民主的力量。毛泽东携王若飞、王炳南及其随员等7人，分乘国语1247号车与5645号吉普车至桂园，至深夜1时许返红岩嘴。从这份监视报告可以了解到，毛泽东频繁往返于红岩村、桂园、特园等地，会见中外各界人士上百人，其中甚至包括戴季陶、陈立夫等国民党顽固派。毛泽东以特有的旷达胸襟和独有的渊博学识，扫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人的误解甚至抹黑，为谈判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虽然国民党不久即撕毁协定，私下伪装开启内战，但是重庆谈判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真诚谋求和平的正当形象。去重庆准备做班房的毛泽东，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展现了无非一念救苍生的伟大胸襟，河道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过人胆略，铸就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典范。

在河南省兰考县的一处陵园里，每逢清明节都会有全国各地的人自发前来，共同在此祭奠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

河南省兰考县的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把样式普通的藤椅。藤椅长66厘米，宽56厘米，高91厘米，表面磨损严重。它是焦裕禄生前用过的椅子。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古道，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自古便灾害频繁，民生艰辛。1962年冬天，该县连续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成为了灾民。上级机关迫切需要能力强的干部到兰考扭转局面。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向省委组织部推荐了自己的老部下焦裕禄。此时的焦裕禄在调入工业战线10年后，刚刚回到农村工作。面对这一巨大挑战，他并没有退缩。临上任前，他向组织表态，不改变兰考的面貌，自己绝不离开。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焦裕禄已经身患严重的肝病。上任1年多时间，焦裕禄便用一辆破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跑了全县140多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走进了最贫苦的群众中间。他以身作则，在狂风飞沙中亲自带队查风口、探流沙，在暴雨中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观测流失。风雪铺天盖地时，带领干部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盐碱地里挥汗如雨。到1963年底，兰考县共造林21014亩，打防风带186条，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万亩，新挖和疏浚较大河道上100条，全县生态得到修复改善，兰考的土地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然而焦裕禄的肝病却越发重了，很多人都发现开会做报告时，他经常会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同时他的桌子上、床边放置的小东西也日渐增多，茶缸盖、鸡毛掸子、长把刷子都是用来压迫止痛的。日子久了，他办公室那把藤椅的右边就被钉出了一个大窟窿。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时年42岁。在这把藤椅上，焦裕禄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的提纲，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记忆出发，何惧倒下？在他被送到医院前的475天里，焦裕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休息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今天来讲讲法家的先驱者之一管仲。管仲名一物，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他的出生年，有公元前716年、公元前723年、公元前725年等不同说法，无法确知。卒于公元前645年。管仲和鲍叔牙是年少时的好友，管仲家里非常穷，经常占鲍叔牙的便宜，但鲍叔牙并没有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还一直对他非常好。管仲说，当初贫困时，我曾经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分钱财时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些，鲍叔牙知道我家里穷，并不认为我贪财。后来鲍叔牙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公元前686年，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被杀。当时在国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率兵回国争夺君位，管仲带兵伏击公子小白，用箭射中了他的衣带钩，小白诈死逃脱。公子小白率先赶到了齐国，得到高息等政臣的拥戴，立为国君，这就是著名的齐桓公。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禁。鲍叔牙向齐桓公力荐管仲，说管仲能做到宽惠爱民，治国不失权柄，忠信交好诸侯，制定礼仪示范四方，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以鼓舞士气，他在这五个方面都不如管仲，想要成就霸业非管仲不可。齐桓公于是不计前嫌重用管仲，依靠管仲的辅佐称霸诸侯，匡正天下。孔子一向很吝啬使用人的评价，却称赞管仲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管仲相齐40多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成绩卓著。他的改革措施和思想主要保存在《史记》《管晏列传》《国语》《齐语》和《左传》中。《管子》一书虽然托名管仲，但一般认为成书于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并非管仲本人的作品。其中有大框、中框、小框三篇，记载了管仲的言行，和《国语》《齐语》相应，可以作为研究管仲事迹和思想的参考。管仲在齐国推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我们逐一进行说明。首先是向地而催征的赋税政策，催是等级等差的意思，向地而催征就是按照土地质量的好坏、面积的大小分成不同的等级，依照不同的等级来确定征收赋税的数额。这并不仅仅是一次税收政策的改革，实质上是动摇了旧有的土地所有制。商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因为土地被道路和沟渠分割成方块，形状很像井，所以称为井田。关于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中有讲，每一方里的土地为一个井田， 每一个井田有900亩，中间100亩是公田，围绕公田的800亩是私田，由8户人家分别耕种，而公田由这8家人共同耕种。公田耕种完毕，人们才能去处理私人的事务。私田的所有权并不是归耕种者的，而是归君王所有。大家所熟悉的“楚天之下，莫非王土”说的就是这种土地所有制。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生产水平大大提高，劳动效率也相应得到提升。人们把越来越多的荒芜之地开垦了出来，这些新开垦出来的土地就被私人占有，不向国家交税。上帝而催征将这些事实上私有化的土地纳入征收赋税的范围，已经具有了承认其合法性的意味。在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出税亩，按亩征税，公开承认了土地私有。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了出租河，不区分公田还是私田，一律按亩征税。这一系列的赋税改革将井田制一步一步推向了终结。第二项改革是统一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强大的军队是实现宏图霸业的基础。为了提高军队的军事力量，管仲提出坐内政而记军令的主张，就是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统一。

十族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乡，乡有良人；三乡组织在一起成为一属，属有大夫；五属一共设五个大夫，这就是五旗比。祖母之人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有福同享，患难与共，行动默契，能够做到人与人相抱，家与家相爱。用来防守呢，就能保证阵地稳固；用来战争，就能够取得胜利。第三项改革措施是建立人才选拔和考核制度。乡长呢，承担着发现和举荐人才的责任。如果在一乡之内有那种坚持道义、热爱学习、天资聪明且本性质朴仁爱、对父母孝顺、对兄弟长辈有爱的人，乡长呢要向国君报告。有那种拳脚勇猛、力量过人且筋骨强健、身体素质在众人之中出类拔萃的人，乡长也要向国君报告，国君会亲自接见这些人才。如果有这样的人才，乡长却没有报告，就是避嫌，属于犯罪行为，会被处罚。推荐出人才以后，要委任他们官职，考察他们办事的能力，调查乡里的意见而加以验证，召其共作，观察他们的素质，通过考核的就待时而用，各方面表现优秀的贤才还可以被提拔为上卿的助手。这一考核制度称为三选，这样的人才选拔和考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爵和待遇世袭的世卿世禄制，为品德好、能力强的普通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也为国家的发展强大提供了人才保障。第四项改革是接而不争的关税政策。管仲重视农业，提出了物夺民食则百姓富的思想，与此同时他也特别重视商业，提倡诸侯国之间通商，实行关税积而不征的政策。积是检查稽查的意思，征是征税，积而不征就是对诸侯国之间来往的货物只稽查不征税。这个政策呢，减轻了关税的负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管仲的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成就了齐国的霸业，也影响了后来各个诸侯国的变法运动。他的富国强兵、以法治国、选贤任能等思想被后来的法家所继承和发展。

0: 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2: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3: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4: 对，
3: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4: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没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
3: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4: 对，
3: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4: 对，
3: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4: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了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
3: 对，磨眼了，
4: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
3: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4: 对对对，
3: 对吧？
4: 对，
3: 那如果说不管它，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4: 就是失明，
3: 而且是不可逆的，
4: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它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3: 明白明白，
4: 就非常可惜。
3: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4: 对
3: 对吧？
4: 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3: 好的，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4: 对，
3: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4: 对，
3: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4: 对，
3: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4: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其实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儿，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儿，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3: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4: 啊、对对对，
3: 拉拉拉
4: 拉
3: 拉
4: 拉
3: 拉，
4: 拉中间就出洞了。
3: 哦、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4: 对。
3: 对吧？
4: 对。
3: 那如何避免呢？
4: 嗯，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的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3: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4: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
4: 对，
3: 就是他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4: 对。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型青光眼就是您所说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型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3: 哦，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4: 开角型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它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军队院校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军队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衔接全域的人才培养新格局，培养担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
9: 新闻聚焦，根据年度招飞工作安排，2026年度空军高考后华东五省一市招飞定选工作计划于6月18号至30号在南京选拔中心组织实施。
8: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
9: 环球军情，伊朗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首次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以军称全国防空系统已经全面激活。
8: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日本海上自卫队取消美军战机在日本加贺号护卫舰上进行起降训练计划为您做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军队院校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军队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起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根本任务，始终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作为办学治校的根本问题，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衔接全域的人才培养新格局，培养担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请听特约记者张耀广、刘江瑞、方倩的报道。
8: 这几天，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举办课程思政专题集训，数十名骨干教员通过理论授课、现地教学和课程实操等6个环节，全方位淬炼课程思政自主设计与实践转化的能力。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郭马坤，
11: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抓住关键，有的放矢，遵循专业课建设逻辑和人才培养规律，引导教员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精炼授课语言，精心设计课堂，集思广益，合力打造精品课程。
8: 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还经常组织聚焦课程思政的青年人才成长沙龙，年轻教员通过沉浸体验、多维复盘、互学互鉴等形式探讨精品课程的打造路径。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林伟婷介绍说，大学全面推开人才加工程和立教系列活动，帮助青年教员快速成长成才。
12: 大学想方设法为青年教员提供学习平台和实践舞台，不断拓宽导师部队型、访学交流、专题培训、国际合作等渠道，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
8: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这些年，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深入推进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创新构建穿插式、渗透式、研究式等多样化军校课程思政范式，把科学原理和革命故事、工程实验和军事战力有效契合。去年，学校打造的高等数学入选湖北省课程思政示范课。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齐心社，
13: 我们把握学员的认知规律和学习特点，开发出思政元素库、教学案例集、课堂微视频、科学家传记等系列课程思政配套资源，实现真事牵引、真人示范、真学强能，有力提升了铸红育人的治校水平。
8: 陆军工程大学以院士名字命名的毕德显班、钱七虎班是2个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近些年，他们依托信息通信、防护工程等优势学科，配齐配强导师团队，强化学员科研实践锻炼，培养了不少高素质军事人才。学校树立鲜明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导向，突出对学员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考察，充分发挥特色俱乐部的平台作用，构建学、研、创、建、赛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学员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空间。陆军工程大学刘军，
14: 我们坚持久久为功，循序渐进，通过顶层设计牵引、制度机制保障、世界平台支撑，推动人才培养实践， 从重知识灌输向重能力塑造，从重合格达标向重能战善战的质的跃升，为强军事业源源不断输送过硬人才。
8: 如何深化科研和作战需求精准对接，如何让年轻的科研人员更快成长成才，是海军工程大学党委近几年开展工作的着力点。作为拥有军队重点实验室的高等军事院校，海军工程大学建立了新入职教员科研启动机制，积极推动年轻的科研人员深度参与重大国防工程建设，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为业务骨干。海军工程大学赵长鹏：
15: 我们聚焦重点科研需求，常态化组织科研人员海疆巡活动，定期组织学术交流和部队实装需求对接会，帮助科研骨干快速理解国防科研的实际需求，有效缩短了从院校到军工科研主战场的适应期，确保科研成果落到实处。
8: 近年来，军队院校紧盯军事斗争准备新需求，积极推进构建以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教育全过程各环节向打仗聚焦，向实战靠拢，课堂同战场衔接愈发紧密，打仗人才成长周期明显缩短，逐步建成全员全时全域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格局，为战育人驶入规范化轨道，向高水平迈进。
9: 以下关注新闻，记者王成、王立军报道。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结束仪式近日在内蒙古某训练基地举行，双方部分参训官兵参加。仪式结束后，中方参训官兵协助蒙方完成物资装载、装备撤收、捆绑加固等工作。按照计划，蒙方参训部队将区分两个铁运梯队从二连浩特口岸离境，预计于6月10号前全都离境完毕。据了解，这次联训是中蒙两国陆军深化军事交流合作、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两国携手应对安全挑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联训期间，中蒙双方参训官兵并肩协作，共研战法，以实战实训筑牢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续写睦邻友好，有效提升了联合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8: 本台消息，根据年度招飞工作安排，2026年度空军高考后华东五省一市招飞定选工作计划于6月18号至30号在南京选拔中心组织实施。记者了解到，由于检测时间长、程序复杂、检测注意事项较多，为方便参加检测，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相关情况，做好准备工作。参加检测的对象区分高考分数公布前与公布后两种，一种是初分前通过2026年空军招飞初选或复选，预估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的考生；另一种是初分后通过2026年空军招飞初选或复选，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有希望录取的考生；或者是参加2026年空军招飞高考前定选，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部分项目需要复查的考生。初分前参加检测的考生于6月18号至22号分5个批次进行检测，初分后参加检测的考生于6月24号至28号分5个批次进行检测，复查的考生于6月25号至27号分批次进行复查。报到地点为空军招飞局南京选拔中心，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46号。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日前联合驻地人武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搜救演练，锤炼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请听报道。
16: 各站加强东南方向搜索。
17: 在西北戈壁某陌生地域，各作战单元迅速完成部署，连通指挥链路，某型防空导弹蓄势待发。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广镇介绍说，这次实弹演练全程不设预案，无预设脚本，采取临机导调方式，随机设置空情批次、来袭方向和干扰特情，全方位考验官兵们的临机处置能力与新装备作战性能。
18: 我们在训练中要发现和牢记地杂波的特点，同时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电子环境，新型防空武器系统更加强大的性能和更加多样的手段，它在检验我们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决策和判断的能力。
17: 在戈壁腹地，发射车的车体表面温度最高达60摄氏度，风沙肆虐时能见度仅有2-3米。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从沿海地区转战到大漠戈壁的官兵们出色完成多类目标拦截打击的训练任务，有效检验了新型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实战能力。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东东：
19: 我们摒弃传统训练模式，以实战能力为导向，通过上导下演、连贯实训、专项检验的方式，把各类战场特勤融入训练全程。这种实训模式让我们突破了固有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既激进了专业技能，也锤炼了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实战素质。
17: 特约记者王前辉、彭奇报道。
8: 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日前联合驻地人武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搜救演练，锤炼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
20: 联合防汛搜救演练以构设军队支援地方实施抗洪抢险为背景，模拟有群众被困屋顶为情景展开。演练过程中，在模拟共轴无人机侦察发现落水人员后，江苏省宜兴市人武部民兵救援分队操纵飞行救生圈、飞行救援艇、无人救援艇等多型新制无人救援装备立即前出，对落水人员实施救援。东部战区空军某旅迅速出动直20直升机，采取悬停吊挂方式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江苏省宜兴市人武部王斌：
21: 我们共测试了4种无人装备，从侦察、搜救到后送等多个环节，为我们将来的人机协同用于防汛救灾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数据。
22: 全车追，下水。
20: 演练中，参训官兵还立足陌生水域设置实战险情，接续开展了冲锋舟、橡皮艇操控、编队行进与水上搜救等科目的训练。东部战区空军某旅王华介绍说，他们通过参加这次联合防汛搜救演练，有效优化了军地协同救援机制，为后续完善抢险处置方案提供了参考。
15: 这次我们在陌生开放水域开展实战条件下的紧急救援训练，检验了搜救机组防汛应急应战能力，锻炼了民事救援力量。
20: 特约记者郭峰宽、汪飞、彭冰杰报道。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肖志勇、罗卓汉报道。近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在皖东腹地组织所属炮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考核，围绕快打快撤、侦察监测、精准打击、协同作战等核心实战技能展开专攻精练。考核中还临机设置战斗减员操作、阵地快速转移、突发敌情应对等多种复杂战术特勤，锤炼官兵临机应变的战场思维和班组联动的战术素养。
9: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7号23:03，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了第3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尽管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以色列仍越过所有红线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并加大对黎南部的攻击力度。
0: 声明称，伊朗此前已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军队必须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郊区的袭击。当地时间七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紧急声明称，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四月八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六月八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9: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六月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已经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了以色列境内的多处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的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以色列海法等北部城市和地区大范围拉响防空警报，同时特拉维夫及周边地区也拉响防空警报。当天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发表讲话表示，稍早前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对此以军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目前在防御和进攻方面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称，全国防空系统已经全面激活。德弗林称，接下来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全境采取行动，并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0: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六月七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了全新的冲突解决构想，其核心方案为双方先行停火，维持当前阵地态势，后续再通过谈判化解争端，以此快速终止军事冲突，最大限度地保护军民生命安全。泽连斯基表示，该模式是目前终止冲突最快捷的方式。他强调，乌方追求的并非单纯结束当下的战斗，而是实现能够杜绝战争复发的根本性停战，从根源上化解俄乌冲突。同时，泽连斯基对停火条件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此次停火必须具备全面性与可监督性，且需要美国、欧洲等国际伙伴参与，搭建完善的国际监督机制。
6: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日突然宣布取消原定于六月上旬在西太平洋实施的一项重要训练计划。按照原来的计划，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斗机要在日本护卫舰加贺号上进行起降训练。当初日本之所以要开展这项训练，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加贺号护卫舰航母化升级，而现在之所以要取消此次训练计划，日本给出的理由是部队兵力安排不开，另外一个理由是可能会出现恶劣天气。长期以来，日本和美国依托各类联合训练不断深化防务捆绑，美军战斗机跑到日本舰只上进行训练更是经常的事情。那么这次训练计划取消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1: 那从公开的信息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突然取消既定训练，官方给出的理由呢较为笼统，说是部队兵力安排不开了，还有一个理由是预计将出现恶劣天气。魏老师，这种说法在您看来是否成立呢？
2: 我认为这两个借口和理由都不一定会成立。如果是出现了恶劣的天气，美国和日本可以协调训练的时间和训练的地点，那么在海情海况不太复杂这个状态下去进行美日舰机的合练。如果说是出于对运用的安排，那以前制定的这个计划和现在制定的计划，如果说存在了这种冲突的情况， 那肯定是日本和美国的联合军事训练更加的重要。美国海军陆战队会派出 F-35B 这种具备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隐身战斗机，在加贺号进行训练，可以说呢，是在日本轻型航母作战能力生成的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舰机合练。
3: 所以这么重要的训练不应该是说取消就取消的，那您认为真实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2: 第一种可能性，航母出问题了。加贺号轻型航母它改造的时间节点，它应该是在2022财年到2024财年进行第一阶段的改装，第一阶段的改装已经完毕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它也使用 F-35B 在加贺号进行了这个测试，加贺号成为真正的具备实战能力的轻型航母，不仅要体现在面子上，也要体现在里子上。第一阶段的改装主要是面子工程，那么针对它外部的这个飞行甲板进行拓展，进行耐高温材料的铺设，针对这个 F-35B 具备简单的这个保障能力。那第二阶段的这个改造就是让它具备航母的里子，也就是最终完成航母化的这个最后一次改装的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第一阶段的改装没有达到100分，还要查缺补漏，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阶段的这个改装可能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就会导致不太适合去和 F-35 进行舰机合练。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它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会比和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进行联合训练更重要呢？因为现在日本它的军事扩张野心在高度的膨胀，那么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都有用兵的图谋，这个加贺号可能要在短时间内进行实战化的部署，或者说呢要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3: 那么据了解呢，2024年10月，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是首次在日本加贺号上实施了起降。那么到目前为止 ，F-35B 与加贺号都进行过哪些磨合？这一次原定的训练和之前的 F-35B 在加贺上起降有什么区别吗？
2: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和加贺号已经进行过简单的舰机合练，主要是针对它重新设计改造之后的飞行甲板进行验证，看一看它的布局是否合理，还有一个就是甲板上所铺设的耐高温材料能不能承受 F-35B 发动机尾喷管它所喷出的这种热焰。那么此前的起飞和降落只是测试和验证在日本的轻型航母上 F-35B 它能不能飞得起来，能不能这个降得平稳。那么现在是要检验 F-35B 它利用日本的轻型航母进行支援，它能不能进行作战。
3: 这一次原定的训练可能会更加贴近实战化一些。
2: 对，是这样的，也就是实战化能力的这种验证。这样的话呢，不仅要从加贺号上要能够飞得起来，还要依托于它的指挥控制系统进行这种战机和战舰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沟通。
1: 近年来日本先后对出云号和加贺号进行航母化升级。此外呢，在前段时间日本海上自卫队废除了现有的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改为水上舰队，水上舰队下设3支水上战群，由出云号、加贺号等担任旗舰，同时新设水陆2栖战水雷战群，计划与水陆机动团协同作战。那么结合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来尝试的兵力重组计划，魏老师，您觉得未来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航母化改装之后，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如何运用呢？
2: 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已经抛弃了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至今的88舰队的这样一个海上兵力构成的体系。现在要打造的呢是3支联合舰队，其中有2支就是轻型航母编队，它会以改造之后的加贺号和出云号作为2支轻型航母编队的旗舰，然后的3支联合舰队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以反水雷和2栖兵力投送为主，也具备一定的反潜的这个作战能力。所以现在进行了兵力的融合重组之后，每一支联合舰队它的规模都有所扩大，作战能力都有所提升。以前是以防御为主，主要执行的是反潜任务、防空反导任务， 但是现在呢，更加强调联合舰队，尤其是轻型航母编队的这种进攻能力，甚至是偷袭能力。
1: 近年来，日美同盟持续推进一体化作战改造，比如美方一直推动日本进一步开放舰艇、机场等军事平台供美军使用，逐步提升日美联合演训的融合程度。那么这次临时取消训练，是否意味着在日美防务合作中，日本开始出现有限度的自主化调整？
2: 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因为现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接收了 F-35B， 可能就会认为改造过程当中的轻型航母还是要由日本的飞行员进行这种自主的舰机合练。因为现在呢，随着进攻能力的不断强化，日本自卫队认为他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再是原本的这种单纯的一个跟班，他也可以当先锋打头阵。而且呢，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日本认为自己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有宙斯盾战舰进行保护，轻型航母可以出动 F-35B 去执行这个进攻任务。所以现在日本的军事野心确实是空前膨胀，不仅认为它会在美日同盟体系的框架内发挥更强的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甚至呢，自卫队独立自主地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战争。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有和区域外国家进行勾连的企图，试图实现所谓的东海、台海和南海的三海联动。那么他所勾结的国家就菲律宾，那以后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他不仅会在东海方向针对台海方向兴风作浪，也有可能会把他的航母编队放到南海的区域内，依托菲律宾的基地和保障设施强化他的军事存在，那么针对南海方向也展示出进攻性的姿态。那么日本的这种对外用兵的企图和野心会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扩散，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要有制衡的手段和这种反制的能力。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宁愿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

0: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15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 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

0: 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时代潮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以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当地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善后工作如何展开？
0: 城市更新15五规划已公开发布，15五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5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来听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国部分省份今天进入高考第三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总台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减灾委9号称，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称，经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通报称，海啸预警已解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点，在古巴地区北纬22.75度、西经85.1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民航组织8号晚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伊朗民航组织当天稍早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3: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0: 针对黎以局势，巴加埃指出，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从一开始，伊美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就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争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 美国和以色列以任何形式歪曲谈判的根本理念，旨在结束战争外交谈判进程，必将受到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巴加埃表示，当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根本宗旨是确保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战争。以色列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无论美国是否执行，其目的都是为了破坏外交进程。此外，在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数轮军事行动后，当地时间八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维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声明强调，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行径，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0: 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昨天早上的菲律宾群岛地区强震已造成当地至少37人遇难。经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37，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0: 地震以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目前总台记者黄铮铮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

0: 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1: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2: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核心城市达沃市，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3: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菲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2: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八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这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2: 此外呢，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天8:45到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到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
1: 菲律宾火灾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研究所同时提醒当地民众要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4: 珍藏十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 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9: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8: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9: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8: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5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1: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2: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10: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8: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1: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8: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12: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8: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9: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

0: 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被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1: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奔流，跨越我国地理3大阶梯，流淌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构筑起贯通我国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
4: 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三峡工程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兴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建成以后，显著改善了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彻底改变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有力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大发展。
3: 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4: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我们来听报道。
5: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6: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5: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2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7: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5: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

0: 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76集。
5: 上回说到，新中国成立不久，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捷报频传，都有了飞速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管理所也出现了全新的气象，干部和管教人员们天不亮就推着车子、扛着锹出去参加义务劳动去了。犯人们办起了电机工厂、翻砂工厂，不多天里机械也开动起来投入生产了，也按体力情况分工组织了菜、窖、园、艺、食品加工、医务各个小组的劳动。这时我又接到了北京的来信，二妹参加了街道工作，情绪高涨的在和居民们组织街道托儿所。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四妹说，他参加了义务劳动，在德胜门外去修湖，被评为五好积极分子。其他几个妹妹都纷纷告诉我，他们如何的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1957年被释放回去的侄子、妹夫们和李涛也都来信，把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我。三妹夫说，他和区政协的一些老头一起也到十三陵去劳动了三天，得了一面红旗。他们这个队的老头们年岁加起来是766岁，工地上就称他们为766黄忠队。他在劳动中还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先进经验。五妹夫的信里以骄傲的口气讲了孩子们如何正向科学堡垒展开进攻。在北京大学的大孩子已参加了利用冰雪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在甘肃山区向一座积雪的高峰攀登。一进秋天，到处传来丰收的消息，接着又是一场令人不能想象的夺钢大战，全民展开了大炼钢铁的运动。这一年在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又一幅的壮丽的诗画，我看见在祖国的原野和群山里，到处有浩浩荡荡的大军向自然发动猛烈的进攻，改变着大地山川的面貌，到处是高炉的炉火和鲜红的旗帜在飞舞，照红了一张张紧张而兴奋的喜上眉梢、充满自豪的脸。这里面也有我认得的，有我在抚顺的矿坑里见过面的，有我在鞍山握过手的，有平顶山出来的方素荣，也有台山浦的那一家农民，有刚刚到家不过一年多的妹夫和侄子们，有我的妹妹和他们的女儿。就是在这些人的一锹一铲的手臂舞动之下，粮食棉花产量飞到一个历史空前的高峰，钢产量由世界的第26名提到第

0: 子变成了举国闻名的人物的经历中，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过去的奴隶变成今天的主人，这就是问题的答案。在鞍钢有个无人不知的老人，他的事迹现在已传遍全国。1948年，当日本的旧技术人员发出不如高粱的讥笑的时候，这个有32年工龄的老管子匠回到了几乎吸干了他的血汗的鞍钢。他问比他早回来的工人：“做什么活？”“
1: 活有的是，光是拔草就够干10天半月的。”“
0: 那是小事儿。”老人的眼睛望的是铁水凝结在里面的高炉，严肃地说：“先弄这个。”在蓬蒿色鹿野兔定居的炼钢厂里，一切设备都被国民党接收人员倒卖的残缺不全，能拆的都拆走了。仓库里没有备件，工人手里没有家伙，但是工人们不种高粱，他们和刚摘下人民解放军胸章撸起袖子的干部一起立刻动起手来。跟着出现了一个现纳器材的运动，把自己家的工具器材都送回了厂子，同时政府又拿出了钱向收买过接收大员的器材的商人们购买那些机器材料。在那个冬季里，老人整天到工厂的废铁堆里扒开一尺厚的雪层，想把一切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挑出来拿到空仓库里。起先还有人笑他，后来在恢复工程中，人们在他这个仓库里常可以找到擦得锃光煞亮的而且正式用的器材。于是修理厂工人首先效仿他，把从前废弃的材料都收集了起来。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举行的2个月前，被日本技术人员估计要20年才能恢复的鞍钢炼铁厂，恢复时期才过1年，已经有3座高炉又冒起了浓烟。这3座高炉的全部管道工程，就是老人和他的修理厂用10来的废弃材料安装成功的。没有花国家1文钱去买材料，也没有领过1文钱的现纳器材奖金，甚至一开始连厂长也不知道这个内幕。有2个经常采访高炉消息的记者，这年冬天每次来到高炉，总看见一个老头在高炉这里爬上爬下，有时在炉内摆弄水管，身上尽是些冰块块，走起路来嘁嘁叉叉直响。记者发现了他，告诉了厂长。当时记者们曾问这个劲头像小伙子似的老头：“
2: 你多大年纪了？”“
3: 正52了。”“
2: 是谁叫你这样干的？”“
3: 谁也没叫。”“
2: 那为啥自己这样干？”“
3: 为啥？”
0: 老头觉得问得奇怪。“
3: 不当亡国奴了吗？是为自己干的吗？”
0: 老人当了钢铁厂的修理厂长，但人们提起他都喜欢叫他老孟泰、老英雄。他和修理厂的工人们放那些捡来废弃材料的屋子就被人叫做孟泰仓库。在恢复时期的头2年里，这个仓库起的作用简直难以估计。但是关于老孟泰的故事，更远不是一座仓库能容得下的。1950年8月，有一次高炉里铁水漏出，与冷却水接触发生了猛烈爆炸。老孟泰闻声不顾危险，带头冲上炉台，从浓雾中和不停的爆炸中探明了情况。冒险抢救高炉的有他，在抗美援朝时终日睡在厂里，在第一次空袭警报中勇敢地跑上高炉炉台，提着一根铁管自动去保卫高炉的也是他。一听说产院里床位不够，不费公家1文钱收拾废水管给产院制作了50个铁床的也是他。他带出了数不清的徒工，许多人又成了新一代的先进工作者。他不服老，听说青年工人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1年完成了4年多的任务。他提出了赶王崇伦的口。

0: 号，回到厂里就和大家研究如何为祖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一个月内，他领导的修理厂就真的搞成了八项重大的技术改进。他不只关心自己的修理厂，修理厂外的事儿也样样操心。他看见操纵矿石车的小伙子叫600多摄氏度高温的烧结矿烤得浑身大汗，每10分钟就得浑身浇一次凉水来降温，心里十分着急，就和大伙商量，结果想出了安装水管用环水降温的办法，把矿车内温度由70摄氏度一下降到30摄氏度。这位老管子工常常说的几句话是，国家是咱们的了，不做亡国奴了吗？这是给自己干吗？这句话里流露出了老人今天的喜悦、自豪和责任感，也浸透了过去的辛酸愁苦。他生在河北省丰润县的一个贫农的家里，从记事时起就很少吃过干饭。他少年时给一个举人家当长工，受不了欺压，16岁时闯关东去了，到了千金寨。到千金寨的第二年，也就是1917年，正遇上这里一次瓦斯大爆炸。这次胜利矿死了917名矿工，他亲眼看见鬼子在矿井周围拉上电网封锁，而成千的妇女小孩围在那里哭声震天，有的女人一看到自己亲人烧成木炭似的尸体，就一头撞上电网，电网里外全是死人。他在千金寨日本鬼子工头手下做了10年钳工学徒，除了做工还要给鬼子工头做杂役，鬼子吃过饭午睡还要给鬼子捶背，有一次在捶背时碰掉了一个钢锉，挨了一顿耳光，实在受不了了，他又跑到鞍钢，一连干了22年的管子工，受气挨打，一直挨到日本鬼子投降，以为好日子来了，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只会倒卖器材，工人日子更难过。他只好带着女人孩子到乡下去种地。他30多岁才娶上亲，1946年到妻子娘家海城乡下，国民党又天天抓兵，他只好天天藏在顶棚里躲着，不能做工，又种不了地。全家快要饿死的时候，海城乡下解放军到了，从此一个崭新的生活在一个饱经沧桑的50多岁的老人面前展开了。这是由奴隶变成主人的生活，一开始他还不明白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他被介绍到后方通化去做工，到了解放区，当迎接他的干部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小女儿的头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受到的兄弟般的待遇，使他老泪盈眶。他看到解放区的铁厂厂长不但毫无架子，而且和工人一起干，一起生活，他明白了这些人是自己的弟兄，是完全的自己人。等他在解放区工作了一年，鞍山解放后又回到鞍山时，他的心里支配一切的只有一个思想，就是给自己干，国家是咱们的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我参观的厂矿企业里，到处都有老孟泰式的英雄，也都有类似老孟泰的旧时代奴隶的经历。单单这个鞍钢，我就曾听说过发明反围盘的张明山，会见过创造万能工具胎的王崇伦。王崇伦是个年轻的抱床工人，但是也受过旧社会的折磨， 在解放后，他并非立刻明白了周围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在1950年还因为没有涨他的工资，一怒之下三天没去上班。但是当他一想起了旧时代的生活，一想起了在旧时代患了十几年眼病的母亲是解放后的国家治好的，他一明白了这些亲身经历的事实，这个智力和精力惊人的小伙子的劲头马上出来了，连旧的劳动定额都成了他的敌人，一起被他连同那些旧思想一件一件的丢在脑后。于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就完成了4年多的定额，被人称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1957年我在鞍钢看见他的时候，他已是工具车间的主任，正领导他的车间生产着1958年和1959年的产品。后来在古海中之谈到中国人民的眉宇间的喜悦和自豪的时候，我就很快想起了这个车间。这个车间的工人似乎每个人的眉宇间都有着喜悦和自豪呢。看见了人们今天的喜悦和自豪，自然令人想起旧日的那些灾难。在大火房，我望着那浩瀚的人造海的波澜，眼前忽然浮起幼时在宫里雨天塞沟眼积水的游戏，耳边似乎又听见乳母讲着她幼年遭遇的水灾的故事。那时水是我游戏取乐的对象，水灾也不过是引起我好奇和幻想的材料。到了长大，无论水灾旱灾，我从报上看到这类消息，想起的不过这是我利用灾难手段以沽名钓誉培植政治资本的机会。我看到不少民国时代关于赤地千里人相识的消息，看到一元钱可救一条命的呼吁，看到女孩子论斤出卖不过几个铜元一斤的新闻。我也在光绪朝东华录里看见过各省大臣年年必有的关于灾情的奏折，其中也有惊心动魄的描写。可是那时所有这些描写加在一起，也没有叫我像听见孙殿英道陵那么激动。如今我再想起那些事情的感觉就不同了，因为正是那些人为的灾难或人工加深的天灾教育和锻炼了人民，正是它所造成的悲痛变成人民的巨大的足以冲毁一切的力量，击碎了旧世界。也正是由于旧世界的毁灭，旧的灾难一去不复返，人们的眉宇间才出现了喜悦和自豪，才出现了大跃进的轰轰烈烈的形势，才出现了龙腾虎跃的局面。如今那些灾难已经过去了，其实旧日的灾难岂只是水旱，岂只是血腥统治和贪婪的掠夺，受难者也岂只是工人和农民。每一个有正义或者有美好理想的人，谁不曾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苦闷而彷徨？有些人在那个社会里不一定准愁吃穿，只要他们能够忘掉天良或者理想，肯做帮凶或者帮闲，还可以名利双收。但是有骨气的人不要那样的名利，于是在他们和革命斗争连结在一起之前，也就无望的屈辱的生活在另一种灾难中了。我国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是祖国民族建筑的热爱者，旧社会的统治者没有人注意和尊敬他的学术思想，他只有眼看着那些心爱的艺术品任风雨之侵蚀和打兵们的糟蹋。解放军对平津形成了包围，在解放北平城的前夕派人去向他咨询关于这座古城文物建筑的情况，以便万一攻城可以保护这古城文物建筑免受炮火损失。 这位对共产党毫无了解，而且抱定一生不问政治的建筑学家，从这个问题上立刻明白，解放这个字眼儿对于文明、对于人类美好理想以及对他本人的含义。我之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位学者的故事，因为他的先人和我的遗祖母有点瓜葛，他是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的后人。我在报上看到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知道了他的事情，我就想到了旧日灾难，真是越想越觉其深重。在那个漫长的黑暗的世纪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某一部分的儿童，包括了我自己的童年在内，也何尝不是灾难。我看了许多托儿所、幼儿院，访问了沈阳、哈尔滨、长春、抚顺的许多学校，我看着坐在显微镜前正探索着微观世界的孩子，我看着正严肃地审视小飞机引擎的小科学家，我竟一时不想从那些耀眼的仪器和神秘的机器面前走开。我不能不回忆起自己养蚯蚓、喂蚂蚁、看狗打架和听讲君君臣臣的童年时代。我参观了许多城市公园，每每看到在那里嬉戏的孩子和过对日的红领巾，在一处有一群孩子围着一个解放军海军讲故事，我就觉得这里任何一个公园的阳光都比御花园的要明亮而充足。我甚至现在还能觉出玉庆宫和御花园的那股霉烂东西的气味。在参观间歇中，我连续地接到了北京的来信，妩媚的大孩子参加了登山训练，已到了西藏，将探索祖国高峰的奥秘。二妹的大女儿获得了北京市女子摩托冠军的荣誉，又被选为女子欧洲式击剑比赛的北京选手。正当我更深地感到下一代的幸福，也包括了爱新觉罗氏的后代得到解放，因而内心充满了激动，这时候得到了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一个噩耗，我的侄女儿普杰的大女儿自杀了。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所长曾经问过一个日本战犯这句话，在参观期间忽然又回荡在我的耳边，这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是对我们说来又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1957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特别感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开展关于筑牢全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墙专题调研活动；吉林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组来我县调研指导工作；无毒护航青春，普法守护成长；伊通县司法局开展国际禁毒日宣讲进校园活动；县就业服务局举办融入长春都市圈就业服务惠民生专场招聘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4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谷科带队开展关于筑牢全县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防护墙专题调研活动，紧盯心理健康阵地建设，夯实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根基，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谷科一行先后到县第二中学、县实验小学、县实验中学，实地查看校园心理辅导室建设运行情况，细致了解心理健康课程开设、日常心理筛